0: 心声，心声细语，钟安妮。
1: 翻嚟第三节啦，大家刚才听嗰只歌咧，我好似原来唔记得咗讲佢个名字，佢个名叫做 Dimash，OK？ 嗱，如果中文咧好长噶，迪马希富达伊别列根，系啊，整体上佢个名成个就系咁样样。英文特音啦，哎呀，唔好读啦，好长啊 ，OK？ 但系一般你讲 Dimash， 喺中国内地咧都冇乜人唔识佢噶啦。初出道嘅时候咧，好 young 嘅。我觉得佢样貌有些少似吴伟豪啊，系啊，喺《爱回家》个靓靓仔嗰个咧，我觉得佢有少少似佢。如果用佢嚟学佢唱咧，我觉得 OK 噶。咁正话唔记得讲名啊，咁样讲咗俾你听啦，佢叫 Dimash。咁大家如果鍾意佢歌声，你不妨去搜寻下佢，去听下其他歌。但我就觉得啦，佢都有尝试去唱下啲国语歌，唱其他歌，因为佢又识国语啦。我觉得国语唔会太好，但係 at least 佢识啦。咁又识好多国嘅语言嘅。不过佢始终都係唱返佢自己呢种咁拿捏得咁好嘅嗰种歌曲呢，係最好嘅。但我就好驚每一次唱嗰啲呢就好邪恶嗰种感觉，諗起我都怕怕。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之叻好好的歌手。好，现在讲叻讲好讲多人关注的歌手，不如讲下蔡一杰啦，好不好啊？蔡一杰上次呢，他在红馆，咁他公开了他过两年，就是过去两年的时候那个抗癌的经历，即是他很坦诚咁样同大家分享，佢原来呢，佢我諗大家都应该知㗎喇。原来呢，佢去做呢个叫做义工啊。做咗义工嘅时候呢，佢忽然间有少少头晕啊，唔舒服啊。咁当然啦，就去睇医生啦。一睇医生嘅时候啦，咁医生知㗎嘛，係咪先。咁就叫佢照啦，咁。照完之后呢，咁就即刻就话俾佢听，佢话你个头有个瘤喎，我就觉得呢你係需要快啲去处理咗佢啦。咁原来呢，佢话佢係每天几日之内就要决定 ,OK, 好，我就开刀，我就割啦。咁呢个第一个打击啦，即係知道自己有个瘤有个瘤喎，咁开刀 ,OK, 咁。但原来呢啲个恶性瘤呢，开刀之后呢 ,next day 呢，医生呢又见佢嘅时候呢就讲啦，佢话佢已经扩散啦。咁呢个打击系第二个打击。其实听见咁样呢，真係要好 strong 先至可以接受到呢件事喎。咁佢亦都冇放弃自己，咁佢都好正面嘅。佢都有影下相出嚟 ,post 出嚟，哎呀，我开咗个大 U 字型嘅脑啊，跟住攞咗个肿瘤啊，咁啊，咁。原来佢曾经呢受过八次嘅电疗，好辛苦㗎。其实真係啊，放射，哎呀，好长嘅时间嘅，原来每一次呢要长成个钟头，係好难挨，好辛苦。我諗起我都戥佢觉得真係好 strong, 佢真係好 strong。你咩佢割完晒之后，佢知道自己有扩散，佢都唔放弃，佢依然锻炼自己嘅身体，喺红馆唱歌嗰时扎扎跳，係咪体能几好啊。咁佢讲咗出嚟嘅时候呢，咁当然啦，好自然嘅心态一定会係有少少佢唔係大喊啦，我諗佢黯然落泪嘅係一定会嘅。咁所以呢，我都好希望祝福佢。我唔敢讲佢个肿瘤完全拎走，但系而家科学昌明，我都好希望佢可以处理到，将嗰啲发散嗰啲肿瘤啊、坏细胞全部攞走。一个咁努力、咁上进嘅男孩子，又唔系年纪好大，所以我哋上天系咪应该眷顾下佢啊？咁所以咧，希望佢继续系咁靓，佢贪靓噶噃，吓。咁佢继续喺咁靓，继续咁健康，听下佢嘅歌声啦。今晚我靓唔靓？

前几排睇资料嘅时候呢，我忽然间拨下拨下，俾我睇翻《披荆斩棘的哥哥》。哇！呢、這个 show 依然吸引，因为已经系有一二三系咪？但其实咧，我睇嘅时候咧，应该系一同埋二咁上下啦。佢哋嘅制作啊，好大阵容，好落本，同埋成班哥哥们咧系好俾心机去做一样嘢。忽然间佢哋有一只歌咧，佢令到我觉得啊，原来系咁噶，系咩嘢咧？因为咧。平时我哋见到啲男士，咪普通男人一个咯，男同女其实都冇乜好大嘅分别。但系点知佢哋喺台上呢只歌，令我觉得，哦，原来男人系可以有咁有男子气概，咁有担大，原来男士系可以咁噶，原来男士系可以。

强壮，好有 power 嘅。然之后呢，女士们喺佢哋身边呢，就会觉得好似小鸟依人咁样，佢哋可以保护到女性嘅。即系忽然间我有呢种咁嘅感觉，系因为呢现今社会啲男士我见唔到啊，唔知点解我见唔到呢种感觉，我就我男人一个咯，有咩特别啫？但喺台上将佢哋唱咗只歌，将个男士嗰种内心嗰种 power 发挥咗出嚟嘅时候，我先感受得到，哦，原来男人系可以咁嘅，原来佢哋系可以咁样，咁有担大啊，咁有男子气概，我觉得佢哋一定系可以做到一个好嘅丈夫，好锡太太，可以真系喺佢身边做到一个小鸟依人嗰种感觉。但系现今社会，我觉得唔系好多咯。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多乸型嘅男士，系咪啊？或者好受欢迎啩？其实有时我喺度谂，如果我丈夫喺上嗰个台上边唱紧呢只歌嘅时候咧，我谂真实对翻现实嘅时候，我对我丈夫可能会有改观，会有另一种感觉，因为喺台上边太英啦，太过好挫啊，好令到人觉得This is my husband， 可能有咁样嘅感觉。好啦，听下品冠呢一只歌。陪你一起老。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3: 好快脆了，第四节的心声细语。有时我不太喜欢摆很多东西上网，但是我在这一个岗位，我又不可以不知道外面的事，所以我都会很多时都会拨下看下 Facebook， 看下其他东西，看下周边有些什么东西。那我忽然间看到了我的学生，我学生呢，我久不久都有讲黄德基，其实他都是我们电台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专门讲这个，他是一位股评人，谁要买股票的话呢，或者是想投资的话呢，那就听他的讲话，他都有他一套的，挺好的 ,ok? 那好了，有时拨下拨下的时候，在 Facebook 呢就看他呢就有一段说话，那 我就很得意，我觉得这段说话很值得，好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谈一下。他说呢，他小的时候呢，他读书呢，咁佢呢就听到有好多好多歌㗎啦，好多歌手好多歌啦，咁有一隻歌呢就係、吸引到佢嘅注意，咁佢呢就不停咁样久唔久就哼住呢隻歌。吓，点解我未听过佢听呢隻歌㗎呢？佢16岁嗰时跟我学唱歌，佢唔係学嗰隻歌，佢学黎明嘅，佢唱下黎明啲歌都几似样。好啦，原来呢喺佢可能佢仲小个16岁嗰阵时啦，咁 anyway， 咁佢就不停呢咁哼住一隻歌，咁跟住呢喺学校都哼歌，咁佢老师呢就行埋嚟，即係唔係我，即係返学真真正正返学嘅老师呢，唔係唱歌老师，係返学嘅老师，咁然之后呢，咁佢就行埋到佢身边，佢就同佢讲

你再唔认真上课咧，你嘅前途就系好似咁样灰色噶啦。呢个证据，我觉得咁样就唤醒咗我呢一个学生，佢今日嘅成就好大，好好，好顾家，好有担大，系一个真真正正嘅男人。佢爱爸爸，爱妈妈，佢爱佢嘅叫做咩话？外父外母，佢爱佢嘅仔仔，佢女女，佢太太，佢付出嘅时间系不眠不休。其实廿小时对佢嚟讲咧，佢真系用到尽嘅。因为我翻去香港嘅时候咧，哇！晨早又知道佢，我而家去紧开会，我而家去讲座，我而家去乜乜乜乜，佢真系马不停蹄，一日要做好多样嘢。我喂，你睇住你身体啊！你一个人要照顾咁多人，你千祈唔可以冧噶，你唔好俾到自己扯到咁尽啊！佢唔怕噶，老师我 OK 噶，我好 strong OK 啊 ，OK 咁佢自己知自己事啦，咁 OK 啦，系咪？嗱，你谂下我点解话佢有咁担大咧？其实我好开心嘅，因为点解咧？佢成日咧带住一家八口一齐出去玩，五八口都好啦，都四个出去玩，又或者系五六六个出去玩。咁仲有好多时咧，佢出 trip 咧，佢系坐 business class 嘅。咁唔系话系身份象征，系因为俾到佢个家人好舒服咁样，好觉得好尊贵咁样同佢一齐出埠去玩呢样嘢咧，我感觉得到咧，佢好爱屋企，亦都唔会吝啬。OK， 搵钱多，但系都唔会好孤寒，唔会吝啬，系即系适当地可以去使到钱。咁所以呢个先生咧，嗰阵时教佢读书嗰个先生，呢个当头棒，即系话俾佢听，系啦系啦，你再唔努力读书嘅时候，你嘅前途就系灰色啦。咁呢句说话真系非常之好，佢自己都觉得好，其实真系好、哦。我就系讲紧咧，只歌叫做《灰色》，系人都知啦。啊、林忆莲的歌曲，咁就提醒咗阿黄德基乖乖地读书吓、啊，如果唔系一片唔光明噶啦咁。咁而家嘅佢咧，我好开心，好真系好开心，好欣慰。讲翻阿林忆莲佢个演唱会啦，我觉得佢喺佢个头饰嗰方面咧，真系冇乜修饰，真系唔需要啊。直成一个短短嘅头发，其实唔系好多人 carry 到一个短发。女士如果可以系 carry 到一个短发咧，其实要好靓女先得嘅。咁佢咧就系一个短短嘅头发，咁然之后咧就当然啦，喺衫嗰方面咧就会即系有啲变化咁啦。因为我冇睇佢嘅 show， 所以我唔知道。但系我睇咗几幕，我都觉得哎呀，佢就系咁啦。林忆莲咪就系咁咯，系咪？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我始终都中意女士系有长头发，或者我觉得偏爱啦，长头发可以有啲女人味嗰种感觉啦。太短头发嘅女士都唔知咧，唔吸引到我。我记得我曾经咧，我自己试过剪头发剪短，系因为点解咧？我有 B B 啊，有 B B 咧系为咗个 B B， 佢话因为你嘅营养俾啲头发攞晒，你俾唔到个 B 啊咁。咁咪几大嘅牺牲啊！咁所以咧，我驼个 B 嘅时候咧，我剪短咗啲头发，但系好多人觉得好中意，佢觉得好靓好睇咁样。咁但系之后咧，我都将自己嘅头发长翻长，其实好少时间系短头发。咁林忆莲呢个演唱会系啦，佢把头发好短好短咁。咁我冇去分享佢个演唱会啊，所以佢其他打扮系唔知嘅。但系我就阿德基佢咁样讲起灰色嘅时候，等我谂起林忆莲呢首《灰色》，真系好传奇，真系好红，曾经非常之红嘅一首歌。不如就用林忆莲呢首《灰色》嚟结束我今日嘅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偈，拜拜。

0: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子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温、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

0: Me Time 六個字。
1: 来到5月23号星期六晚上的 Me Time 六个字，欢迎你收听，我是 Sulia， 我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度过这半个小时。刚刚放完了 Victoria Day 长假期，在一次的假期呢就应该要等到7月1号国庆 Canada Day 了。如果在 Victoria Day 没有看到烟花，那就等看7月1号的国庆烟花啦。 Me Time 是
2: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Music Eating
1: Me Time 周记。最近趁住假期就同啲朋友出动去飲飲食食啦，咁就再次去咗呢食两间有米芝莲级数嘅日式拉面店。点解话再次去呢？係因为之前呢已经去过㗎啦。呢两间位处于多伦多市中心嘅拉面店依家呢都几有名气㗎，两间呢我都唔係第一次去㗎啦，所以呢先至会话再去食啊，因为佢哋好食嘛，梗係要同啲 friend 开心 share 啦，所以再去 encore 啦。我已经喺 Me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度呢放咗张相㗎啦，大家可以去睇下㗎。而家分享嘅第一间呢就係米芝莲推介 recommend 嘅一间拉面店。佢係喺 High Park 附近嘅。呢间拉面店呢传统得嚟又有自家嘅特色。同行嘅朋友呢佢哋个个都话唔错，而且呢佢哋仲有日式嘅甜品食添㗎喎。不妨呢留返个肚试下佢哋嘅甜品啦。咁呢间拉面店呢已经好几年荣获米芝莲推介㗎啦。渐渐呢多咗人认识，依家呢多咗人去帮衬，由于呢间铺面唔係太大，所以呢去食嘅话就要等位啦。我上次去呢就要等一个小时啦。不过你可以喺附近周边呢啲商铺行下，到其时有位啦佢哋就会打电话俾你㗎啦。而另一间呢就是位于 Yorkville 的日式拉面店，它是由荣获米芝莲二星级 Omakase 餐厅的老板兼主厨主理的。这间拉面店是它开的另一间食肆来的。拉面店本身呢就是未有米芝莲推介或者米芝莲星星的，不过老板的 Omakase 店呢就有米芝莲二星级的级数了。我在上一年都曾经分享过这间拉面店的，因为它是可以自己 custom make 自己喜欢的拉面口味啊。你可以自己选择汤底的咸度啦，要落几多蒜蓉啦，嚿猪肉你想要有几肥或者几瘦啦，面身想要软啦定要硬啦等等嘅。咁今次呢我就尝试个汤底系零咸度，然后呢就 100% 蒜蓉啊。哇，不得了啊，真系好好味啊。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呢食神上咗身啊，嗰一刻同第一次食嘅感觉呢又唔同喎，又系另一种层次感嚟㗎。我真系咧想象唔到，如果要 100% 嘅汤底，系会有几咸咧？相信咧可能都会几地狱式下噶。俾你拣，你会拣米芝莲推介嘅，定系米芝莲餐厅大厨煮你嘅拉面店咧？
3: 苏苏音乐乐，我系 Alfred 许廷铿。灰色。哈
1: 哈今晚苏苏音乐乐 special 有林忆莲歌曲之夜，同你一起开忆莲歌曲盲盒。呢一首是你哋揀的灰色。

林忆莲咧，事隔九年重返香港舞台，啱啱就喺香港开咗个回响巡回演唱会，庆祝佢入行40年。佢特意咧就为咗香港呢一场演唱会咧，重新写过一个新嘅 run 单，一张专为香港呢一场 show 编制嘅广东歌歌单。哇，大家赞不绝口，舞台效果同演出又好睇。嗱，忆莲咧好多歌都好好听，无论快歌、慢歌、甜蜜 sweet 嘅、悲伤嘅歌曲都好好听。我哋咧就冇得喺香港听回响呢个演唱会啦，咁我哋就嚟自制林忆莲歌曲之夜嘅歌单啦。之前咧，我喺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同埋 IG 咧都问过大家，俾你点唱忆莲嘅一首歌，你会拣边首咧？好多谢大家嘅 feedback 啊！今日咧我就拣咗五首出嚟，都系由你哋嘅提议度拣出嚟噶。啱啱听完灰色，本身咧我就另外仲有一啲选择嘅，譬如有蜂鸟啦，同埋倾斜。蜂鸟咧都有朋友点选嘅，不过我好 surprise， 竟然系冇人拣倾斜。咁最终灰色跑出咗啦。可能因为佢嗰个好 signature 嘅哈哈哈啦，跟住呢一首都系你哋嘅提议啊，我都好喜欢，因为呢一首音乐嘅节奏、配乐同埋个 beat 都系非常之洗脑噶，亦都系忆莲一首非常经典嘅歌，就系同 BLUE JEANS 合作嘅《下雨天》。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2: 还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们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2: 好看、好听和最潮的话题，
1: 绝对是最终极的男人窝。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六个字，
4: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0: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哋继续嚟林忆莲歌曲之夜。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我系喺依然啦、啊，没有你还是爱你，哭，赤裸的秘密呢四首歌里面咧拣选嘅，因为难得咧有男性友人同埋听众竟然不约而同都系点呢一首歌、啊，而且咧我都想放同阿哥哥张国荣嘅剧场版，所以呢一首歌曲盲盒开出嚟嘅就系、是《赤裸的秘密》。
1: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系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系猫咁将个头卷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外見到你著住我送俾你嗰陣時，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個蝴蝶結嗰度，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將佢打成四片，我就一隻手睇數，一隻手想幫你解開佢。而你話嗰結我係用兩隻手打嘅，你用一隻手又點可以解開？我真係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對點樣嘅手先至可以幫你解開你感情上嘅死結？究竟要一個點樣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感情嘅事，我从来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解释。可能系因为以前所受嘅伤，我同自己讲唔会再付出嘅。即使我好清楚知道唔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我谂人都系自私嘅。喺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放咗三首亿年嘅歌啦，有快歌，有中版嘅，亦都有慢歌，但系都系一啲失恋嘅歌曲啊，唔得咁样嘅。亿年仲有好多 sweet sweet 嘅甜蜜歌曲，呢一首咧，亿年佢喺香港嘅演唱会话应该差唔多有成30年都冇唱过呢一首歌嘅现场啦。呢一首就系、是《你是我的男人》。

其实忆年好听嘅歌又点知呢几首啊？而今晚节目要放嘅最后呢一首歌都系主打歌，不过喺香港演唱会系广东歌歌单，所以咧当晚咧佢就冇唱到呢一首歌。而今次咧，你哋唔少人都系有拣到呢一首忆年嘅经典国语歌，我亦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就系、是、至少还有你。好多谢你哋一齐参与林忆年歌曲之夜，一齐拣选呢几首歌出嚟。我知道 MeTime 六个字至少还有你嘅支持，好多谢你哋啊！我都喺度谂紧，苏苏音乐乐系咪要做多一集忆年嘅歌曲之夜呢？你哋又点睇啊？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噶。多谢你收听今晚 MeTime 六个字，我系 Sulia， 希望你会喜欢今日拣选出嚟嘅林忆年歌曲啊！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 ，Nice weekend， 下星期同一时间见你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想要我全力放。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北约克14岁自闭女童 Esther 仍然失踪， 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她的新照片。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男人在白宫的保安检查站附近开枪，之后被击毙。 一级方程式赛车加拿大站正在今日下午4点起步。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 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24号的午间新闻专辑。 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捕捉到北约克失踪14岁自闭女童Esther的新照片， 以及再成立了一个专门跟进事件的网站，继续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警方说画面是在5月15号星期五拍下， 即是Esther不知所踪之前的一日之内。 Esther最后一次被目睹 是在5月16号星期六的凌晨12点01分， 于Bathurst及Wilson以南的Hotspur Road范围。 当晚他亦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Earl Bales公园。 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 据描述，女童5尺2寸高，身材中等，头发啡色。 她没有穿鞋，上身穿蓝绿色长袖衫，下身就穿灰色长裤。 查看她的新照片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 可以上本台网站am1430.com。 事隔堡有两架车碰撞，两人送院，一名司机被控不小心驾驶。 事发在昨晚11点半之前于Brimley及401公路。 两架汽车都有留在现场，伤者无生命危险。附近一段Brimley的南北行方向一度全线。

0: 封闭现已重开。
1: 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门户开放日今日继续举行，不过同时本地铁路服务有多项调整，前往景点的游人需要注意。陈晶仪报道。
2: 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容易被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场办公室和登上27楼的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的美敦菲勒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和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被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可能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什么片集是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和安省电视台 TVO。 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不过民众需要留意本地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前往参观之前应该预先规划行程。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二号线的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Kennedy 和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Aldershot 和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A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的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朝早回复正常。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汽油价格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等因素而波动，寻日短暂跌穿每公升1.8的水平，就是今个月以来第一次。国际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名男子在白宫的保安检查站附近开枪之后被击毙。事发在寻日大约黄昏6点，美国特勤局说男子从他带着的袋拔出武器，特勤人员向他还击，男子中枪送院后不治。一名旁人亦都被子弹击中，情况不明，初步亦都不知道子弹是从那名不速之客还是特勤人员射出。消息说枪手21岁，法庭纪录显示他去年亦都曾经试图强行通过白宫检查站，并且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又说希望被捕。昨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不过他没有受到影响。今次是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身处位置附近发生第三次特朗普身处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其中就包括上月一名男子涉嫌试图突袭白宫记者晚宴刺杀特朗普。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正赛会在今日下午4点起步。余世超报道。
3: 在满地可举行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加拿大站正赛今日下午4点起步，平治车队的两名车手罗素和安东尼利分别将会在第一和第二位出发。罗素在昨日的排位赛以1分12.578秒的最快时间跑完韦伦诺夫赛道一圈，比起目前在总成绩领先连赢了过去三场的安东尼利快了0.068秒。麦拿伦车队两名车手罗利斯和皮亚斯利，以及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就分别在排位赛得第三、第四和第五名。头五位的起步次序和昨日的短途冲刺赛一模一样。在23圈的短途冲刺赛里面，罗素面对过挑战，但就成功守住位置率先冲线。安东尼利就因为急于进攻连番犯错。

0: 蓝鸟今年暂时最好的走势，球队听日随即将会再上阵，夜晚7:07展开迎战迈阿密马林鱼的三场系列赛。足球英超联现正举行10场同时展开的萨科日比赛，焦点在于互级战。踢完上半场，热刺1-0赢紧爱华顿，韦斯咸和列斯联暂时互无纪录。如果这个形势维持到完场，韦斯咸将会降班，而热刺就可以互级。已经锁定夺冠的阿仙奴今日作客水晶宫，两队由于之后都要出战欧洲赛决赛，这场分别都只是派出大量副选球员上阵。而兵工厂一扫22年之痒的捧杯仪式将会在赛后进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渗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然有2人失踪。当局话，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同埋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嘅交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者，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向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并且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而印度总理莫迪就说，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当地星期日晚上11:08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和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三名航天员在出发之前几个钟头参与了出征仪式。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到场欢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由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温度摄氏11度，相对湿度97%。预测下周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今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听晚天清，全日最高24度，最低14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Fancy。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朋友见面总是觉得开心的，我们虽然在星期日不是个个星期都可以见到，但是每次约会我都心怀盼望，拿着最好的音乐来到赴会。今个星期日我又拎着很多好的音乐来到跟你见面了。你好，我是多乐飞。今天的音乐爱不停就由这封我跟你的情书开始。情书彭玲。

0: 经典的画面很多都是由电影或者电视剧给到你。如果一首歌可以给到你一个经典的画面，那这首歌真是犀利到不得了。这一首就是这么犀利的一首歌，它创造的画面由它的独白由它的歌词引发，天各一方，曾路德如曾。
1: 今日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一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样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 今日我 Erica 接力同埋张贤嚟到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即係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 Starling 嘅销售中心，为领丰地产冯山同大家介绍呢个 Camden Crossing Townhomes 嘅。咁呢个盘嘅位置就喺呢个 Richmond Hill 嘅 Leslie 同埋19街啦。咁今次同大家推介嘅主要就係三层设计单车房，1900至到2300尺，价钱由83万起嘅啫。
2: 是啊，而且我仲有个惊喜，享受买退税嘅优惠添。谂下，仲有话免两年管理费啦，或者系仲话送你五件套嘅智能家电器嘅。
1: 咁而家买楼啦，大家都会睇得比以前更加仔细噶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唔系净系单止讲价钱嘅，仲会同大家讲清楚屋型啦、地段。

0: 啦、優惠同埋逢山團隊可以點樣幫大家幫買家去分析嘅。咁如果想了解詳情同埋即管親身嚟到我哋嘅銷售中心揾逢山團隊了解一下，又或者可以直接打電話俾逢山，佢嘅電話係647-806-8188。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AM 1430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呢我就同乐熙呢为到水晶姐姐介绍呢一个呢喺城中好多朋友都好留意啊，就係呢个 Warden 啦，就夹 Elgin Mills 呢呢个地带嘅 Spring Waters 嘅楼盘啊。
5: 冇错啦，最近一样嘢呢就係佢嘅发展商係 Metamy Homes 啊。呢个呢富有历史嘅发展商呢已经喺多伦多市起咗好多呢大家嘅理想居所㗎啦，同埋再加埋我哋今时今日咧，身处嘅位置 ，Warden 及 Elgin Mills， 如果你话80多万退咗税之后可以揾到冇管理费嘅镇屋咧，真系揾唔到噶。
4: 咁啊，非常之优越嘅地段啦，同埋呢个发展商咧，佢哋嘅 townhomes 咧，有啲系 back to back 啦。咁如果你话中意独立屋嘅话咧，而家买新屋你都系最好嘅时机啦，因为咧呢、這个 HST 嘅减免啦，咁令到大家都悭到更多更多。咁同埋咧，今日揾记住入到嚟，一定要话揾水晶姐姐，佢所卖嘅即系喺呢个 Metamy 嘅楼盘咧，系卖得最多嘅。咁所以你相信到。你知道佢嘅實力所在啦，
5: 冇錯，呢、這個實力咧，絕對係值得你今日過到嚟呢一度咧，去慢慢睇下，同埋咧，水晶姐姐同埋 Jason 咧，都會好慢慢地咧，去為你解釋呢個樓盤嘅。我哋嘅位置3217 Elgin Mills East， 或者打電話俾佢哋嘅416-557-8329 416-557-8329。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逢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逢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6: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7: 广告之前同你听嘅《天各一方》讲经嘅话题，就系话经典嘅画面，好多都系由电影或者电视剧引发。呢一首歌由呢出电影带动，电影喺上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中文译名叫做《90男欢女爱》（When Harry Met Sally）。我谂最打到入脑、最靓嘅一幕就系主角 Harry 同 Sally 喺公园度行，一个大大嘅秋天，好靓好靓嘅。橙黄色树木衬托底下，诗意到不得了嘅画面，男女主角并唔系喺度谈情说爱啊，其实又系喺度谈情说爱，讲紧嘅并唔系绵绵情话，而系情爱嘅道理。有电影嘅呢一首主题曲《It Had to Be You》，Harry Connick Jr.。

唔一样，不过可能都有啲共通点嘅，就係、是、有啲争名夺利啦，都係有啲人不择手段啦，但係同时都係有互助互爱、互相爱护嘅成分喺里面。一有人嘅世界就会有可能有啲唔愉快，但同时都係会有爱嘅拥抱喺里面。What a wonderful world, Louis Armstrong.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而家咧唔可以咁大声讲呢样嘢，费事俾人听到啊！啱啱 Jason 个水晶姐姐话，今日嚟到 Metamy Homes 买 Spring Water 呢个楼盘咧，揾佢哋系嗰啲独家优惠，净系得佢哋有噶咋。
3: 系啊，咁再加埋咧，而家呢段时间咧买新屋，大家都知道咧，系所有嘅买家咧都可以有呢个免13% 嘅 HST， 呢度讲紧咧都真系十几万嘅。咁同埋咧，要拣优质嘅楼盘就要拣一个好嘅地段啦，因为 Warden 夹 Elgin Mills 附近就系 Costco 啦，亦都呢边嘅校区咧，即系大家中小学咧都系好注重下小朋友嘅教育，系非常好嘅社区嚟。
2: 哇！呢个真系讲得啱喎，你试谂下咧，你搬入嚟就希望咧有个良好环境啦，周围啲邻居都好啲啦，同埋最紧要咧拣到一间咧系培育到你自己小朋友嘅学校，校区冇得搬嘅，唯独你系拣个地区先拣到个好校区。
3: 尤其是咧水晶姐姐有独家优惠嘅时候，你一定要入嚟问下独立屋啦，因为呢一度咧系前所未有咁抵嘅价钱咧买到独立屋嘅，咁亦都咧系有单车房或者双车房，仲有 townhomes 嘅。我哋嘅位置咧就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啦，快啲打俾水晶啦，416-557-8329。
4: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8: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点解个 Canton Crossing 嘅镇屋而家会咁受大家欢迎咧？因为目前咧真系好少有镇屋。

0: 以卖到个咁靓嘅价位噶啦，惊喜嘅价格咧83万起，其实你就可以入手到双车库一个镇屋，而且系近2000尺、哦。如果你中意有个 basement， 再有啲娱乐嘅空间嘅话，加翻少少91万就可以有啦，而且咧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呢个退税嘅优惠嘅。
1: 系啊，张贤讲得非常之冇错啊，83万起系未加呢个政府嘅新屋退税优惠嘅。咁你大家谂下啦，减埋嗰13% 嘅话，其实真系80万都唔抵，就可以有大概1900几尺啦，即系接近2000尺，喺呢个 Richmond Hill 黄金地段 Leslie 同埋19街有一个3层嘅 townhouse 呢个单位，价钱真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当然啦，即系买楼始终都系要睇自己嘅需要同埋预算嘅。咁如果想知道呢个盘嘅户型、面积，又或者 closing 安排同埋优惠详情嘅，可以直接联络领丰地产冯生嘅团队，佢哋电话系6478068188，或者亲临我哋呢个销售中心嘅现场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2: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3: 每次听黄海琼嘅歌，都会谂翻起一啲青春岁月，翻紧学嘅岁月，初初学做 DJ 嘅岁月，都系听紧阿 Chris 嘅歌，同埋播紧阿 Chris 嘅歌。佢嘅歌在于我嚟讲，都系标志住美好嘅一个封印。我相信黄海琼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有相同嘅好感觉。请你回来，黄海琼。
4: 你我若然未好。

呢位冰岛裔加华裔嘅女歌手 Loy Fay 先前喺香港开过佢嘅演唱会，你冇听佢嘅歌都系爵士味道重，但系佢都

非常热情，歌迷亦都非常热情。今日音乐爱不停拣嚟佢嘅呢一首受爵士乐大师 Chet Baker 影响而写嘅一首 Street by Street 歌曲，大概系讲佢告别恋情嘅一个成长宣言。Street by Street， 罗菲。

0: 4430李婷、乐希，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买新楼，买新楼咧，好多朋友都话而家系最好嘅时机啦。咁啊，最紧要咧，大家要留意到呢个喺 Markham 嘅 Spring Waters 咧，呢个社区咧，呢个 Master Plan 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呢一度咧有即系独立屋啦，亦都有 Townhomes 咧，有三房三厕或者四房四厕，而且最紧要咧就而家攞到最好嘅一个优惠价，就系独家优惠，水晶姐姐带俾你。
2: 冇错，水晶姐姐嘅优惠咧，真系唔可以开咪同你讲嘅，否则会令到好多其他行家嘅妒忌啊。咁但系当你睇到咧，无论三房三厕、四房四厕，甚至有分门出入咧。呢、这個都係好正嘅。
1: 水晶姐姐即刻同我介紹下。
2: 嗱，真係用叫你用十秒話俾大家聽，呢、这個 Spring Water 有咩吸引大家過嚟嘅？你會點樣形容
3: 咧？全城最平嘅，唔帶任何管理費嘅 townhouse， 淨係我哋呢度先有嘅啫。咁你可以早啲交樓啦，可以遲啲交樓都得嘅。咁你買二手樓嘅話，都不妨嚟呢度睇睇啦，因為我哋呢度有13%退税啦。咁同埋咧，全屋實木

0: 地板啦，同埋石英石台面，仲有家电送晒俾你，冇嘢系租嘅，连 hot water tank 都系呢个 on 嘅，冷气都唔
1: 使
0: 买。冇错啦，
1: 我知道有啲可能快到咧，可能系几个月后就可以收楼噶啦。
0: 系啦，冇错，两个月之后加落都得噶啦。
1: 嗯嗯，所以一定要快啲过到嚟咧。我哋呢度揾水晶姐姐嘅，我哋位置咧就系3217 Elgin Mills Road。3217 Elgin Mills Road， 即是 Elgin Mills 及 Woodbine 以东的，可以打电话给水晶姐姐 416-557-8329 416-557-8329。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点过两招给我啦。
4: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未极鲜这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3: 咁劲，
4: 这支珠江桥牌未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的。有了它不用再用味精鸡粉啦。
3: 珠江桥牌未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0: 都是离不开地段的 Camden Crossing 咧，佢就系呢个列治文山嘅 Leslie 同埋十九街啦。咁其实呢个位置咧，即系有呢个住宅社区嘅宁静感，咁同时有方便连接主要嘅地方。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其实对于好多家庭嚟讲，咁我哋嘅日常生活唔系话净系翻工噶嘛，咁仲有可能即系接送小朋友啊、买餸啊、出街食饭啊，又或者去一啲即系社区设施，甚至乎系 weekend 一家人即系四围去玩下咁样。咁呢个位置咧就系呢个邻近 Highway 404啦，同埋 Gold Train 一带。咁无论你系要去 Richmond Hill 啊、Markham 啊。Aurora 甚至乎 Stouffville 都是相对方便的、哦、
6: 是啊，而且看到这个价钱呢83万起呢就已经有四房了，所以一定是非常值得你过来去了解一下个 floor plan 的。我看到呢双车库呢，而且一楼呢是带有个房间和带有卫生间的、哦、其实这样就很适合呢屋企老人家居住呢会方便很多的。咁二楼三楼呢都是很方方正正非常之布局靓又舒适的一个房型来的。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就一定要来到我们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搵冯冯山的销售团队去了解一下，同埋会可以打冯山的电话647-680-8188。
7: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8: 多谢你在这个中午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是陈嘉希，这个小时十首音乐作品全部都是随心而发，但是又是特别为你拣选的精彩之选。临走有许志安的信天翁，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拜拜。

0: 1430李婷、乐希，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是啦，我哋今日嘅直播呢，当然就主角系水晶姐姐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呢独家嘅优惠喎，咁当然啦，同我哋讲讲呢一个优惠同埋仲有呢个优势喺边度呢，水晶姐姐。首先呢优惠呢就唔讲得㗎，要嚟到呢度呢我哋先可以傾，因为点解呢要睇你买边个 lot 啦，同埋买边一样嘢啦。
2: 明白。
1: 首先我就是这个 location， 大家知道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呢整个 Markham 最靓最贵的地方的啦。咁同埋我哋呢度呢周边有树林啦，咁有这个近高速啦，同埋 Costco 仲有个社区中心嘅。咁现在嚟讲性价比最好系佢㗎啦，因为呢这个区基本上就嚟完㗎啦。因为点解呢，你住入去就唔使沙尘滚滚啦，有好多区你系啱啱先开始开发，这个已经系最后一期㗎啦，卖埋就冇㗎啦。咁呢度呢有 townhouse 呢，有独立屋单车房同埋独立屋双车房嘅。咁所以嚟到呢度呢成个区你想搵单车房或者独攞嘅商場房咧，淨係呢度先有嘅啫，同埋性價比非常之好啦，全屋已經升級曬俾你嘅，實木地板、石英石台面啦，同埋冷暖氣全部送曬俾你，冇嘢係出租嘅。咁仲有就係我哋嚟到呢度嘅話咧，你想快啲交落又得，遲啲交落都得，幾個月之後咧，或者係一年之後交落都得嘅，所以一定要嚟呢、這個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on Elgin Mill 嘅，咁係喺 Warden 嘅西邊，打電話俾我416-557-8329。 好多謝曬水晶姐姐嘅介紹，快啲嚟到打俾佢啦，亦都可以嚟到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或者416-57-8329。
3: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4: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 如果大家对这个19街和 Leslie 非常之火爆的这个 Tandon Crossing 的镇屋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哇，那一定就要打这个电话给冯山预约下去了解清楚啦，6478068188。那这个其实这个镇屋呢是位于19街和 Leslie 的，两分钟呢其实揸车就可以到404高速的了，近在咫尺呢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而且再睇返埋呢，其实十分钟之内呢好多大型的超市啦、 Costco 啦，所以生活呢亦都非常之方便舒适的。
5: 是啊，地点呢肯定是一流的啦，再加上啦即今次冯先生同大家推介的主要这个 townhouse 是三层的设计的，咁部分单位可以即送多一个 basement 俾你添，是有四层啦，咁即係话咁另外全部都是双车房嘅，咁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

0: 即係多個車房，即係多一個，即係泊多架車係一個好嘅選擇。有陣時咪話就係泊車噶嘛，即係譬如冬天啊，可以我嚟放多啲，即係我嚟做一個儲物嘅地方，都係唔錯嘅選擇嚟嘅。想要多啲呢個盤嘅資料，可以嚟到我哋銷售中心嘅現場，我哋地址係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即係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 Starling 銷售中心。逢山電話6478068188。
1: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
2: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2: 食保济丸啦、
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3: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废宅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个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5: 师傅驾到
4: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捕捉到北约克失踪14岁自闭女童 Esther 的新照片，并且再成立了一个专门跟进事件的网站，继续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说画面是在5月15号星期五拍下，即是 Esther 不知所踪之前的一日之内。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5月16号星期六的凌晨12点01分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据描述，女童5尺2寸高，身材中等，头发啡色，她没有着鞋，上身着蓝绿色长袖衫，下身就着灰色长裤。查看她的新照片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易被人见到的一面。好像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和登上27楼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弥敦菲立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及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给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什么片集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以及安省电视台 TVO。 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国际消息，有熟悉美国与伊朗停战谈判情况的官员表示，双方快将达成的协议条件包括伊朗放弃浓缩铀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说美伊已经大致谈好协议，他今日再表示谈判正在有序及具建设性地

0: 推进，不过期间美国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联社引述的消息人士说，协议细节及时间表容后敲定，将会有60日限期就住伊朗怎样放弃浓缩油进行讨论。官员说，很可能部分浓缩油将被稀释，而其他就会被送往第三国。俄罗斯已经表示乐意接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准备好向世界保证，他们并不寻求发展核武。在过去几个星期，双方的表现已经显示他们似乎接近达成协议。体育消息，冰球 NHL 东岸决赛，卡罗莱纳飓风总场数1-1追平满地可国民。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两队60分钟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加时的第3分钟29秒，主场的飓风取得黄金入球拿下比赛。系列赛之后两场将会移师满地可，分别在明晚和星期三晚8点举行。史丹利杯今日将会继续进行科罗拉多雪崩对维加斯黄金骑士的西岸决赛。系列赛第三场东岸时间今晚8点开播，黄金骑士作客连赢雪崩两场之后，争取返回主场，再下两胜横扫对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1430 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今次即係呢一個，我覺得自己係一個幾實用嘅安排。就是、其實佢所有嘅單位咧，喺地面嗰層咧，其實都會即係有多一間房嘅，仲連埋廁所添。咁對於即係好多家庭嚟講啦，即係尤其是屋企有長者啊，又或者即係可能有陣時都會有啲親戚朋友喺外地嚟探訪嘅，又或者你想將即係地面一層變咗一個比較獨立嘅工作空間嚟講，其實我覺得呢個設計咧就會增加好多彈性。
4: 係啊，而且睇翻成個 floor plan 咧，雙層咧係大後院一個鎮屋咧。四房仲有四個衛生間添、我睇翻二樓、三樓咧，仲有兩個非常之靚嘅舒適嘅 balcony 啦。咁成個空間感咧，其實係更加強嘅。雖然咧，你係用到83萬買個鎮屋嘅價錢，但係其實你係體驗到好似獨立屋咁樣嘅享受嘅，而且咧仲係非常優質嘅學校區啦。咁非常之適合家庭自住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信息咧，就一定要嚟到我哋嘅銷售中心啦，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揾馮生嘅團隊，電話係6478608168。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3: 我睇到个价格咧嘅独立屋咧

0: 系
1: 啊，所以其实我谂好多嘅买家都谂住今年咧一定要出动噶啦，因为其实自己居住嘅环境可能要有一个 downsize 啦，或者可能有一个转变嘅话咧，买新屋系最好嘅时机，因为13% 嘅呢个 GST 咧系有一个退税啦，咁所以咧 builder 方面咧亦都好希望今日大家嚟到睇睇呢个社区非常之靓嘅，我哋咧就喺呢个喺 Elgin Mills 啦，夹呢一个嘅 Warden 啊同埋 Woodbine 之间嘅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水晶的电话是
0: 416-557-8329 416-557-8329，快点打电话过来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Steffi 邓丽欣。

0: 咧，响多伦多你嘅 Doors Open 嘅展览咧又正式开始啦吓，嚟到今日第二日啦，今日去到五点钟咧，只要你上网呢个 Toronto.ca 咧，或者打呢个 Doors Open Toronto 咧，你都可以寻找到呢个网站咧，话俾你听有成160座唔同嘅古旧嘅咧，或者系最新潮嘅建筑物咧，邀请你免费入去参观嘅吓，由17世纪嘅1600年啊，至到而家最新啱啱兴建嗰啲好有特色嗰啲嘅建筑物咧，都可以俾你免费入去参观嘅，千祈唔好错过呢啲一年一度嘅机会啊！有啲真系平时唔入得噶，今日咧五点前仲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景点里边咧去免费欣赏嘅。不过你唔好谂足数啊！琴日虽然咧好多人咧就好失望啦，即系去唔到 Bruno Mars 个演唱会咧，咪取消咗嘛，大雨啊嘛，咁啊改到下个礼拜日咧先至举行翻最尾嗰一场啊，由第一场变到最尾嗰一场啊，咁但系好多人咧都知噶啦，其实攞住张飞尾咧，市长话吓、早几日讲噶嘛，就响完场嘅时候咧免费搭车翻屋企嘅，你记住啊，千祈唔好谂住攞住呢一张飞咧就可以搭 DTC 咧周围去啲 Doors Open 嘅地方啊，净系俾咧呢一个新闻里边咧睇呢啲演唱会之后。响附近嗰三个站搭嗰程车嘅啫，你估我哋嘅政府有咁着数咩？你谂多咗啦！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今日同你讲呢啲嘅话题咧，肯定系同琴日好有关系嘅。琴日喺现场直播翻嚟嘅时候咧，已经见到沿路啊街道上边咧有啲树枝啊，甚至乎啲中型嘅树咧断咗落嚟，吹断咗啊！琴日咁大雨咁大风咧，真系会影响到唔少人噶。尤其是如果你之前个屋顶已经有少少脱落嘅感觉咧，嗰啲 shingle 啊。唔排除琴日咁大风咧，有好多突然之间咧 ，bling bling 咁样跌咗落嚟都唔出奇。诶，今日换屋顶呢个话题咧就啱晒你啦。咩时候先系最啱换屋顶咧？可能就系今日咯。几年前咧买咗楼花啦，而家收楼嘅时候过咗10日通知你收楼，但系你又真系搞唔掂个 mortgage 啦，真系无可奈何地啦，发展商要俾封信要告你啦吓，中间回应呢一个发展商。都有好多嘅过程，咁为免咗将来大家买屋嘅时候咧有误解嘅话咧，咁所以咧继续揾律师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呢一个话题嘅。记唔记得之前咧好几年前咧请到个收纳师啦，就同我哋分享点去断舍离啊嘛。年头嘅时候咧，亦都请到个嘉宾同我哋分享点样去拍卖一啲嘅 condo 房屋吓、啊。两者拍埋，令我联想起一个个话题咧，我好想请个嘉宾上嚟倾嘅，就是、当你执屋啊或者搬屋期间咧，唔排除你都揾到屋企一啲上一代俾你一啲嘅物品嘅。如果你揾到嘅时候，应该点样办呢？断舍嚟送俾人咧，掉咗佢啊，甚至乎可以攞起啲拍卖场啦。点样衡量当我哋搬屋嘅时候断舍嚟嗰种嘅抉择啦咁所以转头咧，有个新嘅嘉宾咧，响小弟嘅节目呢度出现嘅，都相当之有趣噶吓，唔好错过今日嘅心满意屋。总之，所有同呢间屋有关嘅话题咧，你都可以响呢个节目嘅里面听得到嘅。

0: 我最大，
1: 我最大排行榜。
2: 每个月还房贷咧，有冇交迟咗或者拖欠咗多过90日嘅咧？英文我哋叫做 mortgage delinquency 啊嘛。嚟自加拿大按揭及房公司咧，俾到我哋睇到一啲嘅数据咧，拖欠公屋还款啦多过90日嘅 Toronto 咧，只不过系0.29% 嘅啫。但系如果你哋相比好多唔同嘅城市啦，例如 BC 省啊 Victoria 只不过系0.1% 嘅啫。Quebec City 0.11%，Ottawa 嗰一头咧0.16%，Calgary 咧0.17%。但系高处未算高啊 ，Brampton 市呢啲拖欠房贷还款多过90日嘅情况咧最严重嘅，讲紧系0.6%。你知唔知疫情期间嘅时候咧，当成个市场咧全个加拿大咧系0.29%啦，佢哋就0.06%嘅。但系时至今日咧，佢哋系0.6%，比疫情2019嘅时候咧，系升咗10倍咁多。同埋房贷 agent 咧都睇到个情况咧越嚟越严重啦。皆因 Brampton 市里边咧疫情期间咧，已经睇到有好多 illegal 啊非法嘅租住物业咧多达50000间嘅，实质100000间都唔出奇。而且当地住嘅人咧，好多时候一家里边咧齐齐工作咧，去供嗰间屋嘅，好多佢哋当地嘅工种咧都系揸 truck 啊，做啲小生意啊。疫情期间咧，2019年嘅时候咧，已经好大打击噶啦。而家关税亦都影响佢哋呢啲嘅行业喎。政府都减少咗当地嘅海外留学生啦。唔讲你都唔知喎，当地咧系有一间嘅小型啲嘅大学嘅，叫做 Algoma。2024年嘅时候咧，5000个学生，90%咧都系海外留学生嚟嘅。而家整间嘅学校得翻1000个学生都冇啊！而且佢哋所住嘅地方咧都系喺 Brampton 市一带嘅，因为嗰度冇大学宿舍啊嘛。咁所以专家话睇过嚟紧 Brampton 市嗰个楼房市场咧复苏嘅情况咧，系比较其他嘅城市艰巨好多啊！我哋 Block Realty 呢间经纪行咧，佢哋嘅始创人咧接受访问，发现银主盘喺过往呢3年嘅里边咧，足足跳升咗5倍咁多。2020年咧至到2023年中间咧，平均大概都系34至44间啦。2024年嘅时候咧70间，2025年咧已经跳到109间啦。去到2026年4月27号为止咧，有几多间喺市场上边咧？讲紧已经去到40间啦。其实市场上面真的有好多银主盘咧，放盘广告嘅里边咧系冇写到银行作为呢个卖家嘅噃。咁呢一篇嘅访问亦都话啦，唔出奇啊，因为睇到好多之前买咗楼供紧楼嗰啲朋友啦，而家房贷 renew 续期啦嘛，原先每个月只系俾佢300蚊嘅啫，而家过咗5年续期嘅时候咧，系升到去1000蚊咁多啊！何况有好多好多人都唔系俾紧呢个咁细嘅数目噶嘛。咁所以话下次买楼嘅时候，真系可以问下啲经纪们咧，睇埋呢啲银主盘，可能计翻出嚟，比新屋俾你嗰13% 嘅减价，仲要平，都唔出奇嘅。睇到呢一排咧，打落啦20几度嘅天气啦，春天终于嚟到啦，迟来的春天啊！咁但系呢啲嘅天气，同样亦都代表咗咧，结婚嘅季节又嚟咯。有冇收到贴啊？请你嘅时候咧，有冇话明或者一啲指示话俾你听？嗰啲礼物咧最好咧就系现金啦吓，因为而家呢啲新人咧唔够钱买屋啊。如果你可以俾现金佢储首期就最好啦。有冇讲得咁白啊？有啊。嗱 ，Royal LePage 呢一间嘅大型经纪行咧，就委派咗一间调查公司啦，名为 Burson 啦，就访问咗准备结婚嘅一啲嘅新人啊。被受访呢一班人嘅里边咧，82%都话咧嚟紧个婚礼咧会 cut budget 咧，减低嘅预算啊，以前谂嗰啲嘢唔谂吓，因为人生有啲更大嘅目标咧就系买屋。10对嘅新人准新人嘅里边咧，有8对都话咧嚟紧我哋喺结婚卡嘅里边咧话俾人听收人情啦，希望佢哋都系现金啦。我哋会用呢笔钱作为我哋嘅首期嘅，你话系咪好有意思咧？不过呢份报告里面最特别就系咧，真系有成10% 呢啲已经结咗婚嘅朋友话，当初结婚嘅时候，佢真系咁做嘅。
3: 本周投资我最大，
2: 绝对有可能相信咧呢已经结咗婚呢10% 嘅夫妇啦，当初嘅决定系冇错嘅，因为响我哋加拿大结婚平均嘅使费啦系45000蚊啊，结婚戒指同埋 honeymoon 都冇计喺里边啊。你话夸唔夸？咁所以如果你今年要去参与一啲嘅婚礼嘅话，不如考虑下送现金俾人哋，等呢一对嘅新人可以梦想成真啊嘛！佢嗰间屋你都有份嘅。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王老师嘅出现嘅，唔好行开。
4: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5: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1: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2: 我大啲，
1: 我大啲，
2: 我大啲，
1: 肯定我大啲啊
2: ！We'll see。
1: 投资。

0: 地段好，交通方便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唔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0几啡般接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1: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2: 讲起呢个价格咧，其实足以令到 Canon Crossing 咧能够咁受欢迎噶啦，83万起就可以入手到咧将近有2000尺嘅双车库嘅镇屋啦。咁如果你想加埋个 basement， 唔紧要，加埋少少，91万起就已经有噶啦，而且咧仲系可以享受我哋依家嘅退税优惠嘅，仲可以免2年嘅管理费啦，或者系再送你5件套嘅智能家居电器噶。
3: 系啊，除咗价钱抵之外啦，咁其实部分嘅单位咧，佢个景观都系非常之好噶，因为有啲单位咧，其实佢面向呢个湖嘅，咁大家试想象一下啦。因为其实佢每一个即系每一间屋啦，每一间 townhouse， 佢都系即系佢都系有即系去第二同第三层咧，都会有一个balcony 嘅。咁大家每一日就坐喺呢一度，饮住杯咖啡，然之后望住个湖景系几咁写意咧。咁所以大家谂下啦，90多万即系就可以有一个对住湖景嘅 townhouse 啦，再或者有2000几尺嘅，再加埋新屋嘅政府退税优惠，所以呢个价钱系非常之抵嘅。想要多啲资料，即管过嚟揾冯生嘅团队。我哋嘅地址系1621。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即系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2西 Starling 嘅销售中心，或者打电话俾冯生6478068188。
4: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6: 移民嚟到加拿大，定系识得一种、两种语言都唔足够噶啦。而家地产三语通啊！
7: 出面买楼咧，成日都话啦，最紧要嗰啲发展商咧系出名嘅老字号嘅，咁你又唔需要担心啦。点样用英文嚟形容呢一啲嘅发展商嘅老板呢？咁啊，不如揾阿黄老师出嚟咧教教我哋啦吓。黄老师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我发觉有好多真系好佩服佢哋噶。几十年甚至乎几代人咧，保持住佢个名声咧非常之好嘅。咁但系最劲都系佢嗰个阿爷个阿爷啦，因为想当年 start from scratch 咩都冇，由冇变有嘅。咁点样形容呢一啲哇？系咪叫白手兴家嘅老板咧？吓，
8: 其实唔单止系发展商啊。超级市场咧，佢都会话哇，呢个超级市场或者系呢一间餐厅几时就已经成立噶啦？咁你见到哇，成百年噶咯，就系好似你头先讲嘅阿爷嘅阿爷咁样，几代咁样一路守落嚟啦。嗱，如果系话有一啲企业家啦，啲公司有咁长嘅历史咧，佢哋真系白手兴家咧，我哋会叫做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7: 虽然个意思好似有啲同起屋有关啊，但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都系形容所有呢啲嘅公司起家嘅意思系嘛？
8: 系啊，其实字面你都可以解咧。你譬如起屋啦，即系呢一边都有朋友咧买一间好旧嘅屋，块地咧就好大嘅，咁佢可能想自己重建一间屋啦。咁你都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嘅，即系有呢个意思咧，系从头开始啦，从嗰个根基开始嘅打起嘅，即系两方面咧都可以用呢一个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咧嚟到去形容咯。我哋形容有啲人咧 build their dream from the ground up。 carefully choosing every detail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rooftop garden.
9: 即係由打地基開始，一路建上去二樓、三樓，甚至乎咧，我哋有個空中花園啊 ，rooftop garden 咧，佢哋都係一手一腳咧咁嚟到設計啊，咁嚟到去建造咯。另一方面咧，就係話一啲公司咧，譬如蘋果啦，蘋果係點樣嚟㗎？
7: 苹果，苹果咪响地下种，
9: 唔系食得嗰啲苹果啊？边度打造噶？初头。

0: 唔系地下，响 garage
1: 喺个车房嗰度搞下搞下咁，跟住搞到咁犀利嘅，当然用咗好多年嘅时间。
0: 唔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build from the garage 可能系，
1: 亦都有可能。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哇，好多咧都系白手兴家。嗱，白手兴家，我哋广东话咧，我哋会咁样讲啦。如果国语咧，通常用白手起家嘅。
0: 哦，唔兴嘅佢，
1: 摆
0: 系起嘅。
1: 摆手起家，
0: 摆手起家
1: 系啦，起家。你我都可以讲，诶，乜嘢起家噶？但系当我哋讲白手起家咧，即系等于我哋广东话嘅白手兴家啦。亦都有一个意思咧，就系从冇到有，你去创造一啲嘢出嚟嘅。嗱，从冇到有，你又试下点样讲？
0: 从未到有，
1: 冇
0: 冇没问题咩？咪未咩？
1: 嗰个系末嚟啦，
0: 系嗰个末字嚟嘅，呜呜呜，
1: 系好无奈啊，真系，很无奈，我真的很无奈。
0: 你见到我都好无奈。OK， 从无到有，
1: 系啦，亦都系由冇将佢化腐朽为神奇咁样，慢慢咧想试下投资地产。你可能成为一个小小嘅业主，跟住可能买下买下买下，咁你咧就会有成个 portfolio 噶咯。咁大家都好
0: 系富婆啦，
1: 好梦想，梦想都系做呢样嘢啦。但系首先，奠定呢个根基。如果你想 build your real estate portfolio from the ground up, start with one small property first.
0: We start with condo first 都得嘅。
1: 系啊，冇错，我哋要拯救我哋 condo，
0: 拯救我哋 condo 市场，所以买多啲 condo 先啊。
1: 而家系一个好嘅时机，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 condo 啦。咁嗱，奠定根基，如果国语又点讲咧？
0: 奠定根基，
1: 奠定根基，
0: 奠定根基就是、奠定根基啦。OK，
1: 冇错啦。咁啊，亦都可以话打下基础，你打好个基础先，打下基础，
0: 打下基础，
1: 你打好个基础先，咁啊，慢慢一步一步咧，就可以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0: 记住啦，咪就系起屋咁简单嘅，或者白手起家啦吓，即系国语啦，白手起家，摆手起家都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啦。OK， 喺度咧，唔该晒莫老师嘅 ，thank you so much。谂谂响我 garage 搞啲咩先，从无到有。OK， 唔该晒，下次我哋再倾，
1: 下次见。
2: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但现在买楼跟以前是很不同的，就是买家不是说只是听到有新盘啊，有新的优惠啊，就会即刻落决定。那大家可能都会想问得更加仔细一点啦，就是例如这个价钱是不是合理啊，户型是不是实用，每一项的 incentive 是不是真的包括在内。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熟悉新盘肯定逐项解释地产团队就是非常之重要啦。
4: 是啊，刚才听了冯山跟我们介绍了成家屋的布局呢，其实非常之舒适合用的。我们知道呢双车房啦，那一楼呢刚才我们讲到是有房间啦，同埋带埋洗手间，就好适合喺屋企嘅长者居住啦，或者系攞嚟接待朋友嘅。哇，咁去到二楼咧，真系好正，好开阔嘅一个舒适嘅厨房啦，同埋一个好温馨嘅 breakfast area 嘅。咁再行出去咧，系个方方正正，有成18.9×11.2嘅一个客厅咧，出去仲有一个非常之开扬嘅 balcony， 所以可以话系一个舒适又实用嘅布局。如果想了解更多咧，快啲嚟到我哋销售中心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揾冯山销售团队。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AM 1430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7: 其中一间咧喺呢个 Spring Waters 咧就1700多尺嘅一个 townhomes 啦，咁就价格方面咧即系83万，咁因为除咗咧有呢一个系本身吓即系政府嘅13% 嘅退税啦，咁亦都再加埋咧入到嚟问下水晶咧，仲会有独家嘅优惠。咁其实呢个价格亦都包括咗咧有成20,000+嘅 upgrade， 同埋屋企里边所有一啲嘅家电嘅所有嘅设施。
8: 当你发觉搬咗入嚟之后咧，乜都唔使烦，所有入面见到嘅嘢都系属于你，仲系高级嘅。 最上乘嘅用料。咁同埋，如果你話咧，對於一啲可能啱啱新嚟到加拿大居住嘅朋友，可以話俾你聽 ，Matt Me Homes 喺多倫多建屋好多年，亦都係信心嘅保證嚟嘅。
7: 咁啊，就最適合俾啲朋友諗住可能喺短期內，今年之內咧要換樓啦，因為其實咧都要買到，即係賣咗自己間屋都要揾屋噶嘛。咁所以呢一度咧好多嘅一啲嘅物業嚟講咧，都係今年內咧就可以收樓，好方便啊！
8: 再加埋，如果你嘅小朋友咧。

0: 开始系十二三岁，你要谂下佢未来嗰间高中喺边度咧？呢、這个区你真系绝对值得。
1: 最好嘅区有 Warden 隔边有个 Elgin Mills， 亦都非常之近嘅，就系、好似超市啦，同埋仲有好多嘅 Highway 都系几分钟就到404嘅。咁啊，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亦都系现场直播嘅地方，3217 Elgin Mills Elgin Mills Road East， 电话系
0: 416-5785-9。
2: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嗱，唔会咁啱得咁巧啩？我哋讲完一个礼拜之后，你个屋顶即刻就 shingle， 有可能嘅、哦。因为其实我哋多伦多嗰啲天气咧，真系冷缩热胀得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嗰个温差底下咧，唔排除一暖翻嘅天气咧，嗰啲嘢开始甩啦。即系如果你之前已经系甩甩地嘅时候咧，而家就正式甩出嚟啦。好似我以前间屋换屋顶就系咁样啦吓。一阵风唔系最大风，唔系90几公里嗰啲咧，已经吹跌咗成10块8块落嚟啦。咁就真系话俾自己听，一定要换啦吓。咁你唔想去到嗰个地步先至换屋顶咧，就要听我哋嘅嘉宾嘅意见啦。好开心咧，今日再一次请到嚟自 A 间屋顶嘅 Steven 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Steven 你好
4: ，Chris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到底咩时候咧，我哋先系需要换屋顶咧？有人话跌咗一块两块唔使换住嘅，又未漏水。咁事实上又真嘅，你平时去一啲嘅区咧。见到一块两块唔同颜色嗰啲嘅即系 shingle 咧，换咗上去咧，虽然系核突咗少少，咁但系叫做唔需要使嗰大笔钱啊嘛，因为换屋顶都系一个好大嘅决定嚟噶嘛。咁到底乜嘢系最佳嘅时候去换屋顶啦
4: ？OK， good question。我想同你讲就话，如果你执到一块 shingle 喺地下，确定系你唔系你邻居先。OK，
3: 我希望系我邻居嘅。
4: 咁如果间屋系低过10年嘅楼龄咧，我提议你可以去修补咗先。可能咁啱个强风吹正咗嗰个位而撕烂咗你块 shingle， 咁你就可以考虑下用几百蚊去修补。但系你话、喂，我间屋都超过10年啦、12年啦，咁其实可以就揾人去评估一下啦，作出一个专业嘅分析啦，攞个报价。其他仲有好多因素咧，令到你可以知道需唔需要换屋顶啊。譬如第一，你 missing shingle 跌咗 shingle， 呢个系一个好明显嘅，见到木板啦。咁第二样嘢，你留意一下你嘅水槽。多唔多嗰啲沙粒？
3: 水槽
4: 系啊，个沙粒。我上一集系有提及过嗰啲有啲矿石粒嘅，好细粒 ，OK， 好似沙石咁样嘅。当你去到某个楼龄，嗰啲 shingle 去到嗰个年份咧，佢啲 shingle 嗰啲沙粒咧开始甩落嚟，个瓦片本身就会薄咗，同埋抵 UV 能力亦都低咗。咁其实大量嘅沙粒冲落你嘅水槽咧，你就知道基本上你啲 shingle 瓦片系到期噶啦。
3: 会唔会其实嗰阵时候已经见到有啲瓦片已经甩紧出嚟噶啦？定系未甩都会有啲咁嘅状况？
4: 有可能系同时发生嘅。
3: 哦 ，OK，OK。
4: 咁有啲
3: 学到嘢，学到嘢
4: 系啦。咁譬如话我屋企个窗口望出去个水槽望唔真噶噃，咁你又可以留意一下喺对面马路。如果企正喺你间屋嘅前边车房望上或者望唔到，你试下行过对面马路望翻你自己屋顶。如果见到嗰啲 shingle 嗰啲角翘起或者有裂，你就知道基本上是到期的了。repair 都冇用，因为佢就算而家呢一部分你见到屋顶前面嗰部分是特别甩咗好多沙啊，或者开始翘起啦，后面少啲，咁其实都是相差几个月嘅时间，都是同一个程序都会发生
3: 的。即系佢未必会吹甩落嚟嘅，即系可能都
4: 未必
3: 上面，
4: 未必，但系佢翘起或者大量流失沙粒咧，系有机会造成漏水嘅。我哋英文叫 wind driven rain 咧，就即系话强风加暴雨，只要一翘起。佢唔使吹甩，翘起咗啲水可以摄落去嘅，就会入去你阁楼噶啦。
3: 一冇咗个 shingle 嗰一忽，就有机会响嗰度漏水啊！
4: 直接漏水，冇错，
3: 唔系木板嚟嘅咩？
4: 系木板，但系会渗入去你阁楼里边嘅、
3: 哦，
4: 去到你个阁楼底部嘅，系、
3: okay,
4: 啊。
3: 咁但系会唔会我叫啲人就咁换几块，跟住你加多几口钉，或者唔知用胶水定系点样、就可以补多我一两年咧？有冇咁样？
4: 你都系咁讲啦，可以咁样做嘅。OK， 但问题就话标打同你起你屋顶系同一日起嘅，系、同一批材料嚟嘅，
3: 系
4: 可能相差只系几个月，呢边特别差，嗰边冇咁差、哦，始终你都系要做嘅话，我嘅 suggestion 咧，专业意见，宁愿一次过换晒佢，好过净系换某一部分。你以为悭钱，其实唔系悭钱，因为每逢打风落雨，你系会瞓唔着嘅，你会惊喂。我凌晨12点、1点，哇！突然间雷暴又好大风，你会惊究竟出边发生紧咩事？第二朝起身，原来喺你阁楼已经湿咗噶啦。OK，、所以要做咧就系、基本上整间屋顶一齐做。
3: I C
4: 系
3: 咁就一路永日啦。
4: 系啦，
3: 嗱，讲到整间屋顶一齐做啦，我即刻谂到一个话题。曾经何时咧去嗰啲销售中心嘅时候咧，尤其是呢排咧，好多人中意买镇屋噶嘛。
4: 系
3: 咁，你知镇屋有分 free hold 唔 free hold 噶啦。有啲人话我中意 free hold 嘅，自己所有嘢都系自己搞。
4: 冇错，冇错。

0: 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 ，freehold 嘅镇屋，如果话咩都系自己搞嘅话，屋顶有事嘅话，你嗰忽屋顶都系自己搞嘅，系咪先？
1: 系绝对啱嘅。
0: 咁如果真系住 freehold town home 嘅朋友，屋顶耐咗啦，要换啦，换啲咩可以 match 翻隔篱嘅？可唔可以拣啲同隔篱唔一样
1: 嘅？以我过去廿年嘅经验咧，我系见过五颜六色都有嘅。
0: 咁样噶，
1: 先唔好讲话 townhouse 咁多
0: 间。咁可以我用啲瓦片嘅，即系特别嘅颜色或者系物料，或者我换个天屋顶啊，得唔得咁样？
1: 可以，绝对可以。但系通常我会同嗰位客人倾嘅时候，我会尽量同佢讲，未必系一个咁好嘅选择。
0: 系，
1: 因为我曾经嗱，唔系我个客，我见到有
0: 因为漏水未必直接漏落嚟
1: 某啲屋顶公司，我唔知点解会喺间半栋立里边咧，一边左边系蓝，右边系绿，我真系见过
0: 吓，即系如
1: 绿色屋顶系左边，右边
0: 你即系个标打俾嘅时候，
1: 唔系系佢自己重做，
0: 我、哦、重做。
1: 咁我就我唔知啦。如果系我嘅客，
0: 咁几家人夹埋咯。
1: 系啦，咁如果系我嘅客人咧，我会俾一啲意见佢啦。假设头先你话 freehold 咁讲，喂，隔篱未换住我换先，或者佢哋隔篱左右有其他嘅 timing 嘅唔同 ，OK， 冇问题。我哋会尽量配合到而家佢哋原有嘅颜色。通常我会同客人讲话，你唔好转得太夸张，冇、理由而家系啡色，你转个红色嘅或者系绿色上去噶嘛。咁啊，
0: 迪士尼啊，
1: 基本上嗰啲客人都会接受我意见，有一个非常之接近原本嘅颜色嘅。系
0: 咁物料需唔需要系相类似嘅？要
1: 我上一集提及过，标打俾你嗰啲咧系一啲比较入门级数嘅 shingle 嚟嘅，望上系平面嚟嘅，嗰啲系最入门嗰啲 entry level。将来你自己换嗰阵，冇理由跟翻十几年前标达俾你噶嘛？咁我会同客人讲嘅意见就系话，你用呢个年代嘅科技嘅产品，就系立体嘅，嗰啲叫做 architectural design shingle， 颜色配合翻隔篱，普通人行过都唔会好觉嘅啫。
0: 哦，总之最好咧就游说翻隔篱嗰个啦，即系佢
1: 一齐做，
0: 一齐做啦，系咪先？咁如果即系分开做嘅时候，中间嗰个接口位咧，系冇奇怪咯。
1: 我哋基本上
0: 系天衣无缝，
1: 就唔可以话天无，因为始终你尤其是如果隔篱未做，系用标打物料咧，始终你会见到个接口嘅。
0: 嗯，
1: 但系我哋只可以同你做。
0: 但系到佢嗰阵时到佢做，会唔会影响到我呢边嘅咧
1: ？Chris， 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尤其是讲紧 townhouse 又好，半独立都好，因为你始终屋顶唔系全部属于你嘅。如果个 timing 大家唔同嘅话咧，我个客人我哋嘅做法就系会令到佢左右嘅接口会 overlap 过少少，跟住系绝对唔会漏水嘅，所有嘅 labor 都唔会漏水嘅。但系将来佢哋揾其他屋顶公司做好，佢哋点样做咧，我哋冇办法控制。但系希望佢哋系用个专业嗰个手法，令到铲咗佢自己嗰边嘅时候咧，
0: 佢有个分界线嘅咩？
1: 基本上有嘅，有嘅、
0: 哦。
1: 但我哋会做嘅时候会 overlap 少少，但系到佢哋落手做嘅时候，佢哋亦都系要铲翻佢自己嗰啲，佢哋。亦有佢哋嘅专业守则去做，令到所有屋企都唔会漏水嘅。
0: 咁所以呢样嘢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如果咁啱你住喺 freehold town home 嘅时候，听落去咧就好好啦，即系个个都话要 freehold 噶嘛，
1: 系
0: 咁但系其实 freehold 都有佢特别留意嘅地方。
1: 咁你只可以希望你自己做先，希望你邻居将来做嘅时候揾翻个专业屋顶公司去做。
0: 做同一间公司添，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漏水啦，
1: 系
0: 或者 warranty 啦，系点样计噶？譬如我呢间 town home 我拣咗 X 公司嘅，咁隔篱拣 Y 公司嘅，大家会唔会话隔篱一整嘅时候咧，一掂到我呢边咧会 break 咗个 warranty 噶？
1: 基本上就唔会嘅。
0: 哦、
1: OK，
0: 唔好意思，我问得比较细致啲。
1: 唔好咁讲，呢啲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好多听众或者想知道嘅。咁基本上一间有诚信嘅公司都会俾 industry standard 呢个行头嘅惯例咧，就系十年嘅保用。
0: 嗯、
1: 有咩问题，基本上嗰间专业嘅公司系应该要承包翻呢个责任。
0: 年料啊，年料人工啊，
1: 我哋公司就一定系年工包料噶啦，冇、
0: 哦、
1: 所谓
0: 系。Okay，
1: 但系希望听众选择一间比较专业嘅公司，有咩问题，将来可以帮翻你自己咯。
0: 咁啊，仲有好多嘅问题想问 Steven 啊，即系例如有冇啲喺一路。永日嗰啲咁样嘅物料啦，但系头先我哋讲啲得一般嘅 shingle 啦，即系比标打嗰啲比你 basic 嗰啲好多嗰啲啦，
1: 冇错。
0: 咁但系我又见到一啲亭台楼阁啊嗰啲，起码屋企附近就发觉有间屋系咁样啦，嗰啲物料系咪特别好嘅咧？咁下次有机会翻嚟，我哋再倾呢个话题。唔该晒 Steven 嘅，麻烦晒，
1: 唔好客气。
0: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系心满意足嘅，唔好行开。
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AM 1430李婷乐熙。

0: 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好咗，我哋嘅位置咧就喺3217 Elgin Mills 啊，啱啱正正就喺 Warden 同埋 Woodburn 中间，好容易揾到。或者如果你话咧，我暂时未能够过到嚟，可以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2: 咁我就同一位听众呢都係睇緊呢一间独立屋啦，好吸引啊，因为有一间呢係单车房嘅，佢个名字就叫 Ocean 嘅，咁而且呢係120几万就已经可以买到独立屋啦。咁如果你话仲想再大啲嘅呢，另外仲有一间亦都係双车房嘅独立屋，价格係贵啲，咁但係当然啦，趁住而家买新屋呢唔需要俾 13% 嘅呢个 HST 啦，梗係睇间靓啲㗎啦。
1: 冇错啦，无论对于一啲可能以往住得呢就係好大嘅朋友，想仍然住翻獨立屋，但係想單曬上，又或者總會有啲朋友係住一陣屋，好想自己擁有完全獨立嘅空間咧。呢、間獨立屋都係好適合你嘅。
2: 所以今日嚟到咧，其實就知道 Metamys 咧，佢哋嘅發展商咧就已經係非常之成功，因為知道成個嘅 master plan 咧已經係今次係最後一期㗎啦。所以嚟到唔單止睇到呢度嘅樓盤，睇埋周邊嘅社區，你就明白 Metamys 帶俾你嘅信心。快啲嚟到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或者打俾水晶
1: 416-557-8329。
0: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洞悉长线投资的你，要揀到心头好，就要把握机会。更上一层楼，
4: 上个星期都听到老师上来跟你聊聊天，即是若然现在你去买楼花，其实都不是现在的。之前嗰幾年咧，如果你買咗樓花，而家喺 closing 嘅時候咧，你出現咗問題，攞唔到呢個房貸按揭啦，唔批啦，種種嘅原因底下啦，咁其實發展商嗰邊咧都無可奈何啦，就真係要發封信俾大家嘅。首先幾時 closing 先？但你 closing 嗰日唔得嘅時候，咁你就要同發展商聯絡噶咯。有10日嘅時間咧，覆翻呢個發展商嘅。但係我哋上一次咧，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當過咗呢10日嘅時候，你又搞唔掂嗰條數咧，就真係唔可以匿埋噶，要 respond 就係覆翻呢個。发展商嘅，因为当人哋好多年前签嗰个合约咧，系有法律效用噶嘛。如果你违约嘅话，就会有问题，不得止仲系好大嘅问题噶啦。咁若然真系过咗10日，又点样呢？咁不如请翻我哋嘅欧正宇律师上嚟同你倾下偈先。Scott 你好，
5: 你好，你好 ，Christopher。
4: 就当你过咗呢10日啦，我又答到你啦，即系我跟足呢个法律程序去做啦吓。咁又点啊？成功 close 到嘅，除咗罚款之外，就当冇事发生过啦吓。咁但系如果我真系 close 唔到咧？
5: 是啦，咁我哋讲返法院嗰度先啦。如果你话未收到告案，你话想 negotiate， 都可以喺十日内 after closing 可以 negotiate。但係如果你话係去到一个告案嗰度呢，机会微啦，你仲有间屋。机会多呢，间屋已经卖咗出去，你就係向 difference 嗰度要打㗎啦。
4: 仲返我哋之前其中一个例子啦，即係话间屋原本呢就係咁多钱㗎啦，但係而家卖出去嘅时候呢，比发展商呢要我哋 closing 嘅少咗300,000喎、就呢个 case 呢争发展商300,000啦，咁点搞呢？
5: 即係如果你话 lost 咗300,000啦，问题就係个300,000点样赔偿，即係已经冇咗间屋㗎啦。
4: 咁会唔会即刻话哦，我要冻结你嘅资产，跟住 garnish 咗你嘅
5: 人工，
4: 人工咁会唔会有啲咁样 case 即刻会？
5: 唔系即刻，我就所以话你一喺30日内定或者60日内啦，你回答咗啦，你就可能或者会 up to 1年嘅时间俾你打官司嘅过程嗰度 negotiate。当你系输咗啦，喺1年内啦，输咗啦，咁先至会系向你其他资产嗰度佢可以执行 enforce 叫做。如果你有第二间屋啦，咁你可以系喺你第二间屋嗰度咧拍卖啊。或者要放一个抵押啊，英文叫 REIT 一个抵押嘅形式啊。另外即係如果你话有人工啊，你冇屋啊，即係有人工啊，佢可以向你嘅人工啊攞 up to garnishment act， 就係 20% 你嘅人工。最多係 20%， 唔可以係啦，唔可以有
4: 100%。即係唔影响到你全面嘅生活。
5: 就 20% 可以攞到。
4: 将来都会影响你嘅 credit score 啦。
5: 是 credit score 一定会影响啦、
4: 啊。不过呢个已经去到嗰个地步已经冇人理㗎啦。
5: 係啦，你都会可以借钱嘅咩？
4: 你唔会做任何嘢㗎啦。咁但係会唔会去到某程度上我要真係要上法庭，定係呢啲全部都係做晒唔需要上到法庭㗎？
5: 或者你见到你喺电视片集嗰度你见到一个法官大人啦。
4: 见到
5: 法官大人
4: 喺度。
5: 法官大人隔离嗰度可以有一个证人啦，然后跟住你话哦你要审啊，然后跟住喺正法官大人隔离嗰度坐喺隔离，跟住要讲返成。整个故事咁样，呢、这个成
4: 我都有咁嘅 case 嘅，
5: 有呢、这个系民事法院法官听完两边之后咧，就去判啦，会少啲咯。trial 嗰度啦，大家都会知道啦，系边个赢机会高噶，建筑商机会高啊，所以你尽力啦。如果你可以系 make a deal， make a deal 系 make a deal。
4: 问多一样嘢， 如果有个人我逃避责任，即系鸵鸟政策，我翻去我原居地度，我以后都唔翻嚟加拿大。

0: yeah, yeah,
1: 但系点追佢咧？
0: 你依度加拿大冇晒资产嘅，
2: 嗯，
0: 人工都冇嘅。因为你翻咗香港嘛，已经咁、
2: right.
0: garnishment 呢样嘢都唔会 apply 噶啦。
2: 系啊，你都冇工啊，
0: 你都冇工做。
2: 嗯，
0: 即系建筑商啦，会见到认识有呢啲咁嘅风险啦，拗叫点咧？同佢 negotiate 咧就话我冇钱啊，冇嘢，咩都冇。你想告我告唔到，因为留低喺香港都唔会翻嚟噶啦。跟住可能性咧就成功啦，可以即系同建筑商两个 negotiate。不如咁啦，放你一马啦，30万 cut 到去10万啦。减咗20万啦，咁样赔偿少少啦，咁样。
2: 但佢都走啦，咩事？
0: 有可能啊，即系最后
2: 系咪先？系啊，即系呢个
0: 咁呢个建筑商都有呢个风险。
2: 系啦，呢个就系调翻转就系建筑商嘅风险啦。
0: 系啦，
2: 咁所以 that's why 佢哋每一次佢哋都系投资者嚟噶嘛，咁佢哋都要保障翻佢哋自己，要攞足晒文件啊，知道你嘅 background 啊，即系唔系系人今时今日攞住沓钱行入嚟咧，佢都会卖俾佢啦。咁呢个就系双方嘅保障咯。
0: 你头先讲系个翻去香港啦，但系仲有一个机会就系叫做遗产，买家自己本人。都是不在这个世界上咁、
2: 哦、
0: 你追个遗产，遗产都可以破产㗎嘛。
2: 如果嗰间买家原本我写到个我系 owner 嘅，跟住中间期间嗰度过咗身，咁点啦？咁呢个系乜
0: 成交唔到㗎喎。
2: 我又使唔使赔钱呢？
0: 当然个建筑商会认识，因为有人会通知嗰个建筑商呢、这个死亡证嗰、那个 deposit 一定系 debt 紧㗎啦，个 5%。咁你可以选择，如果有个家庭人啦想系佢收购都有机会啦。另外即系你讲得啱，冇人会斗㗎啦。
2: 吓、啊，冇人会斗咯。
0: 你攞咗个 5%， that's it。咁建筑商咧就要收翻啦。
2: 佢唔会 chase after 你，即系告你屋企人啊？
0: 唔会，呢、这个唔会，因为个遗产咧唔属于个受益人个责任，个债。
2: 但佢会唔会追原本买楼呢个人嘅 owner 嘅 estate 咧嘅资产咧？
0: 系啦，如果你有资产啦，实会喺 estate 嗰度追添。
2: 哦，佢会追。
0: 但系我讲个例子咧，系佢当系呢个死亡者啦，系、冇。assets
2: 如果有都系会追嘅，
0: 仲要嗰个 assets 嗰度宣布系破产添，因为佢有好多债噶嘛，那个债唔够 cover assets， 遗产都可以破产嘅。
2: 即系咁啱讲到呢一个遗产嘅时候，我就即刻会唔会有咁样嘅情况咧？都唔排除噶嘛，即系人生嘅嘢吓，即系冇人估到噶嘛，系咪先？要几年之后先收楼嗰啲，咩事都可以发生，可以冇份工，可以发生任何一样嘢。所以点解咧？请阿欧律师上嚟讲咗几次，都系讲到呢一个若然揾唔到嘅门路可以 close 到嗰个单位或者嗰间屋嘅话咧，会有啲咩法律程序发生嘅咧？同大家讲咗好几个礼拜噶啦，希望经过呢几个礼拜之后咧，大家可以审慎地考虑，当你而家就算有呢啲所谓嘅 HST rebate 13% 俾你嘅时候，都唔好咁快签个名落去。虽然人人都觉得抵咗，但系会唔会又系重蹈覆辙，好似之前个个人就走去买楼，制造咗另外一个风险俾自己咧？咁呢个自己要考虑清楚啦。喺度咧，真系唔该晒，我律师啊 ，thank you so much，
0: 多谢大家。
2: 下次有机会咧，我哋上嚟讲下另外啲话题。Thank
0: you，thank you。
3: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4: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5: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惊喜价格再同大家讲下啦，83万咧就可以入手到位于列治文山咧黄金地段嘅双车库嘅镇屋啦。咁你话会唔会地点好远？唔会，19街夹 Leslie 咧，两分钟咧就已经到 Highway 404噶啦。十分钟之内咧有好多大型嘅商场咧、超市咧、Costco 咧，所以个商业配置都系非常好嘅。再睇翻周围嘅环境都好好、哦，好多嘅公园啦、绿地啦，可以话系一个黄中带静咧，非常适合家庭自住选择噶啦。
7: 咁不过我哋而家买楼啦，即系有阵时唔系话净系平日睇个起。价嘅83万起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吸引。咁但系最重要咧，就要睇清楚个面积啦、户型啦、closing cost 同埋一啲即系优惠条款咁样。咁如果即系大家想即系睇即系知道呢啲资料嘅，即管可以过嚟揾冯生嘅团队，可以帮你逐项比较。我哋话唔系话叫你哋急住买，而系想帮你哋睇清楚。咁如果真系有兴趣又或者有需要嘅，咁不妨过嚟销售中心了解一下。我哋嘅地址系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 Starling 嘅销售中心，领丰地产冯生电话是647-8068-188 647-8068-188。
8: 怎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地记录低？The Lillian Ball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0: 接入到今日嘅 Chapter 2，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 ，The Lillian Bow Chapter 2 Adagio 明泽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城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王。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2: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即係好幾年前咧，我哋請咗一個城中裏邊好著名嘅，可以話收納師啦 ，Effie Terry 啦，好出名啦。而家我久唔久都喺啲 function 裏邊見到佢啦嚇。咁佢就教識大家點樣去執屋嘅。再早陣子咧，好似今年年頭咧，都請咗一個嘉賓咧，同大家分享點樣賣啲房屋，不過係用拍賣嘅形式。咁所以兩者一拍賣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啊，其實咧喺執屋期間咧，都可能揾到啲嘢咧，值得我哋去送俾人啦，或者拍賣咧，用拍賣嘅形式都可以嘅嚇。咁所以咧，我就即刻聯想起啦，不如就請以下來呢個嘉賓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啦，好開心啦！今日請到嚟自長城拍賣行嘅 Belinda 咧，上嚟同我哋傾偈嘅 ，Belinda 你好，
4: 你好啊 ，Christopher
3: 啊，應該要揾你傾傾呢個話題嘅。对上一次咧，阿 Effie 同我倾偈嘅时候咧，断舍离呢个过程咧，真系好辛苦。有时执执埋埋好多嘢，尤其是阿爸阿妈或者屋企至亲留落一啲嘅嘢俾我哋嘅时候，下一代攞到一手咧，都唔知道系宝啊定系草，攞去买啊，定攞去掉啊，定系攞去捐啦、啊。有时自己都唔知道点样去决定嘅。亦都发现咧，好多时候咧，喺家中里边咧，真系父母留俾我哋，或者上一代或者亲人留俾我哋嗰啲咧，可能系一啲好珍贵嘅，而下一代又唔系好识嘅。变相咧，好开心咧，就喺城竹里边咧有一啲评估行啦、拍卖行啦，就了解一下呢一啲嘅物件啦。Belinda 同我哋分享一下，往日子里边咧，喺多伦多呢一度咧，系咪真系多咗好多呢啲嘅拍卖行啊，或者系评估行噶？
4: 其实拍卖同评估行咧就唔算话太多嘅，尤其是如果专门系做中国系列嘅古董嘅话咧，其实可能就得一两间嘅啫。
3: 哦，即系譬如你哋公司系专系做中国古董嘅，
4: 系。
3: 咁我有啲問題就唔需要問你啦。我仲諗下屋企裏面我仔有啲 Pokemon 卡呢，都唔知係咪值錢嘅，咁諗住攞嚟俾你睇睇㗎嘛。
4: 而家呢個好流行啊，呢、這個
3: 就係、是、囉。譬如我再下兩代突然間攞到我仔嗰啲嘅 Pokemon 卡嘅時候，會唔會真係以為係草其實係寶嚟嘅呢？即係唔出奇喎。不過如果你 focus 擺返響呢一個嘅中國嘅一啲嘅文物或者嘅古董嘅時候呢，其實呢我哋對上一代呢唔排除都有一啲佢哋所謂嘅一啲宝物系留翻俾下一代噶嘛？而家最兴啦，我哋成日都讲啦，板屋换细屋啦 ，downsizing 啦，啲父母搬屋嘅时候咧，喂、哎，袋嘢俾你嘅咁样，好嘢嚟噶，留翻俾你，就系一句好嘢咧，咁你又塞埋咗一边。其实即系多唔多咧？即系你响多伦多呢段时间咧，会唔会系多咗一啲人咧去攞啲嘢去拍卖啊，或者系评估噶？
4: 只要是天气回暖啊，楼市畅旺啊的时候
3: 咧，天气回暖嘅，
4: 大家可能冬天都不是很想喐，唔系好想执屋咯。
3: 哦，执屋
4: 系啊
3: ，OK OK， 系啦，啱啦，所以呢排多人执屋啊嘛，嚟到春天嘅时候，会搵一搵下，搵到啲嘢出嚟啦，系咪先？通常攞嘢入嚟嗰啲人咧，系咩心态嘅咧？
4: 有可能佢认为嗰样嘢好有价值，又或者佢唔知道价值去到边，想有人可以帮手评估下值唔值得留低，或者值唔值得出售。睇下会唔会换取到一个更好嘅价值？
3: 有冇见嗰啲拎入嚟？你哋一见到直情，哇！嗰件嘢咧，哇，贵到边个有啲咁样嘅收藏品咧？有冇试过类似啲咁嘅故事嘅？
4: 直接拎入嚟，然后发现系好有价值嘅就冇嘅。但系我哋试过系上门同个客做评估，基本上搞掂晒所有嘢，最后发现佢门后边有个花樽用嚟插住啲遮嘅，嗰个花樽好值钱。
3: 发觉最值钱系后边插住遮个花樽。
4: 系啦。
3: 咁佢有咩反应啊？我呢个系值钱嘅咩？定系佢都唔知噶，
4: 佢都唔知嘅。咁当时候我哋就认为呢个都唔错嘅，
3: 插遮嘅啫嘛。
4: 我哋认为系啦，个化妆都唔错嘅。咁然后就帮佢攞咗去拍卖，最后系拍到，记得系10几万加纸。
3: 咁佢其他屋企嗰啲嘢咧，系咪都系咁上下价值噶？
4: 咁就唔係啦，有高有低啦。
3: 就反而呢個係最貴嘅全屋佢。
4: 係啦，
3: 所以有時啲嘢就話咧唔知嘅，再加埋咧，尤其是而家嚇時代轉變啦。

0: 我哋上几个礼拜都讲过啦，好多系两代啊，甚至乎三代住埋一齐嘅，咁所以即系分分钟上一代留落嚟俾我啲响佢个房间嗰里边啲嘢咧，我哋都未见过，都唔知系咩嚟嘅。可能佢 downsize 住咗老人院，或者甚至乎系走咗，留翻落嚟嗰啲物件咧，可能你都唔知系乜嘢。咁所以我哋就需要一啲嘅评估嘅地方咧，帮佢去核实一下个价钱系点样啦。从咩角度俾嗰个客人意见咧？嗰样嘢值唔值得 keep 噶啦？
1: 其实影响大家做决定嘅话咧，无非就系情感或者金钱嘅啫。咁情感方面嘅话，我觉得可以通过筛选咧去保留一两件作为一个情感嘅记载啦，其他咧就去做一个断舍离啦。金钱嘅话，你不妨问下自己究竟你知唔知嗰样嘢个价值去到边啦。咁如果唔知嘅时候咧，你需要一个比较专业嘅人士去帮你做一个价值评估啦。等你知道咗个物品嘅价值嘅话咧，你就可以好明智咁决定自己究竟系留低佢定系出售佢更加适合咯。
0: 都啱嘅，尤其是而家啲屋企咧，后生嗰族啊，越住越细啊嘛，摆晒嗰啲嘅物品或者租个 storage， 即系冇乜其他办法噶啦。即系而家新嘅一代啦，真系可能好似你话斋，要学识点样断舍离啦，留俾下一代啊，定系捐出去啊，定系送俾人咧咁样吓。讲少少拍卖嘅过程啊，即系通常我哋屋企揾到一件嘢或者两三件，我哋觉得应该都有啲价值嘅嘢嘅时候咧。我应该 contact 评估行啊，叫佢嚟到我哋屋企啦，鉴证一下，定系佢要将成件嘢拎走咗去到个评估行慢慢睇噶。
1: 其实两种方式都得嘅，咁我哋比较建议就系话，你可以先联络我哋，之后咧就影啲相俾我哋望一望，究竟系边一类型嘅嘢啦。因为我哋系专门系做中国古董嘅，咁有啲人可能以为佢屋企嗰件日本古董，佢以为系中国古董咁都有嘅。咁变咗就系我哋睇咗相先，适合我哋嘅客路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提议佢俾我哋上门去免费同佢评估啦，又或者佢带过嚟都得嘅。如果唔方便我哋上门嘅
0: ，OK， 即系譬如屋企有啲酸枝家私嘅，嗰啲算唔算系古董啊？
1: 都算嘅，但系如果讲到家私嘅话咧，要合乎呢个古董拍卖嘅规格嘅话，
0: 乾隆王坐过嘅，就要咁啊，
1: 变咗嗰个木本身要比较高级啲嘅木啦，比如系黄花梨啊，或者系老酸枝啊，或者系紫檀啊呢啲啦。
0: OK，
1: 系啦，咁如果系好普通嘅红木咁就未得，系啦，所以就需要影相俾我哋睇。
0: 影相就睇到噶啦，
1: 睇到噶啦。
0: 去过一啲嘅朋友屋企，佢真系有啲酸枝家私，咁但系嗰啲系咪真系合乎评估或者合乎去拍卖行帮你去拍卖？卖嗰啲嘅质素咧，咁啊真系要影张相俾啲拍卖行，你一睇就知噶啦吓。咁其实我仲有好多问题咧，都想问 Belinda 嘅，但系今日咧时间有限啦，咁留到下一次翻嚟嘅时候咧，先想揾 Belinda 上嚟再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唔该晒 Belinda 嘅 ，Thank you so much，
1: 多谢 Crystal。
0: OK， 下次我哋再倾。喺度咧亦都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生活义工啦，因为时间够晒啦吓。今日有啲嘅现场直播，亦都希望你去到现场探望我哋同事之余啦。亦都可以将今日听到一啲嘅资讯啊，或者嘅小知识咧，引用喺你买楼嘅过程啦，或者系执屋嘅过程个里边啊。总之，所有同间屋有关嘅资讯咧，你都喺呢个节目里边听得到嘅。咁啊，不如而家咧趁呢个机会咧，听完节目之后咧，就睇你屋企个里边有冇啲宝物啊，搵都搵出嚟，抄一抄，可能俾你抄到啲宝物出嚟，你可以 send 幅相俾我啦，或者 send 幅相俾 Belinda 啦，等佢评估一下，可能唔觉唔觉呢个礼拜喺你屋企个里边俾你寻到宝，发咗都唔出奇、啊。祝你好运啊！下个礼拜生活要 open house 嘅时候，我哋再倾啦。到时等我恭喜下你啊嘛！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4: 等大家唔需要開咗 GPS 過嚟揾我哋啊！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就正正喺 Warden 同埋 Woodbine 中間，你過到嚟咧，好大個牌，你一定見到 Metamy Homes 嘅展銷中心嘅。
5: 同埋咧，今日嘅現場直播咧，知道喺呢、這個喺大多倫多地區啦，零管理費嘅呢一個鎮屋咧，就真係唔係太多。咁啊，今日呢一個嘅 Metamy Homes 打造嘅 Spring Waters 嚟到最後一期咧，就真係零管理費啦。咁同埋咧，你見到而家因為有 HST 嘅一個減免啦，好多地方啊，或者甚至好多 agent 咧要 加翻价嘅。但系水晶姐姐话绝对唔加价，甚至减价添啊！
4: 俾你揾。

0: 到都冇咁抵噶。咁再加埋，如果你话喺呢个区咧，又好嘅学校区咧，又近高速公路啦，亦都系近附近嘅商业活动。但系如果你揾到八十零万啊，扣埋税之后咧，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呢个讲紧唔系净系曼锦市、列治文山，系成个大多伦多地区都揾唔到咁平嘅 Matthew Homes 嘅镇屋嘅。
1: 咁啊，有一种嘅镇屋咧，特别啱一啲比较系即系 young parents 啊，或者后生啲嘅朋友啦，因为佢哋中意嗰啲咧系嗰种嘅镇屋叫 railing 啊，即系话个车咧就泊咗喺后边嘅。咁啊，除咗有双车房咧，仲可以泊多一架车，咁再加埋咧，就有埋屋顶个 terrace 啊，个花园都包埋喺个价格当中，仲有 balcony 喎。
0: 冇错，空中花园呢个真系不可多得，所以快啲过到嚟3217 Alchemy's Road， 即系 Alchemy's 个 Woodbine 移动，或者打电话俾个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416-557-8329。
2: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皮尔区警队锁定上星期密西沙加一宗凶杀案疑犯的身份，发放他的照片通缉。事发在星期二5月19日的正午时分，于去 Ontario Gap Dundas 附近一个停车场。案情话28岁男性疑犯与32岁男性受害人发生争执，受利器攻击的事主当场证实不治。警方以二级谋杀的罪名向疑犯发出全国通缉令，呼吁他自首，又说任何人协助男子匿藏都有机会被起诉。据描述，疑犯是一个黑人，身材中等，有黑色短发及羊咩须，经常在现场一带出没。最后露面的时候穿着白色 T 恤、黑色有拉链的外套、荧光绿色长裤、黄色 Timberland 鞋，右手手腕戴黑色手表。警方形容男子是危险人物，表示公众如果见到他不要接近，应该打911报案。查看疑犯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士加堡有两架车发生碰撞，两人送院，一名司机被控不小心驾驶。事发在昨晚11:30之前，于 Brimley 及401公路，两架车都有留在现场，伤者没有生命危险。附近一段 Brimley 的南北行方向一度全线封闭，现已重开。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在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呢两日亦都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A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A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明朝回复正常。国际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名男子在白宫的保安检查站附近开枪，之后被击毙。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后冇几耐，美国特勤局话男子从佢带住嘅袋拔出武器，特勤人员向佢还击，男子中枪送院后不治。一名旁人亦都被子弹击中，情况不明，初步亦都唔知道子弹系从该名不速之客定系特勤人员射出。消息话枪手21岁，法庭记录显示他去年亦都曾经试图强行通过白宫检查站，并且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又话希望被捕。寻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不过他没有受影响。今次是过去一个月内第三次特朗普身处位置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其中包括上月一名男子涉嫌试图突袭白宫记者晚宴刺杀特朗普。

0: 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2025-26赛季结束，热刺成功互级，韦斯咸就同狼队以及班尼一齐降班。韦斯咸在萨科日3-0击败列斯联，不过由于第17位领先两分的热刺亦都以领先一分的热刺亦都以一球小胜爱华顿，韦斯咸始终未能够走出第18位降班区，来季要降至英冠作赛。今季英超冠军由一蘇22年之痒的阿仙奴夺得，曼城第二，曼联第三。下届英超将于8月22号揭幕，升班马包括高云地利、叶士域治和后城。一则更正，热刺最终是以两分赢了韦斯咸，得以留在英超。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5: 如果你是自住买家 Camden Crossing 值得慢慢了解，因为它有几个条件，即是对于生活，即是对于家庭生活比较实际一点。首先即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这个 Leslie 和19街 Richmond 这个黄金地段的。另外双车房和一系列的 incentive， 即例如是0蚊的开发费，还有会送你5件头的不锈钢家电和冷气机。
6: 是啊，如果你再过来看埋个 floor plan， 我相信你会更加心动的。因为我看到三楼其实有3个房间，2个卫生间的。其中一个呢 13.7/13 的主人房呢带有卫生间啦，带埋一个 balcony 啦，仲有 walk-in closet 喎。整个空间是非常之大，非常之舒适的，而且开发商很细心，特登在一楼是留有一间房和一个卫生间的，不用爬楼梯，那就很适合其实家里的长者去居住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户型信息，更多的优惠，那一定要来到我们的销售中心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找冯山销售团队，电话是647-806-8188。
7: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0: 豪华对讲机，
11: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 Sunday Live 啊，呢个豪玩基地啊，今日咧我哋继续有我哋呢个环节咧，就系叫做豪华对讲机啊，咁啊有我啦，同埋有我拍档啊 Derek，Hello， 喂好嘛，
12: 好 ，OK 啊，
11: OK 啊，喂。

0: 呢個係你啫。我真係講真，嗰啲魚咧，其實咧，我有問過人，嗰啲叫咩魚咧？佢話係貓魚，即係人唔食嘅，人都唔會食嘅。
1: 但係會跳到上嚟，
0: 因為個船佢搞起啲水咧，咁嗰啲魚咪驚咪跳起。尤其是我哋好早啊嘛，朝頭早
1: 香港，
0: 我講香港，哇！所以咧。我對呢個魚嘅經驗咧就好差，
1: 有恐懼，
0: 有恐懼，同埋我唔係好中意食魚，除咗魚生，因為魚生冇腥味。
1: 當然，你未食過我整過佢啲魚啫。
0: 你咩魚啊？多嚿魚啊？
1: 我哋太多嚿魚，我整俾你食，係嚟自法國嘅。Anyway， 今日咧我哋亦都咧，因為唔好就係聽我同阿崇基講啦，
0: 講釣魚係嘛？
1: 嚟啦，係啦。咁啊，有阿 Miles 啊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釣魚嘅心得。
0: Miles， 你好，你好，歡迎你。咁咧，其實你喺釣魚界有啲咩盛名？點解要揾你嚟傾咧？嗱，我又唔係好叻嘅釣魚。
2: 可能我好中意釣魚，
0: 好中意釣魚。
2: 而我識 Derek， 佢都知道咯。我其實識 Derek 嘅第一日
0: 就係釣魚啊。
2: 我就同佢出船釣魚。
0: OK。咁即係你嘅
2: 釣魚俾釣到熟咗。
0: 釣魚齡有幾耐啊？釣咗幾耐
2: 啊？我諗我嚟咗加拿大88年，嚟咗加拿大就真係開始有釣魚。但係嗰時就我媽車我咯，有陣時冇車嘛，15歲，就車我去岸邊啦。
0: 喂，你咁樣人哋計到你幾多歲啊？
2: 唔緊要啦，我哋男嘅邊度 care 呢啲嘢㗎？
1: 男嘅年紀越大越有魅力
2: 嘅
1: 話，
2: 係咯係咯。而家出邊係中意啲年紀大啲咯。
0: 係啊，唔怪之阿 Derek 咁受歡迎。
1: 嗱，我已經知阿基爺咧想做咩嘅啦，我煲緊㗎啦，你唔好理佢啦，你繼續講。
0: 咁即係話，哇，八幾年開始釣魚，咁即係一路 keep 住都有
2: 㗎。其實我記得我細細個釣魚咧，因為人哋用啲咩脷，你用啲咩脷嚟釣啦。咁我發覺成日細個釣到啲魚，成日釣到都一釣條魚，佢就會同你鬥力㗎嘛。咁你就會同佢。即係扯
0: 角力啦，
2: 好多時候細個釣到魚咧，就到岸邊咧都會跌咗條魚。跟住當跌得10次8次之後，先至明白原來釣魚就係好簡單，就是、一個鈎咧，綁嘅鈎咧，識綁已經係好大嘅分別。
0: 喂，好，等陣真係要講下點樣嗱，我真係唔係好有經驗，其實我都係我記得我八七年移民嚟，當
2: 初做過年添。
0: 係啊，咁咧，其實咧我都有釣魚嘅嗰陣時，咁咧仲有啲印象咧，就好模糊印象，就係朝頭早凌晨唔知3、4點就去一個鋪頭嗰度買魚嚟，
1: 或者揾優人先，
2: 係或者自己俾咗。
0: 當時係買嘅啫，買咗跟住咧就揸車去到，我記得嗰陣時應該係我曾經去過一個地方咧，就係 Guel 嗰邊嘅。咁咧就係唔知點解有個船。我唔記得咗係租定點樣咧，有個船
1: 通常都係租，
2: 輕租嘅嗰時我哋
0: 坐出去咁跟住，成個水面咧就係好似鏡咁，
1: 好早
0: 7點鐘已經落到海㗎啦，咁就釣啦。咁咧但係就魚獲甚差嘅，因為唔係好
2: 唔係其實如果你話你唔中意釣魚，其實我哋都明白你魚獲甚差。
0: 係啊，真係因為未享受到個樂趣啊嘛，啲人又嚇點好玩啊，我成日即係。成日都係姜太公釣魚，
2: 但你細個
0: 釣魚者上
2: 嗰時你大概幾歲啊？你87，
0: 都10多歲咯，
2: 有冇十歲？有冇十八？
1: 黐線啊！
2: 唔係我意思就係話咧，其實我
0: 幼青噶啦，
2: 我哋細細個嚟到加拿大釣魚咧，走去釣魚咧，其實我嗰時都唔知道原來要魚排開頭，所以釣魚咧係要魚排啦。咁我嗰時細細個我唔知啦，勾到啲重就抌去釣啊嘛，我有時釣到。又唔知咩叫巴士，咩叫花式都唔知，釣魚到乜鬼咧？我就執落一個籠度養住喺個水度噶嘛。咁我試過有啲外國人嚟到見到我細路仔自己釣嗰條魚咁咯，佢就同我講：呢啲你唔釣得喎。不過嗰時都好彩，即係而家如果有 ministry 係好 strict 噶嘛，佢就幫我開咗倒曬我啲魚，話我唔 keep 得咯。所以釣魚有好多知識。
0: 我又未試過有咁嘅經驗喎，當時
2: 因為你釣唔到嘛，你話
0: 唔係。 都釣到，釣得少，即係可能釣得少。
2: OK，
0: 即係同阿 Darry 一樣釣得少。
1: 我呢啲叫有愛心啊，知唔知啊？條魚明明想咬我，揈甩咗佢啊！
2: 即係條魚食佢之前，佢即刻
0: 唔係有釣過魚嘅，但係就係當然唔係，即係以我記憶之中就唔係話好大條嗰啲啦，因為都唔使好難角力咁樣，跟住啲聽啲即係。

0: 識釣魚嘅朋友就講話，哎哇，最好玩咧就係啲 bass 嘅魚，因為佢會同你。雖然就算唔係好大條，佢都會同你玩玩一輪先釣到佢上嚟嘅。
1: 因為咧釣魚咧好多時候咧，有即係好多種嘅釣法啦。有啲嘅 trolling 啦 ，trolling 即係話你揸住船一路走，即係好似你滑水一樣，但係只架你喺水下面走，咁一路走咁樣，有唔同深度釣唔同嘅魚啦。但係嗰種咧。要有耐性啦，但係你除咗揸住只船咧，你喺上面咧就會冇咩做。
0: 嗯，
1: The bus 就唔同啦 ，bus 咧就係你揸住只船，或者你喺岸邊啦，你見到啲位，你可能見到個位，發覺哇啲位好似幾靚喎，有啲水草啊，有啲蓮葉啊，即係蓮花葉啊、荷葉啊 ，sorry， 即係有唔同嘢啦。咁你係真係睇住嚟釣。
0: 嗯，
2: 嗱，同大家講先，嗱，首先
1: 係
2: 同大家講個分別先啦。
1: 嚇，
2: 香港同呢度釣魚個分別先。
0: 香港啊，香港釣魚咪唔使，
2: 唔係岸邊啊，
0: 啲阿伯喺嗰啲
1: 香港海邊唔使排嘅，
0: 唔使排嘅香港釣魚，香港釣魚唔使排。
2: 香港釣咩魚？
0: 香港啊，最興嘅就係如果你喺嗰啲碼頭邊就係
1: 錯泥
0: 掹咯，錯泥掹咯，我細個都有錯泥掹。就係用一啲八爪咁啊
1: 勾咗勾
0: 啊，咁啊掟落去，跟住戳，咁啊有啲人咧，有啲就會擺一啲泥掹籠啊，咁即係如果我諗嗰啲都係可能嗰啲阿叔咧，可能日日都喺嗰度出入噶啦，咁佢可能就擳住咗喺其中一個欄杆度就抌個泥掹籠落去，咁可能都
2: 養住，
0: 不文明規定都知係佢噶啦，咁又唔會有人攞咗佢啦，咁佢就應該係擺啲麵包碎入去，咁啲泥掹籠個原理係咩咧？入得就出唔得噶嘛，
2: 系
0: 啊，咁你游咗入去，咁跟住咪困咗入边，咁可能我见过有人攞个泥掹笼上嚟，系好多条泥掹，
1: 咁犀利。
0: 不过就都系咁讲啦，同埋咧，即系香港个水域咧，我都惊惊地。如果你攞你一笼泥掹上嚟，你都唔敢食啦。
2: 咁但系如果唔系喺岸边钓，如果出岸少少，系咪钓咩？钓斑啊，钓成啊？
0: 嗱，我唔知嘅。
1: 我釣過好少次啫，其實香港
2: 係好啦。咁喺呢一邊啊，阿 Mars， 不如同大家講下，其實喺 Toronto 或者 Ontario 呢邊係有幾多種、幾多款唔同嘅魚先？
1: 係啊，其實我哋淡水嘅品種比海少，
2: 細到大
1: 少好多嘅。咁啊，細嗰啲譬如我哋簡單嘅岸邊有sunfish 啊、perch 啊，跟住大少少你咪rock bass 啊，跟住就bass 啊，跟住就 pike 啊 ，pike 再大啲嘅 musky 啊。跟住我哋中華人好中意食嘅就係有花蛤啊，跟住有碧谷啊咁咯。比較係呢幾
2: 係呢幾類啊，係
1: 大湖入面咧就有呢個salmon魚啊嗰類啦。
2: OK， 係
1: 啊。
2: 咁喺嗰個裝備啦，我哋應該要點去配備咧？
1: 其實釣所有唔同嘅個裝備都幾唔同下嘅，因為你釣細嘅魚咧，你好難用大嘅粗嘅魚竿噶嘛。大嘅粗魚竿，你釣啲大嘅，譬如你。就算釣 bass 嚟講咧，你都有分喺草入面，即係好濃密嘅草入面拉佢出嚟啊，定係岸邊你用個浮波釣啊，其實個魚絲啊嗰啲配套全部都有少少唔同。
2: 嗱，不如咁啦，轉個頭翻嚟咧，我同大家講下，睇下咩魚我哋要配備咩魚竿，幾多磅絲啊，各方面嘅嘢，用咩魚嚟啊，去可以吸引到嗰啲魚嚟，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2: 轉個頭先，
1: 好。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AM1430 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咁今日我哋所在嘅位置咧就系 Metamy Homes 嘅销售中心嘅，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咁就去到呢一个咧404啦，出呢个 Elgin Mills 咧转右，去到过咗 Woodbine， 跟住就会见到我哋噶啦。咁当然咧呢个位置咧，成个 Master Plan 咧就横即系话可以横跨咗咧，就系有呢一个喺 Warden 由 Major Mac 至到 Elgin Mills 一段嘅地带嘅。咁以及咧仲有见到咧每一间嘅 Townhomes 又好啦，或者独立屋都好啦，就有好多不同嘅 upgrade 嘅。讲紧啲 upgrade 咧系由2万至到4万。 萬蚊不等，再加埋咧水晶城市俾你嘅獨家優惠嘅。
6: 好大社區啊！呢個獨家優惠咧，可以話講到明，只可以嚟到時話俾你聽。如果唔係咧，會惹嚟好多行家嘅投訴啊！咁同埋再加埋，你諗下退咗税之後，80多萬可以揾到咧接近2000尺嘅震屋咧，可以話不可多得㗎。

0: 我自己特别中意呢个位置咧，就因为本身咧喺呢度近 highway 啦，交通方便啦，咁亦都系我哋环社区一啲生活嘅配套，例如超市啊、一啲商场啊等等。咁同埋咧，而家可以话前所未有最佳嘅时机买全新嘅屋，有呢个 HST 嘅减免啊！
1: 冇错啊，可以话咧新屋平过二手楼， yeah. 再加埋咧 Matami 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嚟嘅。咁所以快啲过到嚟啦！我哋个位置咧就喺3217 Elgin Mills， Elgin Mills 及 Woodbine 以东啦，或者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4: 豪华对讲机，
5: 欢迎继续收听新 Day Live， 继续有阿基爷啦，同我杜婷喺度嘅。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阿 Miles。好啦 ，Miles，
6: 大家好，大家倾。
7: 喂，头先讲钓鱼咧，乜原来咁鬼 technical 嘅咩？又要咩乜乜竿，又配乜
5: 咩配咩鱼丝啊？
7: 我系一个嗰啲咁样嘅胶嗰啲。
6: 短线圈嗰啲系嘛，
7: 跟住就掟落去噶咯。
6: 譬如呢个胶咧，你就系好简单，我哋以前细个用嗰啲普通胶丝咧，咁啲胶丝咧，细个你唔识噶嘛，一买就买粗嘅线啦。你会 expect 即系你谂住粗嘅线咧，钓条鱼可以大啲啦。
7: 系啊，
6: 咁你咁粗嘅线咧，佢以前嗰啲嗰啲普通胶丝咧，佢嗰啲叫记忆噶。好重嘅，咁你卷住个圈度之后咧，佢咪好似一条电话线咁转咯。咁你如果你用嘅脷，用个假脷唔系好大嘅，你谂下一个好细好轻嘅假嘅一条重，一粒好细嘅鱼，好轻，你想揈出去，将鱼竿一揈嘅时候咧，嗰个电话线转下，你会揈到，你唔会揈到好远咯。咁就只会钓好近距离嗰啲咯。是不是同埋当我胶丝好重的时候呢，佢粒完呢都未必够力将佢沉下去囉。咁所以变咗个装备呢同钓咩鱼钓到鱼。
7: 首先你讲緊一样嘢我即刻想问，就係乜而家钓鱼唔係用嗰啲蚯蚓啊，唔係用嗰啲嘢。
5: 哦，呢个鱼雷。
7: 係鱼雷囉。我记得我哋以前係用有人用蚯蚓啦，有人用一啲蝦，即系斩碎佢咁样，
6: 香港
5: 太海噶啦，
7: 海鱼
5: 啦、嗯，
6: 因为我哋淡水咧，多人多淡水湖咧，湖入边
7: 咁唔系用蚯蚓嘅，
6: 一般蚯蚓可以嘅。点解有啲人会用蚯蚓咧？有啲人唔用咧，因为蚯蚓咧，如果你喺岸边钓咧，你带小朋友去钓咧，用蚯蚓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掉佢咧就有鱼食噶。因为细嘅鱼永远都多，即系等于个金字塔咁，越大嘅鱼就越少啦。下面是中間魚啦，咁細魚係好多嘅。咁如果你用一條透明嘅絲，細啲幼啲嘅絲，你一個細啲嘅勾，你勾一條蚯蚓，你掉落去咧，一般你好快即刻有魚嘅，就會有嗰啲 sunfish 啊、perch BB 啊，即係好啲細條啲嘅。你會揀你間中遇到一條大嘅巴士，有嘅巴士，但係個機會率就低嘅。咁你咪小朋友嚟講呢會好開心囉。佢釣多一條細魚上嚟係非常開心囉。
7: 我好開心㗎喎。
5: 魚竿呢，魚竿有冇話。
7: 咁點解要點解唔用呢、這個蚯蚓呢？如果譬如你哋，
6: 但係
7: 你哋而家應該唔會用蚯蚓。
6: 即係如果啊杜挺嘅級數，佢唔會要佢唔會一條細細魚佢就開心。
7: 即係蚯蚓只可以釣到細魚。
6: 係
7: 咪咁啊？
6: 蚯蚓都唔可以咁講。絕大部分嘅情況下，一条大嘅鱼咧，如果你掉一条细嘅蚯蚓喺面前走过，同一条鱼走过，可能会即刻食条鱼，因为佢用嘅力都系咁多，一嘢嚼埋去，佢会宁愿食条大啲嘅嘢啦。
7: 咁你用嗰啲假脷就系一啲假嘅鱼，
6: 其实佢系
7: 我呢啲帶嗰啲用具上嚟喎。
6: 大部分嘅假脷咧都係 similar， 即係扮一條
7: 扮魚。

0: 喐嗰時有啲震啊咁咯。
1: 好啦，啲咧有啲叫
0: 呢啲係絲火嘢啊，
1: 膠魚
0: ，Derek 嘅絲火嘢，
2: 乜膠魚啊呢個？
1: 乜膠魚？
0: 呢條嗱呢條形容呢條膠魚啦，
2: 靚靚地嘅呢條，
0: 靚靚地反即係好似
2: 即係有啲油粒，好似啲靚靚地，即係扮魚鱗咁樣，同埋有啲閃閃地，
0: 有啲金粉入邊嘅，
2: 係
0: 咁佢好粗。其實你 design 你諗下呢個嘢都幾重下嘅，
2: 係係咪？
1: 啲金粉咧就令佢接啲陽光打落嚟咧會折射
2: 射嚟射去咁樣，魚鱗啦，
1: 係啦係啦，
0: 即係好似你明白唱歌啲 disco 嗰啲燈。
2: 唔係似我唱歌，佢遠遠似阿 Derek 嗰啲燈台衫，
0: 遠遠都望到，遠遠都望到咯，係咪啊？但係佢呢個嘅好處咧，就係大同重啊，係佢食到好遠。
2: 但係啲魚係咁蠢，佢見到咁樣佢真
1: 係唔係佢真係咁問。
0: 我想解釋嗱呢條魚咧，你見唔見到係好
2: 都揈到嘅，
0: 好有彈性同埋轉喐得嚟好真㗎，係。佢因為佢夠重咧，佢可以一嘢揈到好遠咧。係，當佢好遠嘅時候，拉翻嘅時候咧，佢條尾就左右發啦。嗯，因為佢設計咧，一拉啲水拉過去嘅時候咧，
2: 就有啲水流就
0: 排水，排水嘅情況下咧，佢就左右發。
1: 我哋講翻基爺個問題，
0: 就似魚同青蛙走過啦。
1: 基爺個問題係點解啲魚咁蠢？
2: 係咪因為魚？因為啲魚係冇嗅覺嘅，
0: 有味啊。首先有啲
2: 聞唔到味嘅問題，因為嚟我一攞埋嚟咧，我聞到就膠味。咁如果你膠
0: 都有味嘅，你聞清楚，有其他味除咗膠之外，
1: 聞到咩味？
0: 有少少
1: 有，唔係
0: 有少少咖喱味添嘅，
2: 咖啡味，
0: 咖啡味，
2: 唔係
1: 呢啲係個咖啡融入咗入。
2: 唔係我聞到係
0: 除咗膠其他嘅
2: 膠味
0: ，OK， 腥腥地嘅，
2: 冇喎，我又冇，我覺得係，我覺得係
0: 魚。首先我講條魚點解
2: 有冇嗅覺？
0: 嗱，魚有㗎，
2: 有㗎，
0: 咬嘢佢知㗎，佢有嗅覺。我哋用唔同嘅味嘅假嚟，即係譬如你嗰條真嘅蚯蚓，
2: 攞多另外
0: 你嗰條真嘅蚯蚓
2: 有冇唔同味先？
0: 同一條膠嘅蚯蚓，膠嘅蚯蚓冇味嘅話咧，佢
2: 就知啦。
0: 佢個嘴一行埋一碰，即時掠出嚟㗎。係
1: 咩？
0: 但如果係真係蚯蚓咧，佢真係食咗㗎。嗯，因為個味嘅問題咯，同埋魚咧。嚼一條魚咧，或者食一樣嘢咧，佢哋嘅嗅覺啦、個喐啦，同埋好多時候咧，你要知道咧，一條魚咧，佢哋每一大嘅，尤其是大魚咧，佢每一分鐘都係等緊嚟嘅。
2: 有啲
0: 佢等，
2: 而家聞下有啲有少少唔同味。
1: 你開始變魚啦，
2: 有少少唔同味。
0: 佢哋等緊嘅情況下咧，呢嚿嘢冇啲嘢走過咧，佢自然反應就即刻嚼佢嘅。嗯，因為佢唔係佢有機會嗰下唔即刻嚼咧，走嗰只佢追唔到嘅。
2: 即係等於有啲。
0: 嗰啲叫 instant reaction 嚟嘅，
2: 即係等於我哋如果見到有個靚女行過，你即刻就會望啦，
0: 係咯係咯，
2: 呢個係佢，
1: 但係好 instant 喎，好多時鹹水魚咧又唔 work 嘅喎，你知唔知啊？
2: 係咩？
1: 鹹水魚咧好少用假嚟，我發覺
2: 都唔係，所以我就係唔明白，因為
0: 唔
2: 係
0: 啊，有噶好多人，
2: 因為我
0: 中國人反而唔多，但係好多人都用假嚟嘅，
2: 假嚟啊，
1: 有時咧就係呢啲，
2: 係啊，見到佢，即係有個
0: 我唔攞俾你俾嬲
2: 咯，有勾連埋好似條魚咁，
1: 係啦，係硬嘅喎，咁你咬落去咧？
0: 有少少
1: 有聲音嘅喎，
0: 即係逐逐逐逐逐咁啦。
1: 咁佢都係好似條魚咁樣嘅。
2: 咁呢啲係咪唔同嘅脷係針對唔同嘅魚？
1: 呢啲
0: 唔同嘅假脷咧，其實就係扮唔同嘅脷，即係嗰啲叫魚仔或者蟲啊，佢扮佢哋嗰個 motion， 而啲魚係錯覺以為係真嘅食咗佢。係啊，而入如果有啲味嘅情況下。咁但就會唔放咯，
2: 譬如頭先阿 Derek 嗰種咧，嗰種硬嗰種魚脷咧，就連埋個勾啦。咁但係你而家啱啱呢招假脷咧，軟奶奶呢個就冇勾嘅。咁
0: 呢個就我要用一個大勾入去。
2: 我勾入去，
0: 係啊，
2: 即係當佢係真係一條魚咁樣。
0: 係啦，係啦，
2: 但係會唔會勾勾口爛？
0: 會㗎，會㗎。所以成日都好多
1: 需要換嘅，
0: 需要換嘅。一招假脷未必用到好多次。
1: 但係呢啲咧，話俾大家睇一睇，
2: 八爪
1: 叫做黑。
0: 系
1: 硬身嘅，咁你見
2: 到呢啲就應該襟用啲啦，
1: 你見到咧就係有勾啦，
0: 呢啲大部分情況下唔見咗咧，就條魚大咬咗，咬斷咗條絲，
2: 拎走埋，
1: 同埋內咧有聲嘅，
0: 有入邊有啷啷啷咁嘅嘢度，
1: 係啦，
0: 係啊，同埋好多時候就只棘咗地下，其實你知後喺底下湖下邊有多樹咯，佢勾完之後你就攞唔翻身，就冇咗嘅，
1: 同埋咧呢啲一嚿呢啲都唔平。呢啲要十零蚊個，
0: 係
2: 十幾蚊一個，
1: 係
0: 哇！如果日本嚟嗰啲四五十蚊個，
2: 哇！
0: 佢好可以好貴，好貴，
1: 可以好貴，
0: 釣魚可以好貴，又可以好好平嘅，真係。
2: 好啦，咁而家譬如你嗱呢啲，我想譬如我一個入門啦，一個門外漢啦，咁如果我而家要開始釣魚啦，咁我有啲咩裝備咧？有啲咩嘢要買咧？係咪要整個碳纖嘅魚

0: 乾啊，又剩得好遠、啊。
1: 以前探簽是一種幾 luxury 嘅，但係而家已經好普及。
0: 係嘛？而家真係用探簽㗎，唔係
1: 有
0: 㗎，
1: 有
0: 㗎，
1: 有㗎，有㗎，
0: 真係啊！
1: 但係而家支魚乾都係幾十蚊都有嘅，如果你開始學入門。
0: 嗯，
1: 系啊，我会赞成你可能胶线啊，一支
0: 即系一个鱼竿，嗱一个鱼竿啦，嗱嗰支竿啊一定要啦，
2: 好紧要嘅。
0: 跟住你有个铰咧，嗰个铰咧系咪又都好讲究噶？会唔会有啲即系嗰个？
2: 佢有铰有两种，系咪？
1: 系啊，乜铰啊？上手同埋下手，但系亦都会睇就你自己系左手定右手。
0: 哦，左手定右手，
1: 系啊，唔同嘅场合用嘅都有少少唔同，但系如果你入门咧，我会觉得下手铰。
0: 嗯，
1: 系啊，
0: 咩叫上手？
1: 上手搞就系嗰、那个嗰、那个
2: cap，
1: 即系攞收线嗰、那个摆线嗰个 spool 咧，
2: 鱼
1: 喺上边嘅鱼饵
2: 喺上边，
1: 嗯，系啦、啊，但系个手指直接揿住条线嗰个掣，
2: 要控，
1: 咁你随时控制到停咯，即系你最主要就系你 fit 个位啱啱好就即刻要慢慢停喺嗰度，而跌都好尽，但系 bass 咧就系好紧要嘅，因为你一堆草中间有一个窿，你知道啲鱼咧。圍住咧就睇住個窿，等啲嘢跌落嚟食嘅，即係等啲嘢走過。即係佢哋好中意匿喺草嘅四周，等啲嘢走過一個好空曠嘅位置，佢就衝出嚟食嚟嘅。咁佢哋就伏喺嗰度嘅。咁要掉正嗰位置，但係跌落去咧，就即刻有魚，好大機會啲魚就喺嗰度。咁你食中咧，你就要即刻收咗條線，即係棘實咗，揸實條線，你一挫先至勾到佢噶嘛。
0: 嗯，
1: 係咯。咁上手搞佢嗰個控制就係最好的。
2: 好啦，咁點解要用上手搞同下手搞呢？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傾傾。
1: 好。
3: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而家咧真系好少，仲有镇屋咧喺列治文山咁样嘅黄金地段咧，可以卖到咁平嘅咯。讲嘅咧就系位于十九街同埋 Leslie 嘅呢个 Camden Crossing 镇屋啦。咁惊喜嘅价格咧，83万起咧就可以入手到近2000尺嘅双车库镇屋，加多埋少少咧，91万你仲可以有埋个 basement， 仲算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嘅退税优惠噶。
5: 嗱，今次 Camden Crossing 咧，即系部分嘅单位啦，仲有一个几吸引嘅卖点，就系、是、某啲系 face to point 嘅，咁即系话面对呢个池塘嘅景观。咁即系虽然啦，即系对好多买家嚟讲，个景观未必系唯一嘅考虑。咁但系如果同样都系买新屋嘅话，单位望出去开扬啲，感觉舒服啲，日常生活嘅体验都会唔同啲啊嘛。嗱，咁当然啦 ，face to point 嘅单位数量有限，价钱同埋 affordability 一定系要问清楚。想知道仲有边啲单位可以拣嘅，要联络冯生，佢嘅电话系6478068188。我哋销售中心嘅地址系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AM 1430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4: 是啊，睇一睇啲新屋咧，里边咧包括咗系呢一次 Metamy Homes 提供嘅里边嘅一啲 upgrades 啦，包括咗有实木地板啦、九尺楼底啦、主层啦，同埋 second floor 都有啦。咁另外咧就系全屋嘅所有嘅家电啊，甚至呢一个嘅 heat pump 啊，仲有好多嘅唔同嘅设备。咁啊，每一间嘅 townhome 或者独立屋咧，佢嘅 upgrade 咧都各有不一样，但每一间都成20000几蚊或者至到40000蚊嘅 upgrade 嘅。
8: 系啦，呢啲免费 upgrade 亦即系代表你可以悭咗啦。咁再加埋咧，有部分嘅单位咧可以有空中花园。嗱，虽然今日见到出面嘅天气咧比较阴阴天啊，咁但系第日阳光普照日子。那個空中花園用嚟燒嘢食就冇得頂啦。
4: 咁再加埋咧，喺呢個 Metamy Homes 嘅銷售中心咧，好少可以有地產嘅 agent 可以做現場直播。水晶姐姐就因為係賣得最好，同埋攞到獨家嘅優惠，咁所以今日可以喺呢一度咧睇埋佢哋所有嘅示範同埋有關嘅資料啦。
8: 再加埋咧，如果有啲朋友話我就中意咧獨立屋嘅，咁其實都有部分獨立屋咧、可以俾你揀到嘅。
4: 少量。
8: 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快啲嚟到我哋呢個現場直播嘅位置，我哋嘅展銷中心咧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會辦架 Elgin Mills 以東嘅，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416-557-8329。
9: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0: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

0: 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豪华对讲机。
3: 继续翻嚟我哋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今日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咧有 Miles 同我哋做嘉宾。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分享一啲钓鱼上面嘅知识啊。咁头先咧，喂，讲得好 technical 啦，又咩上搞下搞啊，我唔知佢乜搞啦，总之搞到就得啦，
4: 搞虾搞，
3: 所以搞到又叫好搞啦。咁嗰个丝其实我知道嘅，即系我哋如果你深入研究咧，就有重量啦，即系钓咩鱼。好啦，唔讲嗰啲咁多啦，因为咧大家都。一定好好 technical 過我啦，咁啊，我都唔想知嘅嘢咁多啦，咁啊頭先嚇，總之搞到上嚟得啦，
4: 係咯，我都覺得係， okay， 其實你最適合你嘅魚竿咧，就係你用嗰時候咧，你自己覺得好 comfortable，
3: 嗯，
4: 跟住又唔會話即係好似。嗱呢幾支竿咧，你而家見到呢幾支竿咧，都係 Derek 嘅，
3: 嗯，
4: 但係係好貴嘅呢個，
3: 係咩？
4: 嗰陣一 set 竿成1000蚊嘅，但係如果我用呢支竿咧，我就好驚噶，
3: 嗯，
4: 我就好驚唔小心啊，篤親篤斷咗啊！
3: 即係佢不嬲都係
4: 跌咗落水啊！
3: 佢都不嬲秉承自己嗰個性格就係輸人輸陣，係
4: 啊
3: 係
4: 啊
3: 係
4: 啊！哎呀，
3: 係
4: 係啊，你覺得啱啊？
3: 即係躲住啲咁嘅竿，釣唔到魚都扮
4: 係啊係
3: 扮勁啊嘛！
4: 佢成日喺面前
5: 緊要，
4: 佢成日面前摔嚟摔去，揈嚟揈去咁樣。
3: 明㗎啦，明。
4: 我都唔知佢識唔識釣魚其實。
3: 但魚竿就靚。嗱，我講啦，譬如點解嗱，即係咁多人中意釣魚咧？其實嗰個樂趣喺邊度？嗱，我即係大部分人好似即係我哋唔係成日釣魚嗰啲人，就會諗啊釣魚好悶咯。因為你就掟咗條魚絲出去，跟住你就唔知幾時有魚上。
4: 釣魚咧，你覺唔覺得譬如啲人中意打 golf 咧，都因為可以傾下偈啊，即係嗰段時間你可以乜都唔諗啊，或者你可以。
3: 但我識得有朋友係一個人出去釣，唔中意同人釣嘅喎。
5: 其實一個人出去釣有啲危險。
4: 我都唔係好贊成，我自己都唔做，我自己都唔做嗰樣嘢。一般都
3: 你講下，
4: 我試過一排
3: 講下點樣，即係通常嗱，譬如我哋出去釣魚，大概係幾多人？即係
5: 一隻船坐到幾多人？
3: 幾多人會係啱咧？有陣時太多人好嘈，啲魚都唔想釣啦。
4: 即係譬如嗱，首先釣魚就講岸邊釣定船釣啦。
3: 嗯，
4: 如果你岸邊釣嘅，咁你都要諗下多唔多人。個位適唔適合啦？如果船嚟講，咁你睇只船有幾大？
3: 呢度岸邊釣，我諗係咪都係安全過香港？因為香港有好多人喺，即係譬如有啲
5: 嗰啲叫岸
4: 岩釣啊，
3: 岩釣啊，即係都係岸邊啊嘛。但係一個浪，
5: 一個浪冚埋嚟，即係卷走嚟。
3: 我哋呢邊淡水應該冇。
4: 我哋只可以講我唔知道其他地方，但我哋多倫多嚟講咧，都算平地多噶嘛。我哋岸邊危險嘅地方唔多，但有危險嘅地方一般咧都有牌凍咗，叫我哋唔可以去。
3: 嗯，
4: 即係如果譬如近瀑布啊，近嗰啲水即係有閘啊，向水真係好急嗰啲急浪嗰啲。就好危險啊！我哋就千祈唔好。
6: 我以為媽講嗱，即係有危就有勁，危險嘅地方先有魚嘅。
4: 好難講，你可能有機會多魚啲，但係危險嘅地方就最好唔好去。
3: 嗯，
4: 係啊。
3: 咁通常啦，講啦，咁咧大概係幾多個人嘅
5: 一齊？
3: 係啊，
4: 我覺得如果我哋平時，譬如我同 Derek 釣咁，我哋。你三四個人啦，
3: 三四個人，
4: 四個人最多啦，因為你去嘅時候都一架車嘛，我哋一架車，咁一路傾偈，朝早可能
3: 即係飲杯咖啡先啦，
4: 咁我哋你三個人咧，個船度大家好鬆動啊嘛，
3: 咁你哋自己都有船噶咯喎，定係點？
4: 都有嘅，佢都有嘅，
3: 嗯，
4: 係啊，我哋都有船，
3: 但係
4: 啊，釣魚其實好封建遊人嘅，
3: 係，
4: 但係如果你話有船咧，就會如果你譬如啦，人哋即係講起家庭樂啦，釣魚咁樣，其實係好好嘅。你一家好多時候冇嘢做咧，你大家揾咗隻船度咧，譬如我帶住個仔啊，咁大家船度咧，咁又可以遊下水。
3: 嗯，
4: 釣唔到魚，釣唔到魚嘅情況下
3: 可以游水啊。
4: 咁我跳下游水啫嘛。
5: 熱啊嘛。
4: 係啊。
3: 唔係咁，但係啲湖水唔係凍好凍咁。
5: 但係淡
4: 啊。你睇咩湖咯？譬如我哋 我哋個Lake Ontario 咧啲水真係好

0: 系啊系啊，就算你好熱好晒嗰日，
1: 我曾經有一次啊 stand up paddling 同阿我仔啊
2: 跌咗落
1: 去，一跌咗落去，哇凍到直頭彈上
3: 嘴唇都
2: 紫，同你 cottage
1: 已經係七月份噶啦，七八月噶啦，啲水都係冰水嚟嘅。
2: 哦，我去年同你去直冇落水添啊，
1: 我冇落水，係咪好難？有一次喺 downtown， 我試過 stand up paddle。喺嗰個都係 Lake Ontario 嚟嘅
3: ，Lake Ontario 一個水深啊，
1: 喺個 Woodside，
3: 因為佢個水好深咧，佢啲水就算我哋淺嘅地方點樣曬到，佢不停咁換水上嚟，啲水即係有 current 噶嘛，佢上車水真係好凍。
1: 係，
3: 如果啲湖咧係淺水咧，啲水就暖，
1: 就可以曬到，
3: 就會暖咯，
1: 就會暖。
3: 係啊
1: ，OK， 同埋三四個人可以出去，
2: 阿 Mark 安全嘢
3: 好好，冇一個咯。
2: 就係講咩咧？就係嗰個親子活動。因為阿仔咧就喺只船度啦嘛，你通常出去咧都幾個鐘噶嘛，
3: 係啊，
2: 成日阿仔又想避開你喎，佢又走唔到喎，
3: 係啊，
2: 聽你
1: 焗焗住焗住聽你講，
3: 你可以同佢傾下偈啊，你有陣時好多你平時想 bring up 嘅 topic 啊，可以慢慢 bring up， 聽下佢哋咁咯，亦都有時
1: 所以傾偈。咁誒亦都可以即係 family gathering 啦，
3: 同埋一釣到魚嗰種歡喜嗰種喜悦咧，你會睇到佢哋其實好開心嘅。
2: 嗯，
3: 係啊，
1: 係。如果釣到好先睇啊，點樣嗱？點樣可以容易啲
3: 嘅？你點都會
1: 點樣可以容易啲釣到魚啊？其實
2: 第一即係
1: 有邊
2: 落去，
1: 唔係有邊樣嘢要有邊啲嘢要留意，即係喺釣魚上面會容易啲。即係有魚獲咧，
3: 首先你望咗啲水咧，魚好清好淺嘅，你會諗緊佢嘅隔離左右有冇啲石，有冇啲草啊？咁你要知道魚都要揾地方匿噶嘛，尤其是曬嗰陣時咧，咁你就要揾一啲有石啊有草啊，其實好多時候容易棘嘢地方咧，深口魚都多啲。
1: 哦，
3: 係啊，
2: 即係你要諗下魚點用
3: 即係你好曬嘅時候，
2: 你條魚你會點咧？你會去邊咧？
3: 同埋
1: 魚嘅思維，
3: 啲魚幾中意匿喺草入邊。因為佢可以遮到佢自己嘅樣子，遮到佢自己個身啊。咁啲魚仔游過去就食，可以有機會食。如果條大魚，譬如你見到隻老虎喺中間，你唔會行埋去噶嘛。但如果佢匿喺森林度，佢匿喺森林度，你行過棵樹唔知佢一嘢撲出嚟噶嘛？魚其實就係咁咯。
1: 但你話嗰啲海草咧，咁咪好容易棘你嗰啲鈎啲魚鈎。
3: 係噶，冇辦法，有陣時就會棘斷咗添嘅。
2: 咁啊，
3: 棘
2: 斷咗，咁啊冇咗幾廿蚊。
3: 係咯，遲遲啦。如果你所以咪話如果你好簡單嘅，用真重嘅，咁咪好平咯。一條草剪咁多節，你有排都用唔
1: 曬。係啊，
3: 係啊，但某程度上，好多時候咧，咁你揈日未必揈得遠啊。好多時候你等好耐，原來俾人哋食咗又唔知道，又白等咯。即係佢又有佢嘅好處同唔好處咯。
2: OK， 好啦，咁啊轉個頭翻嚟咧，不如咁啦 ，Miles 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釣魚有啲咩趣事啦。
3: 好啊，
2: 因為釣魚其實有好多趣事發生。OK，
3: 好。
4: AM 1430李婷、樂熙於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銷中心為嘉騰地產現場直播。
5: 冇錯，我哋嘅位置咧，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嘅，唔需要你開 GPS 話俾你聽咧，就喺 Woodburn 嘅 Elgin Mills 以東嘅。今日嚟到睇 Metamy Homes 呢一個全新嘅 Spring Water 嘅，可以話 Master 嘅社區咧，最特別嘅地方係在於有部分嘅鎮屋咧係有天台花園，這個是很吸引的。
6: 咁啊，同埋 sunshine 梗係揾 sunshine 啦，我哋都係 sunshine 噶嘛。我哋咧就希望咧，大家留意到呢個水晶姐姐咧，係已經係有好多年嘅經驗嚇，二手樓同埋樓花咧都非常之擅長嘅。但係多倫多地區咁多樓花，揾水晶姐姐就可以真係咧，真正俾到你一個誠意嘅推介，同埋仲有咧，會同你分析現時邊一啲嘅區域咧最適合你嘅。咁啊，再加埋呢一度咧係冇管理費啦，同埋好多朋友中意咧就成棟嘅呢啲嘅叫做 townhomes 咧，八十幾萬起。成棟都係你㗎，
5: 已經係有三房三線啦。如果你加多少少錢咧，可以去到四房四
6: 線。係啊，冇錯啊，非常之即係激動同大家講，因為今日都好多朋友打電話俾水晶姐姐了解更多嘅。咁啊，快啲嚟到我哋今日現場直播嘅時間，我哋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嘅電話就係416-557-8329啊。
7: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險理財顧問有超過30年保險經驗，了解不同行業在不同階段的實際需要，由餐飲零售批發到運輸車隊倉儲建築製造各類型投資物業，所有商業保險都可以幫你安排妥當。 Angel Inc. 會按你公司情況度身訂造保險方案，幫你提升保障之餘，還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費開支。查詢電話或 WhatsApp 微信號 416-568-6688 416-568-6688。
8: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欢迎同大 家推介呢个 Camden Cross。

0: 城 townhouse 一個好實用嘅設計，就係、是、每一個單位地面嗰層都會有一房一廁。咁其實呢一點咧，即係對於我哋即係華人家庭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例如屋企如果有長輩嘅話，喺地面嗰層有即係有間房有個廁所就會方便好多咯。
1: 係啊，咁而且有啲朋友咧聽到話十九街嘅 Leslie 咁會唔會好遠嘅咧？其實完全就唔會嘅，因為其實兩分鐘咧我哋已經可以到達 Highway 404噶啦。咁六分鐘咧周圍就已經係有 Go Station 啦，所以就算你係要去 downtown 去翻工去讀書，其實個交通都係好方便嘅。週末咧，無論你係話要上 Aurora 去打下個 golf 啊，約下朋友啊，亦或者係到萬錦去購物啊、食嘢啊，其實咧你臨近個404高速咧係非常之方便嘅。除咗高速方面之外咧，周圍大型嘅超市啦、商圈啦、Costco 啦，所以對生活嘅需要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詳情同埋優惠咧，一定要嚟到我哋銷售中心啦，我哋喺1621 Major Mackenzie。
2: 豪华对讲机，
3: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华对讲机，继续有阿基爷啦，有我杜挺，同埋今日嘉宾阿妈牛西喺度，大家分享一下钓鱼嘅乐趣。好啦，咁我知道咧，阿妈牛西有即系钓咗咁多年鱼啦，一定有好多好多嘅趣事，不如同大家分享。
4: 有咩趣事啊？头先有讲啊，话又要攞牌啊，好多麻烦。
3: 嗰啲唔系趣事，嗰啲
4: 系麻烦嘢。咁你有冇试过夜晚黑钓鱼啊？
3: 我有試過，但系我唔係太，我爭啲，我嗰陣時咧就九月十月份就去咗唔知Trent 嗰邊咧就釣 Port Hope 嗰邊啊，就釣三文魚。咁佢有一條路咧一路咁延伸出去個海個位嘅。我一細個唔識啊嘛，咪揸埋架車去咯，吞後我爭啲
4: 跌咗落，
3: 即係連車跌咗落個海。
4: 哇！哦。咁危險，
3: 因為你夜晚黑睇唔到噶嘛，係咪？咁你都
4: 係 Port Hope 咧，我都有去過睇三文 run 咯。
3: Yeah,
4: 咁佢有條河咁樣 channel 咧。
3: 係啊，
4: 嗰啲唔使釣喎，嗰啲魚其實基本上你走埋執佢。
3: 哦，咁樣拍拍可以分享下呢啲啦，我話俾你聽。
5: 唔可以捉佢喎，
4: 唔可以捉佢。係啊，但係我見到有啲人係著曬成套嘢咁樣，即係啲膠褲咁。
3: 可以釣，
4: 可以行落水嗰啲，可以行落水嗰啲。就你釣係得嘅，但就唔可以撈佢。
5: 係，佢都仲有分嘅，佢會有啲地方咧，如果你留意嘅話，佢有啲地方唔準人哋釣，有啲地方 OK。同埋近個流水，即係嗰個瀑布，即係嗰啲叫水閘位，可能會爭幾遠又唔準釣，即係佢有。
4: 我都見到有啲曬，不過我冇留意。
5: 佢都有幾多？
3: 佢每年個 season 咧，通常都係嚟九月啊，去到十月中啊，十月尾啊。但係今舊年開始啊，呢一段呢一個日子咧，已經係完全唔俾釣魚啦。完全唔俾釣。咁啲人咪喺呢兩個日子之前釣咯。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在中間那段時間去釣啊，咁你咪俾人罰咯。如果你有魚喺度咧，你仲大件事。
5: 好大件事如果唔加拿大其實釣魚咧如果譬如我哋講巴士啦，巴士可能係六月最尾個禮拜先至開始噶嘛。
3: 六月第三個禮拜。
5: 係咯，咁佢有唔同湖咧，就爭一個禮拜。
3: 係啦係啦。
5: 如果你萬一唔小心撈亂咗個湖咧，係未開嚟去咗釣咗咧，
4: 又要罰。
5: 甚至係如果而家未開，有啲人偷偷地就係釣咧。捉到個懲罰幾嚴
3: 重，哇，好貴！
5: 連車啊、船啊都有機會扣人，偷攞咗
3: 扣起你，
5: 哇！係充公咗你都有機會，
4: 哇！
5: 你嘅漁具全部都一定係冇曬啦。
4: 哦，哇！
5: 所以我哋釣魚都要好
4: 守規矩，
5: 好守規矩啊！因為佢哋係保護魚嗰個繁殖啊。
4: 係啦，咁多規矩，咁多嘢要預備。好玩在咩？分享下你呢咁多年嘅釣魚經驗，有啲咩好玩？
5: 釣魚都好多驚喜喎。係
4: 啊，
5: 所以我先有問阿 Derek 有冇試過，譬如夜晚黑有冇釣過魚啊咁樣。我記得我細個成日都好中意夜晚黑，我哋都中意夜晚黑釣魚。但係又會夜晚黑釣魚咧，又會有好多同日頭係唔會發生嘅嘢。
4: 例如，
5: 即係 experience 就係，譬如我試過夜晚黑喺。我成日屋太華啦，夜晚黑我哋唔知道原來咧有盞燈照住啲水咧，啲水成日有啲魚仔跳水，我哋唔明點解，後來先知原來我哋綁只好大嘅假鏢咧，揈出去咧，竟然係有啲好大嘅 muskie 咧，佢追啲魚跳水，跟住我哋一晚釣幾條 muskie 係。哇，好大！
3: 你話俾機器聽 ，muskie 係乜嘢嚟
4: ？muskie 係咪即係嗰啲泥鰭？係咪我哋嗰啲叫
3: 有牙嘅？
5: 有牙好大，好
3: 惡，
5: 好似啲鹹水嘅 barracuda 咁樣嘅。
3: 啊 ，barracuda 啫，
5: 似啊，
4: 即係 muskie。我知有我
5: 海浪咁樣嘅，
4: 係啊，嗰啲
5: 海浪
4: 成日好大條嗰啲。
5: 淡水嚟講，淡水嚟講，佢係最惡嘅，差唔多。我哋呢度嚟講。

0: 你講最大最大嗰啲咧，可能係講沉龍啊。我哋其實Lake Ontario
1: 呢度都有沉龍，
0: 有㗎。Lake Ontario 啊，
2: 有㗎。
0: Destroy River Sturgeon 都多嘅。
1: 泥巴泥鳅啊嘛 ，Muskie
0: 唔係泥鳅，泥鳅係其實我哋
1: 咪有隻竹鬚咁樣㗎。
0: 泥鳅係好細條，大概手指咁大嘅啫。泥鳅
1: 哦，
0: 泥鳅係我哋係。中湯蒸豆豉啊，唔知蒸
1: 係嘛？即係咁 ，muskie 魚係點樣？咁個
0: muskie 似帶，但係佢就有啲 stripe 喺側邊一條條一間間咁。
1: 咁
0: 我亦都試過夜晚黑
1: 最大條，你釣過幾多 muskie？
2: 幾磅？我
0: 唔知幾磅，好大，我釣完都磅一半，
2: 磅
0: 嘅，因為唔係一件好食嘅嘢嚟嗰件，
1: 唔好食嘅。
0: 我試過洗手啊，我試過喺嗰個地方夜晚洗手，我洗緊手，跟住我望到條 muskie。是對住我隻手啊！喺前面，我見到個魚頭對住我，成直向住我，個尾撥下撥下，想準備
1: 咬。
0: 係啊，
1: 食嘢。
0: 我係驚到跌咗落後面，好彩冇跌咗落水啊！所以好得意嘅有時啲嘢，
1: 好惡噶咯！呢啲魚係
0: 間中又會釣到見到啲龜啊，嗰啲鱷魚龜啊，即係個鼻好似條鱷魚咁啊。
1: 哦，長嘅。
0: 唔係個頭都。佢唔收得埋佢嘅，因為個頭好大啊。
1: 嗯，
2: 好似恐龍咁嘅個。
0: 係啊。個頭尖尖地三角形，
1: 真係未見過。
0: 跟住側邊咧一嚿嚿條頸一嚿嚿，個尾好長，好似頂龜入面有一隻怪獸咁樣，呢只龜嗰只。
2: 嗰陣時候我見過有一隻咧，即係揸大隻咧，
0: 喺馬路邊
2: 喺度過馬路過到一。
0: 係我都試過。
2: 係啊，我見到咁慘，我拍埋喺耳邊，我將佢搬翻去。
0: 我試過三次咁。
2: 但係個問題咧，我唔好記得
0: 佢行邊邊啊嘛。
2: 我咪搬翻去原地。
0: 我都試過。
2: 又要由頭行過。
0: 我都試過，都試過。我試過咧，係行下見到只龜咧喺路中間，咁嗰條 highway 嚟噶嘛。咁我覺得好危險喎、我咪我抱起佢囉，我抱起諗住幫佢過馬路。
2: 哇！佢一
0: 因為佢好大隻㗎隻龜，好大隻㗎都大個，好似個月餅盒咁大啦。我抬起佢啦，跟住佢瀨尿喎，跟住我成條褲，哇！即係啲風啊成啊，跟住我又唔知掉去邊喎，跟住過即係當然我過咗之後幫佢掉去咗水度啦。佢掉咗水之後一路起身望住我，咁我學你話齋，我就唔知道。究竟我咪掉錯邊？
1: 嗱，佢都係你
2: 由 A 去 B， 點知點解由 A 嗰
1: 條魚有驚喜啦？咁啊，夜晚釣魚有驚喜咧。咁除咗之外，仲有啲咩趣事遇過啊？
0: 趣事
1: 好玩啊！
0: 不如講下啲危險嘢啦。
1: 好啊，好好。
0: 不過你哋
1: 刺激，
0: 我諗你哋係咯，你哋滑水都會有。我試過就係貪玩咯。咁我哋坐喺船度，我同麥天雅一齊，我老婆啦，同我啲 friend 啦，我哋見到突然之間。有好多雲出現咗，咁、但係釣緊魚好多魚啊嘛，又唔想走喎。你知風起雲湧之前唔知特別多魚喎，跟住
2: 好氣壓低嘅，
0: 好短時間，好短時間之內一次過翻風，突然間嘣啲雲就落啲魚出嚟，好大滴，好大滴。咁、我哋嗰個船度咧，好短時間咧，啲水咧已經高到我個
2: 即係走唔切，
0: 小肚咁高喎！我哋就真係喺北水追嘅，跟住浪啊，成我只船係唔夠力噶，因為嗰時我只船細咧，九點幾匹嗰啲咧，唔夠十匹。
1: 哇！
0: 好危險，不過我哋好彩，我哋真係好彩，因為我哋喺個河入面咯，唔係一個湖咯。跟住啲浪啊，成啊，我係啲浪啲雨大滴到咧，我係望唔得遠嘅，我可能望到。四十尺到咁樣，唔係好遠嘅啫，望唔到前面，
1: 我
0: 根本唔知自己喺邊。你試過？
1: 我試過啊！我哋香港
0: 突然㗎，真
1: 係呢啲叫打石湖，
0: 係啊，
1: 啲水上嘅石湖風啊！突然之間咧，嗰日係譬如三十幾度，佢突然之間好似開咗冷氣咁，會係
0: 涼嘢
1: 凍啊 ，freezing 就係個氣壓個關係，就係突然之間風雲變色。啲魚大到我揸架快艇啦，我三百幾匹，我趕住翻埋岸，跟啲魚大到咧眼都擘唔大嘅，打到好痛嘅。
0: 係啊係啊，我哋
1: 成個天係突然之間，佢哋叫石湖風，
0: 石湖風
1: 打石湖。
0: 但係嗰日咧真係好不幸咧，第二啲湖度咧係有幾單致命嘅意外嘅，
2: 就係咁樣。唔係，所以咧有時即係釣魚咧。又或者出船嗰啲咧，即係第一樣嘢就最緊要咩咧？就是、安全。
0: 係啊，
2: 安全至上。咁阿媽頭先舉個例子咧，就好好嘅，就係、是、話，喂，唔好，因為有時釣魚就係咁噶啦。因為你一有魚上釣咧，你又想，哎，釣多條
1: 啦。咁啊，梗
2: 係
1: 啦，你
2: 咁你一
1: 有
2: 唔走嗰陣時咧， 你就會嘣一聲咧，就自己困咗喺一個好。
0: 同埋最緊要，真係要有救生衣。嗯，因為我嗰時嗰個 moment， 我諗唔到其他，就諗緊如果我跌。

0: 咗水咧，
1: 我起碼會浮喺度，同埋我哋湖中間咧，起碼誒會有人救到我哋咯。
2: 係，
1: 即係之後一完咗之後，
2: 湖係特別係，我覺得救生衣係特別需要，因為以前咧，我哋即係初初接觸滑水咧，我哋睇好多 video 咧，咁嗰啲鋪嘅 wakeboarder 就唔著救生衣嘅，
0: 哇，好危險喎！
2: 咁咧，因為後期咧就係、後期就係有一單嘢、一個其中一個 wakeboarder 就係跌落去嘅時候。concussion 暈咗，跟住就起住佢沉咗落去，跟住從嗰日開始咧，所有嘅即係滑水界嘅咧，就一定要著救生衣。
1: 其實係好事嚟，
2: 一定要著，同埋咧冇著嗰啲係唔會擺啲 video 出嚟啦。
3: 頭盔都要戴。
2: 頭盔就見仁見智啦，因為頭盔就睇下你，如果你玩 obstacles 嗰啲就要戴頭盔啦。啊，即係你跳一啲譬如嗰啲佢哋叫做啲 rails 啊，或者啲 kicker 咁，但係。所有其實一定要有救生，因為又特別係湖水啊，沉得好快，
1: 安全啲嘅。哦，係啊，因為鹹水，
2: 鹹水就反而
1: 係
2: 啊，反而你仲可能你暈咗都可能浮喺度可以執到你，但係湖咧即刻沉落去。
3: 我成日覺得即係你玩 wakeboard 咧都要戴埋頭盔嘅。我上次嘅咩嗰次你揸船我就喺度玩，哇一個唔覺意，因為唔慣啊，即係好似電單車咁。
2: 啊，
3: 你有冇揸電單車？你電單車有時你一立跌車咧。你係想放喂放手啊放手啊，但你唔放，你今日你緊張啊嘛，你一路咁揸住嗰個 handle， 一路咁
1: 俾人掹住。
3: 其實咧 ，wakeboard 都係差唔多嘅。
2: 嗯，
3: 你越驚嗰陣時咧，越揸住嗰陣時越唔放咧，就越危險。上次咪個成個 wakeboard 一日拍落我自己個頭度。
2: 嗯，
3: 哇，跟住我覺得哦，
1: 係啊，
2: 咁啊意外就嚇。即係咩情形都容易發生嘅，不過最緊要 enjoy 到，同埋
1: 注意安全。
3: 係，
2: 注意安全。咁啊，今日咧，我知道你同我哋誒傾完偈之後咧，又去釣魚喎，不如啊，
1: 到艇去釣魚啦。
2: 啊，咁啊，到時分享一下我哋釣到啲咩魚啊，或者我哋影翻啲相擺翻上我哋嘅 social 度同大家分享啦。
3: 大家分享
2: 啊，
3: 好冇？
2: 咁啊，今日再次多謝曬阿媽
3: ，thank you
2: 訪問咁啊。咁大家記住啊，呢個魚季開始啦嚇，咁啊釣魚嘅時候最緊要咧安全咁。好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 live 星期天啊 ，Sunday live， 拜拜
3: 拜拜。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龍脈地段，3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單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 ,30,40,50 万 ,1430 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 1661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AM1430,
5: 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6: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現場直播咧，真係要把握住機會啦！好多朋友打俾水晶姐姐話80幾萬，成棟嘅 Town Homes 喎，仲要係咧可以咧係冇管理費，的確有啊！就係 Metamy Homes 今日就為你推介嘅呢一種 Town Homes 啦。
7: 冇錯啦，啱啱撞到個朋友咧，佢本身住喺 Barry 嗰頭嘅，
6: 哇，都嚟捧場啊！
7: 萬計起嚟，以往可能呢啲價錢係好北嘅地方先揾到，原來萬咁市都揾到，所以佢難得要過嚟揾阿水晶姐姐咧。
6: 係啊，水晶姐姐獨家嘅優惠咧，嚟到亦都可以慢慢同佢傾啦。因為其實80幾萬冇管理費，仲有1700多尺嘅。即係 Mid Town Homes 咧，其實喺大多倫多地區，尤其是 Markham 咧，好難揾得到
7: 嘅。係啊，即係當你難得有咁嘅機會咧，即係要嚟揾 Metamy Homes 嘅呢一個獨特嘅 Spring Water 嘅樓盤，成個嘅社區咧，依家都開始咧越嚟越完善，最緊要就係又近學校，好嘅學校網啦，近呢個超市等等嘅。
6: 萬錦市絕無僅有㗎啦，所以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咧就喺 Elgin Mills 呢一度嘅銷售中心啦，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咁啊，打俾水晶姐姐亦都系最直接嘅，就系416-578-329。
8: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9: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8: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9: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8: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1: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2: 如果大家依家咧飲完下午茶得閒咧，我真係建議大家一定要嚟到我哋銷售中心親自嚟了解一下 Cameron Crossing 咧呢個 floor plan， 親自嚟睇下嘅雙車庫啦、大喉。

0: 远一个真窿啦，而且有四房四个卫生间嘅。头先我一直讲啦，好细心咁漏咗一漏咧，有洗手间同埋房间之外咧，二楼、三楼咧都系非常之方正咧，舒适又实用一个布局嘅。而且佢嘅空间感咧，睇起身非常之强嘅。你嘅居住体验咧就会更加似住喺独立屋一样嘅，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适合家庭一家大细嘅选择啦。
1: 系啊，哇，好犀利啊 ，Jenny！ 根本呢个盘咧好处啊，讲都讲唔晒啊，即管过嚟咧，即系搵冯生啦，等佢慢慢同你哋讲清楚嘅价钱由83万起啫，扣埋政府呢个新屋嘅优惠退税啦，其实系80万都唔使，已经有接近2000尺嘅双车房三层镇屋，其实真系非常之抵嘅。大家想要嚟多啲资料嘅，即管嚟到我哋呢度销售中心，地址系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系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 Starling 销售中心。领丰地产冯生电话系64780681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捕捉到北约克失踪14岁自闭女童 Esther 的新照片，并且再成立一个专门跟进事件的网站，继续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说画面是在5月15号星期五拍下，即是 Esther 不知所踪之前的一日之内。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5月16号星期六的凌晨12点01分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去到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警方发布的新照片、女童的特征描述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警队拉了一个涉嫌近月犯案数十次的店铺盗窃疑犯。这名男子44岁被起诉一项袭击、45项盗窃价值5000元以下财物和45项违反守行为条件的罪名，今日提堂。警队11分局的管辖范围，即是西区 High Park 一带，近期店铺盗窃个案急增，促使探员展开调查。案情说，这名怀疑小偷在今年3月2号至5月21号一共盗去价值超过17500元的财物。警方日前锁定疑犯身份，并且发放他的照片通缉。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咁易被人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和登上27楼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梅敦菲立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和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给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些什么片集是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以及安省电视台 TVO。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一级方程式赛车加拿大站正赛会在一阵4点起步。平治车队的两名车手罗素和安东尼利分别将于第一和第二位出发。罗素在昨日的排位赛以1分12秒578的最快时间跑完韦伦诺夫赛道一圈，比目前在总成绩领先已经连赢了3场的安东尼利快0.068秒。麦拿伦车队两名车手罗里斯及皮亚斯利以及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就分别在排位赛得第三、第四和第五名。昨日对安省南部带来暴雨的雨带今日抵达满地河，在比赛现场一带可能会落雨，特别考验车手在雨中驾驶的技术和车队的临场应变能力。国际消息， 乌克兰。

0: 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动用超高音速津树导弹向基辅一带发动攻击。今次是俄方第三次向乌克兰发射这款威力强劲、可以搭载核子或者常规弹头的导弹，实际攻击目标未明。莫斯科在星期六至星期日的晚上向基辅发动密集的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基辅市中心多座建筑被摧毁或者受损。据报袭击酿成至少两个人身亡，超过80人受伤。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1430 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见到瑞芬姐姐咧，好即系耐心去讲解一下咧，80几万可以喺曼锦市买到一个独立嘅，即系叫做应该话成栋都系你嘅呢个 townhomes 咧，其实都系好难得噶啦。以往嚟讲咧，呢个价格基本上系买唔到啊，买 condo 都可以，但系如果你计一计 condo 嘅话咧，80几万你又买唔到1700尺，呢个1700几尺系3房3厕嘅。
4: 所以咧，发觉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咧，80几万买到呢一个震屋楼盘咧，真系非常之罕有啊，唔需要去到武雷公咁远。再加埋咧，其实入面好多嘅設施俾曬你啦，包括嗰啲熱水器啊，或者係冷氣嗰啲咧，唔係租噶，係屬於你自己擁有噶。
3: 成間屋都有實木地板，同埋每一層咧，包括咗主層同埋二樓咧，都係9尺樓底。咁再加埋咧，佢哋嘅 upgrade 咧係真係明碼實價，會列曬俾你知道。室內裏邊嘅設施咧係非常之高檔嘅，有啲係20000几嘅 upgrade， 有啲去到40000蚊嘅 upgrade 㗎。
4: 所以咧，真係要嚟到睇下，究竟邊一個你自己中意嘅單位會成為你未來嘅理想家園嘅水晶城。可以帮到你，我哋位置咧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Woodburn 嘅 Elgin Mills 二栋，或者打电话俾佢嘅
3: 416-557-8329 416-557-8329。
0: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AM1430 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5: 今次其中即係一個好值得留意嘅地方啦，就係其實個屋型咧本身都幾適合家庭需要嘅。咁除咗有雙車房之外啦，仲要有4房和4廁嘅設計。咁如果屋企人多嘅話咧，即係就絕對可以減少喺朝頭早翻工翻學爭用洗手間嘅情況噶嘛。
6: 係啊，而且我哋依家嘅銷售中心咧越嚟越熱鬧啦。點解咧？因為 Canon Crossing 呢個鎮屋嘅計劃咧係真係好值得大家揸架車過嚟好好去了解一下嘅。首先就係好驚喜嘅價錢啦，

欢迎大家收听5月24日嘅 Life with Sonic Boom， 我系你嘅主持 Steven。今个星期咧，我原本好兴奋，亦都系等咗好耐咧，就系等 Bruno Mars 终于喺我哋多伦多咧开佢今年嘅一年5场嘅演唱会啦。咁我同朋友咧就买咗第一场嘅演唱会嘅。咁原本就系寻日啦，但系当然寻日大家都知道我哋嘅天气咧，只可以用呢个横风横雨嚟形容嘅。咁我哋星期五晚其实已经都睇咗呢个天气预测啦，都知道有 100% 系会落雨，同埋气温都系低嘅，徘徊喺呢个8至9度度啦。但系一路落住雨咧，都应该好难顶下嘅。所以我哋寻日朝早咧就去咗买一啲雨褛啦，同埋一啲发热嘅 pads 啦。开到仲倾紧，其实我哋应唔应该带遮咧？但系好似带遮去咧，又要拎住件嘢，同埋体操嘅时候冇可能担住把遮啦，因为一定遮埋我哋后面嘅观众啦。所以就决定咗系雨褛，同埋入面着得厚啲啦，再加啲 heat pads 应该就冇事啦。但系讲真，寻日出去买嗰阵时候，见到个天气，感受到呢个气温咧，那个兴奋度咧，其实都减少咗好多嘅。但系去到呢个1点钟嘅时候咧，就收到呢个官方嘅宣布啦，就话寻日个 concert 咧將會 cancel， 搬到去呢個5月31日啊！咁我哋原本睇首場咧，就變咗睇尾場啦。所以我今日原本會同大家做翻一個 review 啊，呢個演唱會咧變咗我係下個星期做完節目咧先可以去睇嘅。咁今日嘅節目不如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啲我最中意嘅 Bruno Mars songs 啊，因為我知道如果大家仲係想去睇到 Bruno Mars 嘅咧，仲有好多飛係可以買到嘅，因為佢真係犀利。在我們這個 Roger Stadium 可以裝到50,000人的場呢，他竟然開5場，真是 total 是會 serve 到我們多倫多250,000人的，所以還有大量的票呢，大家都可以在他不同日子那裡都買到的。但今天呢，不如我們就聽聽一些 Bruno Mars 的 hit songs。 說到 Bruno Mars 呢，其實我開始留意他的時候呢，是差不多09-10的時候，當時他都還未出他自己的單曲的，但是他就已經開始幫一啲唔同嘅 artist 寫歌啦。咁當然幫人哋寫歌咧，好難俾人注意到嘅。但係 Bruno Mars 亦都有份咧，喺某啲歌手嘅歌入面咧做 feature， 所以佢都有份唱嘅。而呢首咧就係我第一次接觸 Bruno Mars， 俾佢把聲吸引到嘅歌，就係 B.O.B 嘅 Nothing on You featuring Bruno Mars。

如果大家最近有聽 Bruno Mars 嘅新碟或者佢啲新嘅單曲咧，我之前咧喺節目上播過有一首嘅，名字叫做 Risk It All。如果大家聽過佢當中嘅歌詞咧，佢係講緊佢為咗佢嘅摯愛咧，做咩都得嘅，可以 risk anything。咁呢個都好撮合 Bruno Mars 佢呢隻大碟叫做 The Romantic 啦，即係好浪漫嘅一個人啦。但係如果大家要尋根去到 Bruno Mars 出嘅第一隻碟、第一個 single 咧，其實佢講緊嘅嘢咧係一模一樣嘅。嗰隻歌名字叫做 Grenade， 亦都係講佢為咗佢嘅摯愛咧，就算俾個手榴彈炸死咧，佢都係願意嘅。所以我中意 Bruno Mars。佢好多嘅音樂入面咧，就算咁多年嚟咧，佢當中有好多嘅 concepts 都係好 consistent 嘅，尤其佢係一個 romantic。咁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翻 Bruno Mars 第一隻碟，第一隻令到佢爆紅嘅歌曲《Grenade》。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AM1430 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都真的要把握住呢，而家是买家的市场啦。咁如果你是有心去居住一个嘅好嘅社区，或者想买，或者唔係淨係投资嘅概念嘅话呢，而家係最佳嘅时机嘅。我哋讲緊今日见到呢啲80几万呢，就係单栋嘅即係 townhomes 呢，喺市场嚟讲个价格呢，当然有啲呢都可以话平。但係咪呢个嘅位置呢，系咪 Markham 呢，另外仲有就係个社区配套啦，同埋里面嘅用料啊。因为淨係睇睇里面成几万蚊嘅 upgrade 呢，已经知道呢实际嗰个价钱又平咗 HST 又平埋呢啲 upgrades 咧，你话系咪真系好抵啊？真
3: 系
2: 好
3: 抵
2: 啊！
3: 咁可能为一啲朋友咧，有时到某一个阶段咧，就算你话你自己住紧间屋咧，系住咗好多年啦，好适合。但系当你家中咧有啲小朋友准备升读大学或者准备升高中咧，真系要计下个学校区嘅，唔系话个个都可以去到某一间名校。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万锦市啊，同埋列治文山好多啲名校咧，正正依家呢一个位 Metamy 呢个位咧，就系嗰个区嚟嘅。
2: 咁啊，同埋买二手楼亦都冇呢一啲嘅优惠啦。当然，咁当然啦，而家你话呢一个价钱都平过好多嘅二手楼嘅，咁所以把握住呢一啲系即系新屋嘅推介，同埋所有买家都有呢个 HST 嘅 rebate 啊嘛。
3: 嚟得到，立刻过嚟3217 Elgin World East 咧，即系 Woodburn 嘅 Elgin Mills 以东嘅，或者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0: 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AM1430, 何家燕、张颖。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2: 整个镇屋嘅计划咧，讲紧呢个价钱咧系冇得讲噶啦，83万起，4房4个卫生间，双车库一个镇屋噶啦。不过咧，我头先再睇翻埋个 floor plan 咧，我系真系好中意佢2楼嘅设计啦，因为有非常之开阔又舒适嘅个厨房嘅，有个好温馨嘅 breakfast 嘅 area 啦。咁哇，呢、这个空间睇身系好舒服噶啦，仲有一个方方正正18.9×11.2嘅一个客厅，出去咧仲有一个好开扬嘅 balcony。谂下啦，你住喺呢度会有几舒适咧？
6: 系啊，嗱，咁我哋即系除咗楼价或者配套之外啦，即系其实入伙嘅成本都系买家要计嘅一部分嚟嘅。今次 Camden Crossing 啦，即系买家都可以留意嘅配套，包括系有送你5件套嘅不锈钢家电啦，同埋冷气机，即系啲听落去好似系好少数目咁样。咁但系其实对于买家嚟讲都系实际嘅开支，咁所以睇一个楼盘唔系话净系睇个价，仲要睇整体嘅 value。咁如果想知道边啲优惠系包括喺你嘅心仪单位入面，可以打电话俾冯生，佢嘅电话系6478068188，又或者亲身过就嚟我哋销售中心。问清楚详情，我哋嘅地址系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7: 好啦，翻到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咧，今日同大家分享 Bruno Mars 嘅歌，时间又冇多啦。最后同大家分享翻一只我最喜爱佢嘅快歌啦，名字叫做 24 Karat Magic 啊。我有好多开心嘅回忆系 title 呢隻歌嘅，所以今日最后呢就用呢首歌同大家迎接火星人降临多伦多嘅呢个星期啦。有缘嘅就喺下个星期5月31号嘅 concert 嗰度见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 live with Sonic Boom。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好，咁今日嘅現場直播咧，嚟到差不多接近最後一個小時，但係呢一度嘅即係 sales office 咧，會將會開放到下晝6点钟。見到水晶姐姐就知道咩叫做咧為自己嘅工作而有呢一種嘅熱情同埋 passion 啦。每一位咧入到嚟嘅即係聽眾啦，同佢傾嘅時候咧，佢都會詳盡分析下究竟個聽眾嘅需求啦，及呢一個位置咧係一個點樣嘅實際嘅即係居住嘅環境。因為已經嚟到最後一期啦，咁而且咁多期咧，水晶姐姐嘅銷售咧都係喺呢一個位置最高㗎。
4: 即係難怪你會見到啦，點？為什麼水晶姐姐的團隊呢嘉騰地產可以來到 Metamy Homes 的展銷中心呢，就因為 Metamy Homes 本身的高層都信得過他們，還有最主要上他們的使命不只是單單幫你買一間樓，而是幫助你建立你自己的理想家園。
3: 再加上呢買樓當然要講的就是個 location， 所以呢在這個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以至去到 Elgin Mills 一帶那一段呢，是一個非常之大的 Master Plan 來的，叫 Spring Waters， 就是由這個 Metamy Homes 呈現給大家。所以來到的話不妨揸车兜下附近，咦，哇，真系好靓！无论系独立屋咧，或者系 townhomes 咧，出嚟嘅效果都系非常之高级，同埋呢个社区嘅一个高级嘅居住环境。
4: 冇错，无论三房三线同埋四房四线咧，点解要？

0: 咁樣嘅設定呢，就係等大家唔會因為爭廁所呢而令到你自己屋企嘅和諧呢有損失嘅。即係記住快啲嚟到3217 Elgamous World East Wood 辦卡 Elgamous 幾東嘅 Medimi Home 展銷中心，或者打電話俾阿水晶姐姐嘅 416-557-8329。
1: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2: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3: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4: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5: 好多买家买新屋最容易忽略的不是楼价，而是个 closing cost， 尤其是 development charge 啊、律师费啊、HST 相关安排等等。咁如果一开始冇问清楚嘅话，到 closing 嗰阵先发觉有额外嘅开支，就会有好大嘅压力啦。咁所以今次 Camden Crossing 佢提到嘅$0开发费，对于买家嚟讲系一个值得留意嘅地方。咁而家买家最紧要系唔系急啊，而系要问清楚，冯山嘅专业团队绝对可以帮到你啊。
6: 系啊，冇错。咁另外一个最紧要嘅咧就系要位置啊嘛，大家听到19街 Leslie 唔好担心住，因为十九街听到唔系好远嘅咋，因为两分钟咧，其实呢个位置就已经去到 Highway 404噶啦，咁六分钟系可以到 Go Station 啦。无论咧你系北上啦，去到 Aurora 啦，亦或者系你要南下啦，去到万锦，亦或者系 downtown 咧，都系好方便嘅。而且十分钟之内咧，大型嘅超市啦、Costco 啦、商业嘅配置都系非常之好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优惠咧，一定要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或者系打冯生嘅电话64780681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7: 我是乔宝宝。
9: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是第1223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是送给 Anna 收听的，她是打电话来点唱的，她就点过这一首《槟城艳》，不过呢他说要陈任演唱的版本。没错，《槟城艳》其实就是方艳芬的名曲，上个礼拜也是播出过方艳芬的怀旧，而《槟城艳》也是方艳芬的另外一首名曲。不过 Anna 呢他又想听陈任的版本。提起陈任这位老友记非常之遗憾，早在2008年的11月1号就因为患上肺癌去世，享年只是62岁。咁当年咧，佢去世嘅时候，我喺岁月流星都做咗一个悼念佢嘅特辑，嗰一集咧系第308集。咁迟啲有机会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喺晚上岁月流星嘅重温节目咧，有可能就会听翻第308集，我为呢位老友记所做嘅一个悼念嘅特辑。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刻为 Anna 送上由陈任演唱嘅《槟城艳》，大家一齐怀念一下呢位一代嘅 DJ Joe Chan。

跟住落嚟又有歌送俾 Anita Chan 收听啦，点过好多歌啊！今日轮到安排为你送上《啼笑姻缘》，仙杜拉演唱，年份1974年，呢一首真系旧世经典嘅电视剧嘅主题曲。1974年，香港无线电视嗰部电视剧《啼笑姻缘》，编导就系黄天林，监制系钟影辉，而演员方面呢，有陈振华、李思琪、欧家慧等等。主题曲由本来唱英文歌的仙杜拉主唱，成为当年的经典。而顾家辉写的这首《啼笑姻缘》就成为第一只粤语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从此顾家辉就红霸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香港歌坛半壁江山。电视剧的主题曲大部分都是由他包办，而其中很多都是和黄沾合作，所以呢他两位是有辉煌的美誉。不过很可惜，两位都已经先有了，留下来很多他们一起打造的难忘金曲。我们又一起欣赏下仙杜拉演唱的《啼笑姻缘》。嗱，话埋俾你听，呢一首歌啊有英文版本嘅，翻唱嘅英文版本咧，歌名叫做《This Time Tomorrow》。演唱呢首歌嘅并非他人，就系老友记 Anders Nelson 啦。好，听翻原装版本，仙杜拉嘅《啼笑姻缘》，系送俾 Anita 收听嘅。

0: 跟住落嚟，王女士点咗呢首《皇后大道东》，但呢首咧系罗大佑嘅作品嚟嘅。1990年咧，罗大佑喺香港咧成立咗佢嘅音乐工厂唱片公司，而佢哋嘅第一张专辑咧就系呢一张《皇后大道东》。呢一张广东话嘅创作集结咗梅艳芳、黄沾等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嘅专辑咧，成功地引发咗香港人讨论香港前途嘅热潮。在推出了三个星期之后呢，就打入了香港三大流行榜的冠军，创下了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盘踞榜首的纪录，震撼香港乐坛。而其中这首主题曲《皇后大道东》呢，由罗大佑和蒋志光演唱，当然呢也都有其他的歌星和唱，作曲的就是罗大佑，演词呢就是林夕。至于歌名为什么会用《皇后大道东》而不是用其他的街名呢，当年呢曾经听闻有两个讲法，皇后就暗示了英女王，可以比喻为英国的代表，而大道和东就意味着中国，皇后大道东合起来就意味着由英到中的政权和文化的交替，正是当年香港英国殖民地色彩退却的境况。而另外的讲法就说罗大佑当年去香港的时候最初就住在皇后大道东，于是乎他就以对这条街的想法作为他对日后过渡期香港时局初步的提法。
1: 好，送给王女士，
0: 好热闹好有意思的《皇后大道东》。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你想进驻成为 Spring Waters 的一份子，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六点前你到3217 Elgin Mills， 或者你说今日真的未必来到的，打电话给水晶姐姐465578329的。
3: 今次介绍这个 Spring Waters 就是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的这个中心的交界，还有里面的 Master Plan， 整个 Community 有学校、公园，还有配套非常之完善的，也都很近404和一些中西超市 Costco 等等。还有这个楼盘也有 Townhomes， 全部是没有管理费的，也都有单栋的一些叫做单车库或者是双车房的，三房三次或者是四房四次，尺数方面是1600尺至到2000多尺嘅，
2: 系啦，有独立屋可以俾你拣啦，甚至可能有啲镇屋咧，其实咁喺个单边位咧，就等同于咧半独立屋一样，咁所以你真系要嚟到咧睇下究竟每一个单位嗰个坐向咧，你就会知道边间系最适合你自己噶啦。
3: 特别适合一啲咧住紧旧屋，谂住准备咧就系装修或者考虑下换屋嘅话咧，而家系 buyers market 咧价格系非常之好嘅，全部新屋都系有 HST 嘅减免，即系减咗13%，另外仲有其他发展商或者 agent 开始加价咧，水晶姐姐话佢要减价。甚至有独家的优惠啊！
2: 所以咧，你真系知道呢间要做啲乜嘢，就打电话嚟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4165578329，
3: 又或者可以咧喺今日6点之前嚟到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快啲打俾水晶啦，4165578329。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ft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AM1430 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好犀利啊！嚟到我哋今日現場直播最後一節啦，終於有機會可以掹到馮生嚟同我哋傾幾句啊！嗱，馮生嗱，咁你同我哋重點推介就係呢個 Richmond Hill 嘅 Leslie 同十九街嘅 Camden Crossing 啦。咁其實你覺得對於買家嚟講啦，呢一個盤最值得留意嘅地方係啲乜嘢呢？
7: 最值得留意咧，其實就真係個價錢嘅，因為我哋講緊係80万出頭一個2000尺左右嘅鎮屋嘅，係應該係全列治文山。兼且是萬錦比較核心的位置，我們這個盤應該是最便宜的，應該沒人便宜過這個樓盤的，所以由個投資角度來講也好，你自己住的角度來講也好，就是你沒得輸咯，這樣的價錢80多萬出頭，80多萬出頭，那講緊真的那個面積這麼鬼大，還要四房四次，是不是有埋個 basement 給那些買家是很划算的。
6: 是，咁如果即係你覺得啦，聽眾真係有興趣嘅話，你覺得你同你個團隊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
7: 嗱，我哋好多優惠嘅，咁大家就提示 call 我手提啦，6478068188啦。咁我哋你嚟到咧，你就會見到啦，我哋發展鳳峰頂啊，我哋啲 basement 啊，我哋嘅嗰啲。

0: 那個免物業管理費啊，嗰啲我哋全部都會幫到全部嘅買家嘅。
1: 嗯，因為
0: 緊要你要買得平，我真係好平啊，80万出到一個新屋，仲想點啊？
1: 係啊，嗱，今日你同你嘅團隊會喺度留到6点钟啦。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聽眾朋友，即管嚟到我哋呢度銷售中心現場，係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嘅 Starling 銷售中心，或者打電話俾馮生，佢嘅電話係6478068188。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3: 听众 Arthur Wong 系嚟电又点唱咧？点过呢一首由 The Eagles 演唱嘅 Desperado， 年份系1973年。嗱，翻唱嘅版本咧就系梅艳芳嘅嗰首《不如不见》啦。咁讲起呢队 Eagles 嘅乐队，老鹰乐队，佢哋系成立于1971年，佢哋拥有7张大碟同埋29支 single。根据 RIAA 嘅统计，佢哋喺1976年所出版嘅精选大碟《The Greatest Hit of the Eagles》成为美国史上销量最高嘅大碟，咁销量咧系超过2900万张。亦都成为唱片史上第3张未发行就有100万张订单嘅大碟。而喺滚石杂志嘅史上最伟大嘅500张大碟呢，佢哋另外一张大碟 Hotel California 亦都位居于37位。同名嘅歌曲更加成为世界100首最佳嘅吉他独奏中嘅第8位。喺1977年1月打入美国流行榜冠军一个礼拜，销量就达到白金唱片。1976年去到1980年是 The Eagles 他们最辉煌的年代，唱片叫好又叫座，获奖不计其数。1998年他们更加被列入摇滚名人堂 Hall of Fame， 而他们在1980年曾经是一度解散，到了1994年重组，其后就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唱，依然大受欢迎。他们在1973年发行的这只大碟 Desperado 这一首歌旋律优美之中隐含着人生的孤立无奈，我觉得是 Eagles 歌曲之中歌词写得最好的一首歌，也是 Eagles 最好听的一首慢歌。作曲当然就是他们的 Grand Flight 和 Don Henley。 好，这首就为 Arthur Wong 送上 Eagles 在1973年的这首名曲 Desperado。

听过 Eagles 嘅 Desperado 之后咧，跟住落嚟呢位 Watson Chan 送上 Beatles 嘅 Help， 年份1965年，当然都系嚟自佢哋嗰部电影，第二部电影 Help 嘅主题曲啦。请 Watson 细心欣赏，同时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就要新闻同埋广告。咁岁月流星嘅第1223集，转头翻嚟仲有好多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有民意调查指出，

0: 現時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認為國家的發展方向正確，是過去接近十年以來最多。 Abacus Data 今個月訪問了接近2000名本國國民，四成七受訪者表示加拿大的發展方向正確，三成九人就說方向不對。超過七成自由黨選民認同加拿大現時的發展方向，持相同觀點的保守黨支持者就只有不夠四分一。另外，超過四分三國民覺得世界向錯誤的方向發展，認為美國處於發展方向不對軌道的加拿大人更加多達八成。調查負責人認為結果反映加拿大人士自己的國家是動盪世界裡一股穩定的力量。皮爾區警隊鎖定上星期密西沙加一宗兇殺案疑犯的身份，發放他的照片通緝。事發在星期二5月19日的正午時分，於 Hugh Ontario Gap Dundas 附近一個停車場。案情說28歲男性疑犯與32歲男性受害人發生爭執，受利器攻擊的事主當場證實不治。警方以二級謀殺的罪名向疑犯發出全國通緝令，呼籲他自首，又說任何人協助男子匿藏都有機會被起訴。查看疑犯的照片、他的特徵描述以及報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網站 am1430.com。本地鐵路服務今日繼續有多項調整，因應路軌工程，多倫多地鐵二號線列車今個週末暫停在 Kennedy 與 Woodbine 之間行駛，公車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載乘客。高火車方面， Barrie 線這兩日亦都停駛，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區以407公路站為總站，而 Lakeshore West 線就只是在 Eldershot 與尼亞加拉瀑布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其他車站與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車來往聯合車站，上述鐵路服務將於明早回復正常。國際消息，有熟悉美國與伊朗停戰談判情況的官員表示，雙方快將達成的協議條件包括伊朗放棄濃縮油和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說美伊已經大致傾好協議，他今日再表示談判正在有序及具建設性地推進，不過期間美國會繼續封鎖伊朗港口。美聯社引述的消息人士說，協議細節及時間表容後敲定，將會有60日限期就著伊朗怎樣放棄濃縮油進行討論。官員說很可能部分濃縮油將被稀釋，而其他就會被送往第三國，俄羅斯已經表示樂意接收。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說，德克蘭準備好向世界保證他們並不尋求發展核武。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四連勝走勢告終。藍鳥在今日下午迎戰匹兹堡海盜的三場系列賽，最後一場輸1-4。海盜三次得分都是擊出全壘打，主隊就只有在第四局攞到一分。Ernie Clements 的安打讓 Vladimir Guerrero Jr. 得以返回本壘。Guerrero Jr. 及後因為被投球擊中，退下火線。今日之前，藍鳥連贏了四場，是今年暫時表現最好的一段時間。藍鳥現時繼續排美聯東區第三，球隊聽日隨即將會再上陣，夜晚7:07展開迎戰邁阿密馬林魚的三場系列賽。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02.9仙，比昨日升了3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環境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有薄霧，氣温14度，預測今晚60%機會落驟雨或毛毛細雨，最低13度。聽日日間逐漸天晴，夜晚天清，最高23度，最低14度。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怎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地记录低？特里亮波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的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的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的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日星期六 ，Grand Luxe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特里亮波 Chapter Two Adagio， 明济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Sulia 陈慧芬。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有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岁月流星的第1223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李殿佑点唱的 Dan Shiel 点过好多歌啊！今日安排咧为你送上《草原之夜》，你就指定要系秀兰演唱嘅版本。咁啊，收录喺咧1983年系秀兰一张全部都系唱民歌嘅大碟里面。《草原之夜》系电影《大手铐》嘅旅客主题曲，作曲填词都系黄立平。咁呢首歌啊，好多人唱过。流行的版本亦都在岁月流星曾经介绍过的，就有蒋大为演唱的版本，李湘江演唱的版本，还有毕玉清演唱的版本。咁草原之夜是一首内蒙古的民歌，这个时候呢就是为 Dan Shiel 送上，而他呢是揀了是秀兰演唱的版本的。

接住落嚟要为林先生送上今天不回家姚苏蓉嘅名曲，年份1969年。咁姚苏蓉呢，当年1966年佢就参加咗台湾嘅正声电台所主办嘅歌唱比赛，得到冠军。咁喺翁清溪老师嘅促成之下，姚苏蓉就同当时嘅海山唱片公司签约，进入咗演艺世界。佢嘅一曲《负心的人》令到佢一炮而红，而佢呢係曾经以一首《秋水伊人》赢得类型歌后嘅美誉。到咗1969年，导演白景瑞佢执导咗部音乐歌舞片，就係《今天不回家》。随住影片嘅上映，风魔咗全台湾，亦都红遍咗东南亚。除咗捧红咗劇中嘅女主角恩珍之外呢，亦都使到唱主题曲嘅呢位姚苏蓉成为一代歌后。而有所谓姚氏嘅唱腔，呢个时候我哋就为林先生送上姚苏蓉嘅《今天不回家》，年份是1969年。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东瀛风情话嘅第一首歌咧，送俾阿 Betty 收听嘅。佢就点过呢一首啊，邓丽君嘅日语歌曲，亦即系佢国语版《甜蜜的小雨》嘅原曲。日语歌曲嘅名叫做《Namida Koi》，作曲嘅就系铃木纯，填词嘅咧系柚木贵子。咁其实原本就系1973年八代亚纪嘅名曲。不过其后好多歌手翻唱过，包括美空云雀、鹤冈雅二、东京浪漫乐团、青冈三奈、藤贵子、角川博、三善英士、中村美律子同埋石原裕次郎等等，都有翻唱过一首歌。呢一首歌嘅歌词以新宿夜晚的后巷开头，讲述咗一个凄美嘅单恋故事。当年八代亚纪灌录咗一首歌，一推出就大获成功，销量高达60万张。凭藉呢首歌，八代亚纪喺1973年嘅第15届日本唱片大奖中咧，就荣获声乐表演奖，并且首次登上 NHK 第24届嘅红白歌合战嘅舞台。其后呢首歌亦都被东映电影选为主题曲。就是那部电影《夜间歌曲系列泪水之恋》的主题曲，当年是1973年8月上映。先前提及这首歌其后很多歌手翻唱，包括了邓丽君。收录在邓丽君1975年的日语大碟《夜之乘客》里面。邓丽君的国语版本的歌曲就是叫做《甜蜜的小雨》。好，这个时候呢，即刻为 Betty 送上，请你细心欣赏了。

打电话入嚟点唱嘅呢位 Johnny 咧，点好接受日本歌？嗱，猛龙特警队已经为你播出咗，今日咧就安排为你播出山口百惠嘅《山沟》。Yamamoto， 咁歌名咧又可以叫做山甲子，年份1975年嘅，作曲嘅就系三木卡卡士，填词咧系千家和也。咁嚟自咧1975年啊，日本东宝电影嗰部戏绝唱嘅主题曲，主角当然就系山口百惠同埋三浦友和啦。咁系山口百惠嘅第三部电影。嗱，呢首歌咧好多翻唱嘅版本，包括有郑少秋、黄海欣、殷秀仪、洪伟棠、陈丽诗、关菊英等等咧，都有翻唱咗成为广东话版本嘅歌曲。好，即刻为你送上由山口百惠演唱的《Yamamoto》，即是电影《绝唱》的主题曲。

听众 Winson 点咗首呢日剧排球女将嘅主题曲，演唱一首主题曲嘅呢就係骨光美刀子 Korea Mijiko， 年份係1979年嘅呢。咁呢首排球女将嘅主题曲嘅歌名呢，日语嘅歌名就係 Moreo Attack， 咁日文嘅原名嘅意思就係燃烧攻击，亦都译为呢青春的火焰，或者係燃烧的青春。是日本朝日电视台1979年的一部日本的青春偶像电视连续剧。那个时呢好兴的日本那些排球女将、青春火花、绿水英姿等等，这些日剧呢都是香港的无线电视有配音的日剧播放。那这部排球女将的主角就是由荒木由美子和南条峰等等主演。如果大家有看过这部日剧的话，一定不会忘记女主角荒木由美子她所饰演的小绿纯子。同样她打排球是有很多杀手锏，那部青春火花苏由美就有所谓鬼影变幻球等等，而小绿纯子亦都有晴空霹雳、流星火球、运转乾坤、幻影旋风等等这些这样的排球绝技。好，送俾 Winson 呢首日剧排球女将嘅主题曲《Moreo Attack》，作曲嘅系京健虎，而填词嘅咧系石森章太郎，请你细心欣赏啦。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3: 上海留声机，
4: 桃花江边好风光。桃花朵开。
5: 嗱，呢位听众嘅 Charles 嚟电邮点唱点过呢一首《沙里红巴》，呢首咧系新疆嘅民歌，我帮你拣嚟咧由梁平演唱嘅版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王洛宾就曾经听过几位维吾尔族的老艺人演唱过这首《沙里红巴》。虽然他听不懂歌词，不知道他们唱什么，但是他美妙的旋律就为王洛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王洛宾又在甘肃多次听到这首歌，经过他多方打听，原来《沙里红巴》一开始就是丝绸之路上面来来往往的商人和骆驼旅客，他们在打发旅途中烦闷时候随意传唱的小曲，里面的歌词往往都是即兴演唱的，久而久之这首歌演变成为有好几个经典的版本，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王洛宾听到的《哪里来的骆驼客啊，沙里红巴哈哈哈》，哈密来的骆驼客，沙里红巴哈哈哈。在得知到歌曲的来龙去脉之后，王洛宾即时萌生了将其重新整理改编的想法，但是他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生活素材，只好将这件事记低。到了1949年10月，王洛宾去到新疆，来到哈密地区，在这个时候他又收集到几个沙里红巴的原始版本，再经过他深入研究之后，王洛宾意外地发现了这首民歌居然还包含了几个民族的语言，比如阿克美在维吾尔语里面就是异乡的意思，而沙里红

明巴就是蒙古族民歌里面的陈鱼，几种语言随着骆驼商队的旅程汇集在一首民歌之中，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好，送给 Charles 这首这么著名的新疆民歌《沙里红巴》，真是耳熟能详的，我为你揀来由梁平演绎的版本，请你细心欣赏。

0: 跟住落嚟嘅国语歌咧，就要为 Amy Wong 送上噶啦。佢拣咗呢一首《杯酒高歌》，郎玉秀演唱啊。Amy 点嘅歌曲全部都系三四十年代嘅，呢一首都唔例外啦。郎玉秀嘅《杯酒高歌》，年份1934年嘅。而呢首《杯酒高歌》咧，
1: 其实亦都系嚟自西曲，
0: 咁可以讲咧系一首进行曲节奏嘅歌曲添。嗱，原曲咧叫做《The Stain Song》。1930年噶啦，又或者可以叫做 The Stain Main Song， 佢嘅旋律咧部分系嚟自德国嘅一啲进行曲嘅旋律嚟嘅。好，即刻为 Amy 送上《杯酒高歌》，郎玉秀演唱。

0: 如果你想搵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真屋，咁你一定要嚟搵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搵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4: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5: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6: 嚟到金曲大搜杀呢个环节，第一首歌咧系送俾 Sammy 收听嘅，佢系嚟电邮点唱嘅呢位 Sammy Tree， 嗱佢就好想听呢首 Chubby Chubby Chip Chip Middle of the Road 演唱，年份1971年。呢个时候，之后为 Sammy 送上 Chubby Chubby Chip Chip Middle of the Road。

跟住落嚟，听众 Patricia 点咗呢首 Around the World Bing Crosby 演唱嘅版本。Around the World 原本就系呢部1956年嘅电影，即系81环游世界嘅电影嘅主题曲。不过部电影咧，里面呢个主题曲系音乐嚟嘅。其实唱嘅版本咧就非常之流行，包括咧冰哥罗士比啊喺1957年嘅呢一个 Around the World 嘅版本。Around the World 作曲系由 Harold Edison 同埋 Victor Young 合作写成。呢位音乐大师 Victor Young 喺1956年去世，仅仅咧就系呢部电影啊上映之后几个礼拜就逝世，非常之可惜啊。Around the World 喺1957年咧打入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嘅第13位，咁喺嗰年嘅1957年咧。Bing Crosby 嘅版本咧就是一只 single 嚟嘅，呢只 single 咧反转面嘅版本就系 Victor Young 嘅版本。好，请 Patricia 细心欣赏 Bing Crosby 演唱嘅版本 Around the World。

最后一首歌啦，有两位朋友咧都系同日生日，讲紧嘅就系嚟紧嘅5月27号，一位咧就系 Clara， 上个礼拜嚟咗多伦多探妈咪，而家翻咗香港噶啦，预祝你生辰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啊！至于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 Sherry Chan， 佢亦都系5月27号生日噶啦，同样系祝你 Happy Birthday。我为你哋拣选咗一首合唱嘅歌曲，就系由 Celine Dion 同埋 Luciano Pavarotti 佢哋合唱嘅呢一首 I Hate You Then I Love You。因为我知道 Sherry 系好喜欢呢一首歌嘅，请两位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的第1223集就以这首 I Hate You Then I Love You 作为结束，再次祝 Sherry 和 Clara 生存快乐，身体健康。在这里也预告一下，下个礼拜又轮到岁月流星的现场节目，这时候跟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出访美国纽约市，为加拿大招商引资。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星期三5月27号至到星期四28号的行程，将会与商界领袖见面，推广加拿大是作出新投资的首选地点。卡尼在纽约亦都会发表一篇演说，陈述加拿大的新经济策略和目前取得的进展。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是未来五年加拿大可以吸引到10,000亿元新投资。多伦多西区有商户起火，两个人吸入浓烟送院。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现场位于 Ellington 及 Dufferin 范围。火警起因与电力问题有关，商户内所有人顺利。

0: 被疏散。受事件影響，在 Dufferin 附近的一段 Atlington 封閉，警方呼籲公眾改行其他道路。多倫多警隊發放了一張捕捉到北約克失蹤14歲自閉女童 Esther 的新照片，以及再成立了一個專門跟進事件的網站，繼續呼籲公眾提供線索。警方說畫面是在5月15日星期五拍到，即是 Esther 不知所蹤之前的一日之內。Esther 最後一次被目睹是在5月16日星期六的凌晨12:01，於 Barfer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範圍。當晚他亦都曾經到過在那裡以北大約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園。警方已經出動過水警、警犬和無人機等搜索，但是暫時仍然未有發現。據描述，女童5尺2寸高，身材中等，頭髮啡色，她沒有穿鞋，上身穿藍綠色長袖衫，下身穿灰色長褲。查看警方發布的新照片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網站 am1430.com。 國際消息，巴基斯坦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至少23人死亡，超過70人受傷。事发在西部俾路支省首府灰达，现场一带一般保安严密，不过仍然被施袭者在一架火车驶过的时候引爆路轨隔离装满炸药的汽车。从片段可见，火车有两个车卡翻转起火，黑烟升上半空，爆炸亦都导致附近的建筑物和在路边停泊的汽车严重受损。医院表示有20名伤者，情况危殆。体育消息，篮球 NBA 纽约人距离晋身总决赛只差一步。纽约人在东岸决赛第三场去到克里夫兰，以121-108再赢骑士一场，总场数遥遥领先至3-0。系列赛第四场听晚8点举行，纽约人只需再下一城就可以出线。相反，骑士必须连赢4场先至能够绝地反胜。西岸方面，奥克拉荷马雷霆对圣安东尼奥马刺的分区决赛今日继续进行，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晚上8点展开，马刺主场。目前卫冕总冠军的雷霆总场数2-1领先。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薄雾，气温13度。预测今晚6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都系13度。听日日间会逐渐天晴，夜晚天清，全日最高23度，最低14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见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

0: 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呢啲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Joyce 郑欣怡。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哋又可以喺度见面啦。我是欧瑞强，今日继续上个礼拜开始咗嘅一个音乐话题，就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我就深信听歌是可以帮助大家舒怀嘅，轻松下啦。我找个老友记同你劈开佢，梅艳芳将冰山劈开。

哇，好少播咁劲嘅歌啊！阿妹咧就好多唔同风格嘅歌，尤其是呢啲咁劲嘅歌咧，佢都好拿手，因为佢可以配合到舞台上边嘅姿态啊、服装啊，成个氛围咧，真系乜嘢歌都掂啊！将冰山劈开，因为系啊，我哋日常嘅生活啦，甚至工作上边咧，都好多冰山啊，巨型嘅、散嘅，都喺度前边阻住晒噶嘛，尤其是好冻噶嘛，即系嗰种感觉唔好受。同你劈开咗之后呢，等你舒怀一下，希望呢一个地方呢、这个时段就好似一个偷闲嘅加油站一样。学友唔该唔该。

张学友嘅《偷闲加油站》，我谂你经常都会到啦，系咪啊？未必一定真系同佢一齐唱到嘅，佢 a cappella。咁但系咧，心中嘅《偷闲加油站》咧，可以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嘅。咁但系咧，最重要咧就去边度都好，去到嗰度咧，可能有人同你倾偈，可能自己一个人，可能睇本书、听只歌，都可以系。轻轻松松的偷闲加油站来播，因为这样会令到你有一个颇快乐的心，希望可以寻找这个 Happy Heart。 Andy Williams。

0: 冇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欧瑞强点样寻找嘅咧？快乐的心啊，讲就易啦，快乐呢两个字，我小学已经识写啦。点样寻找快乐呢？可能系一啲小确幸嚟，即系日本人话斋一啲小确幸。咁啱你喺个电话度揿咗一个掣，嗰个掣咧，对方就系你一位好朋友，得唔得闲啊？啊，搵我啊？得，咩事啊？冇事，倾几句得唔得？好啊，咁样咯。嗰啲咧，倾下偈，可能咧你已经有一个稍为快乐嘅心，暂时忘记咗目前呢啲唔开心嘅嘢。所以你一定要有朋友 ，you've got a friend，good friend 最好 ，you've got a friend，Carol King。

当年喺70年代，有一炮而红嘅才女 Carole King 就凭住呢只歌咧，成为咗殿堂歌手。Carole King 嘅 You've Got a Friend。好啦，咁头先讲话助人啊嘛，帮人啊嘛。啊，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好兴有两个字嘅，我系边个边个，多多关照咁、哦、样。关照呢个字咧，其实真系可圈可点嘅、啊，你明啦、啊，吓、啊、关照下啦，吓、啊。最即系地道嘅讲法就系、是、喂，你射住好啲、哦，所以呢只歌咧就好入心，同埋咧即系好地道。歌名叫做《友情相关照》，梗系啦，佢就系温拿嚟噶嘛。温拿五个咧就互相关照咗好多好多年，听下啦，关照下啦。

我喜欢一位歌手，好欣赏一位歌手可以咁讲，唱歌好叻，好自然得嚟，好奔放，一啲都唔需要做作。佢个名叫做 Bette Midler， 唱 Rose 啊等等。不过呢一只歌咧就更加有意义，因为佢话你就系我对翼底下嘅风啊。如果我系飞机师啊、航空员啊，呢个就最重要啦。因为飞机下边如果冇风就飞唔起，雀仔都系当正自己一只远赴他方、飞越重洋的天顺天翁咁嘅，下边啲风咧就乘住你一路滑翔，一路翱翔而去，哇，几有型，几有意思。Bette Midler 嘅歌叫做《Wind Beneath My Wings》。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

0: 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啦。
1: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2: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3: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4: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2: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4: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2: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至六点，分分分，进击陈皮，
4: 朱古力，
5: 搭扑有皮，耿艳如。

可能啲 win 咧就系父母嚟。当你成长咗，你就要靠自己。如果唔得，妈妈就会帮一帮啦，周边嘅哥哥啊姐姐就会帮下你啦。啊，好似 Beatles 开演唱会咯，哇，都唔系少少帮忙啊！所有啲歌迷疯狂地大帮忙。The Beatles 当年嘅一个现场，成千上万嘅歌迷话：我帮你，我帮你打气。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The Beatles。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 Beatles。 如果你讲起他们以前演出去到世界各地都好，完全都不需要担心有没有人支持他们，就是抢住支持那些。但是作为一个歌手一个乐队什么都好，怎样才会支持到呢？用实质的行动啦，以前来讲呢，就即是去买演唱会的飞捧去唱，买他的唱片先啦，是不是？然后呢就现在就容易啦，在个电话度按比 like 啊，这样就已经是一个支持。支持的方法是很多很多很多，无论什么方法都是有些用的。因为你是我朋友嘛，是不是？譬如开演唱会你不买飞捧场怎么可以啊？如果是朋友啫，朋友就会一定自动支持㗎啦。That's what

嗰只 Stevie Wonder 嚟嘅。咁既然又同佢唱啦，又同佢吹口琴啦，哇！喺真系够晒朋友。呢啲朋友边度揾？虽然咧佢系睇唔到嘅，咁但系佢 feel 到噶嘛。呢一种嘅感情，疫情咧就好似我跟住呢只歌仔一样。呢只歌咧大家好熟，好熟，好熟，但系广东版你未必熟。那个感情就变成咗温情，有个温暖感，支持你，帮你，大家一起做好一件事，真系嗰种窝心嘅感觉就系温情。今日嘅文歌味道。50年珍藏，文歌味道。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哦，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系啊，仲可以下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 10% 首期13%

0: 20%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1: 今日真係开心啊。
3: 你飲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4: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飲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飲酒嘅人送你返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是、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静文 Sophia。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 Sophia， 她一直都是致力于服务年轻人的工作的。今天她不单止跟我们分享她自己作为年轻人成长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也会跟我们分享作为年轻人同行者的体会。 Sophia， 欢迎你。
3: 多谢啊 Selina，好开心喺度同大家唔係见面，係听到大家听到我。
2: 咁嗰陣时作为一个即係年轻人啦，
3: 係啊，
2: 咁喺到一个陌生环境，其实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㗎呢？
3: 最初嘅时候呢，我就去 Vancouver， 即係溫哥华度开始读书嘅。咁各样嘅情感都有嘅，又觉得好新鲜啦，因为第一次去外国生活。但与此同时，因为啱啱过去，咁以前喺香港都有屋企人去照顾，咁去到新嘅地方系自己一个人，都会觉得孤单啦，又或者系觉得点算好呢？好多事都要自己处理啊，细致到即系交咩费咩费啊，或者系即系同学校啊，同嗰时住 host family， 即系即留喺一啲嘅寄宿家庭啊，即系点同佢哋去相处啊、交流啊，有啲咩要倾啊，各种嘢都会觉得系有个挑战喺度咯，系啊。
2: 咁嗰阵时，如果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咁你点样去面对呢？
3: 得意嘅，即系面对咧就系顶硬上咯，因为都一定要自己搞掂噶啦，咁样。咁但系又得意啦。嗰阵时，因为其实我又未真系认识神嘅，嗰阵时都因为读过喺香港读过天主教小学，亦都读过基督教中学。咁啊，中学嘅时候成日都要背主祷文嘅，日日都要嗰啲早会咧。咁所以有啲咩困难都会背主祷文啊，咁个心又定啲，咁就继续做咯，继续行咯。
2: 啊，咁你嗰阵时嚟咧，读完中学之后，你入大学选科咧，你系拣商科嘅。
3: 系啊。
2: 咁嗰阵时你系即系用乜嘢嘅方法去决定我读商科啦？
3: 其实都好得意嘅，冇乜 idea 嘅，即系唔系好知道自己想点嘅。我是唯一一个我最小的在家裡，所以是唯一一个即是家裡有这样的资源去供到我去外国读书啦。那就都是家人的期望多一点，父母的期望。那父母你知道啦，华人的期望都是都是很现实的。那时候他们觉得读商科啦，读商科那你又可以照顾自己啊，找到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啊。咁然之後又可以照顧到屋企啊，咁樣咁所以就揀商科嚟讀啦。咁真係好點講咧，自己都冇乜知道㗎，即係我覺得讀得嚟，啲分又唔錯，咁就去㗎啦，咁樣咯。

0: 咁但係你讀嘅時候咧，其實你冇完成到呢個雙科主修嘅喎。你讀讀下咧，你轉咗去讀藝術歷史，即係 fine art 嘅 history。咁其實點解咧？
1: 其實都幾得意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成世人咧，都係有少少反叛個性嘅。其實嚟到讀書讀大學，咁都入咗雙科嘅啦。都会觉得是啊咁啊入咗去读啦咁样，但系读读下咧，越读咧又越唔中意嘅，亦都睇唔到自己第时会成日坐喺个办公室嗰度去做嘢，咁啊对数字又唔系好有兴趣，咁所以即系就发现越嚟越觉得啊，虽然系中学入去大学嘅期间个分系 OK 嘅。读第一年个分都 OK 嘅，到第二年开始就越嚟越发现个分系唔掂，系因为根本冇心机读，咁就自己开始知道自己事，就系嗰个反叛嘅心，就系会觉得，诶，我做咩要做一啲我根本冇兴趣嘅嘢咧？咁样，咁又咁啱得咁巧啦，其实都应该唔系巧噶啦。咁我第二年嘅时候咧就拣咗一个嘅选修科，咁嗰个咧就系艺术历史嘅入门咁样。咁我一读咧，哇！我系非常非常中意，即系好似迷咗咁样。譬如商科嘅课程嘅书，我系唔中意睇啦，好似明显系咪？咁咧，但系艺术历史嗰啲书啊，即系里面嘅内容咧，我系就算咧，我记得有一次系同屋企人去满地可，即系短游咁样咯，我都带埋本书去睇，带埋我要做嘅功课去睇。咁就好明顯見到自己嗰個嘅唔同，咁所以後尾就自把自為之下，就即係決定放棄咗商科，就讀咗藝術歷史，都有少少反叛，但係與此同時，其實我諗心底裏面係好想揾自己咯，好想知道自己條路啊，其實大個啦，咁條路係自己行嘅，咁我唔覺得再想跟住人哋或者屋企人覺得我啱嘅嘢，但其實唔適合我嘅嘢去做咯。
0: 但係你咁樣決定會唔會有一個掙扎？因為你知道同屋企期望唔同噶嘛。
1: 係啊，好大掙扎噶。其實個掙扎咧都唔係轉科，係即係因為我係先斬後奏噶嘛。
0: 點樣同屋企講咧？
1: 系啊，我即系嗰阵时屋企人仲喺香港，咁我就转咗科啦，咁就翻到屋企先话俾爸爸妈妈听，哇，真系咧，活现出咩叫晴天霹雳啊，好霹雳噶，真系对于佢哋嚟讲。
0: 咁但系佢哋个反应系点样样咧？
1: 反应好伤心咯，会觉得好似点解最初你系愿意去咁样去行嘅时候，好似背叛咗屋企咁样咯。但是我相信我父母都好爱我嘅，即系佢哋好难接受，亦都甚至即系可能会我爸爸好唔开心啦，系咪？咁即系其实啲钱攞嚟供楼都得噶嘛，即系好贵噶嘛。其实你海外学生，咁但系即系佢又平静过嚟嘅时候，都冇话特别系去唔准我点样咁样咯，都俾我继续去做嗰件事。咁我媽媽即係覺得讀書就好㗎啦，咁所以佢見到誒、哎、你中意你就讀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自己有個內疚嘅心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頭先都講話，原先屋企即係又唔係富有，即係諗住供你去讀大學，梗係希望你即係揾到自己嘅生活，亦都幫到屋企啦。咁但係哇，你竟然去咁樣即係揾啲渣兜科嚟讀。他們會很不開心，我想那個掙扎，自己的掙扎反而是見到他們那個的不開心的裡面之後，大過我去轉個科的時候。
0: 那你讀完之後是不是真的很難找工作做呢？
1: 很難啊，因為你知道加拿大都是艱難大嘛，加上即其實都很多年前啦，我讀緊大學的時候，我都已經去 Art Galleries of Ontario 去做定義工，即諗住啊，第時如果有一啲嘅位係可能會有機會去入啦咁樣。咁但係我畢業嗰年咧，啱啱咧就係呢一個叫 hiring freeze 啊，即係暫時呢啲咁樣嘅單位啊，即係譬如藝術館啊、博物館啊，佢哋咧有一個嘅暫停，因為經濟不好啊，
0: 即係凍結曬。
1: 凍結係啦，係啦，凍結咗招聘。咁所以咧嗰陣時就有啲束手無策啦。咁但係我大學嘅時候做緊都係部分時間，即係去即係賣時裝。

0: 噶啦，即系喺加拿大冇噶啦。咁喺个美国公司，咁佢咧都系卖一啲艺术馆，即系好似啲艺术馆都会卖一啲嘅佢哋嘅货品噶嘛。咁其实都有少少拉更啦吓，都叫做少少用翻自己嘅学识啦。咁后屘好得意嘅，咁我系大学嘅二年班系信耶稣嘅。咁喺嗰陣時之後咧，咁就開始去會為自己祈禱啦，即係啊前路點行啊，成成啊咁樣。咁我記得好感恩嘅一個位咧，係最初畢咗業就做sales 啦。咁但係去到一個點就係、是、啊，我都喺度諗要轉，希望轉到一啲即係比較自己想去做多啲嘅工作。咁我祈禱啦，咁同神講，好得意嘅嗰個嘅夏天咧。咁因為教會有夏令會，咁我都幾記得咧，係嗰陣時夏令會咧，就係、是、我去都喺度掙扎緊啊！我可唔可以花咁多時間又去做教會嘅嘢啊？去夏令會啊，即係去做夏令會即係籌委啊咁樣。咁但係都有個感動就係、是，做啦！咁即係神都俾你有咁嘅機會就去做啦咁樣。咁啊好感恩喎，去做咗個夏令會嘅籌委之後咧，喺轉接嘅裏邊咧，我嘅認識。嘅一個嘅朋友嘅朋友，佢就開一啲係自己開一間小公司，咁佢就做一啲嘅平面設計啊，又或者嗰陣時咧，即係未唔係呢個 digital 嘅時代啦嚇，咁、做一啲印刷關係嘅一啲嘅嘢，咁咧我就去見工啦，咁就請咗我喎。咁咧，於是咧，我就即系喺嗰度咧，就邊學邊做咁樣咯。咁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因為始終我讀藝術歷史，其實最深嗰陣咧，其實我係想讀藝術嘅 studio 嘅。但係嗰陣時咧，係即係唔夠錢讀啊，因為要讀 studio 咧要貴啲啊，要好多材料費啊，等等等等咁樣。咁就揀咗歷史嚟讀。咁後屘到去即係喺做呢一個平面設計嘅時候，發現啊都幾好喎，其實都係我自己喜歡。做嘅嘢，但系咧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即系听众有冇睇过啊 Steve Jobs， 即系以前苹果嘅嗰个嘅创办人咧，佢曾经咧喺一个嘅毕业礼嗰度讲过咧，其实你学嘅嘢咧永远冇嘥嘅，即系只要你肯去花下心思，点样去用翻嗰样嘢，嗰样嘢永远都唔嘥。咁我自己嘅认同嘅位咧就系、是，当年系学平面设计嘅嗰啲嘅技巧咧。到今日我都用緊，即系而家我做咗传道人都有一段好长嘅日子啦。而家亦都有其他好方便嘅上网或者一啲嘅软件，你系可以用嚟做平面设计。但系到今日，我发现嗰阵时学嘅嘢，到而家都用得着好多。即系譬如而家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会可能有啲嘢，我哋即系搞一啲嘅活动，可能要做啲 post 咧，我都系好中意做噶。
1: 你头先都有讲到你。第二年大學就信耶穌，其實那時候你在什麼情況之下你會信的呢？
0: 是所有東西回望回呢，真的覺得得意的東西好像沒來拉更，但是其實樣樣也有拉更。小學就讀天主教學校，對神因為都有這個宗教的科的嘛，都對聖經或者對神有個概念，那個種子其實已經放在裡面了。到去中學就是讀這個嘅聖公會的中學，咁雖然即係佢又冇特別話要去同我哋傳福音嘅，但係每一朝嗰個嘅頭先講過嗰、那個嘅主禱文咧，我覺得係又係將個種子放咗喺個心裏邊。當我去一嚟到即係温哥華最開始嘅時候讀書，好多無助嘅孤單嘅位置，都係呢個主禱文係俾我自己一個好大嘅鼓勵咯。因為個內容其實都係好貼地噶嘛，好好，又好奇妙嘅。即係喺中學嘅時候，即係嗰個書單一定有本聖經要買，因為都係教會學校都要讀聖經啊嘛。咁我帶咗過嚟加拿大，到而家都仲喺我屋企。揀一本咁厚嘅聖經，我相信當時可能自己都唔好懷疑，但係都係覺得我需要上帝嘅同在。到去過嚟多倫多讀大學，即係温哥華嘅朋友又冇曬啦，即係嗰陣時又唔係一個咁容易去接觸人嘅一個嘅時代。咁翻大學大家都知噶啦，翻大學就猶如好似睇戲咁啊嘛，成千人咁上完個堂就散場，咁就個個走噶啦，點識朋友？自己又唔係嗰啲好主動嘅人。 咁其實好好孤單，同埋即係好

0: 而家呢啲咁嘅月份，個天又早黑啊，即係你又好凍啊，咁即係點咧？咁好似好唔知即係有咩依靠？再加上就係頭先話，哦，我又好唔中意讀嘅科，越嚟越唔中意讀。外表人哋會覺得啊，即係哎呀啊！陳太你個女兒又好啦，又讀咁好嘅大學，即係又讀到咁好嘅program 咁。但係其實你自己知自己事就係又無助又孤單，又唔知應該點樣行條路。咁於是就喺嗰陣時就真係去翻教會。但係點解會翻教會？因為我大家姐佢喺香港已經信咗主，嗰陣時佢過嚟多倫多又係移民啦。咁我同佢一齊住，佢就帶我翻教會咯。翻崇拜，咁我开始就会觉得啊，都几得意喎！听道咧系会令人觉得开心噶，即系我喺度听嘅时候，好似有个光喺个内心里边，好鼓励啊！即系俾你继续行多一步啦，下个礼拜都仍然 OK 嘅咁样。虽然我哋即系去完崇拜咧，我哋就即系好快咁样走噶啦。最紧要买两个菠萝包，同埋当年嘅录影带就成为我哋嘅 weekend 嘅主要食粮啦。提带同埋食菠萝包，咁但系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即系呢个种子继续在萌芽。到到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咁有一个报道会叫做求平安报道会，系唐崇明牧师嗰阵时喺 convention centre 嗰度搞，好多人啦，系咪？咁我唔知点解咧，就啊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咁我就即系同家姐讲，哎，我想去啊咁样。咁去到咁就聽啦，咁有一點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嗰陣時唐崇明牧師即係講話，哦，其實咧每個人都內心有一個空虛，而呢個空虛咧唔係你冇嘢做悶嗰種，係你內心同上帝同天父分開咗，你內心有一個永遠填唔滿嘅空虛，無論你買幾多嘢都好，你。有啲人用名，有啲用利，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开头好似得，但系永远你发现唔得咯。咁嗰阵时我听到呢一句，特别呢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好重啊。咁跟住佢就问啊，有边个人系愿意去接受耶稣？因为唯有耶稣才能够将这个十字架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够将我们带回去天父那里，即填回这个的空虚。啊，那我即听到即都走出去啦，通常都叫呼召就走出去信主，喊晒泪流满面啦，我觉得很有趣，即啊，真是上帝最初在香港一次教会都没有回自己，但是他已经摆了一个种子，由细到大，去到时候到了就信主咯。
1: 咁但系你信咗之后咧，有冇人话俾你听？你真系唔同咗喎，你个生命。
0: 如果讲我最明显觉得自己真系唔同咗咧，就系头先我讲嗰个位系，我真系求神饶恕我对爸爸嘅唔尊重啦，或者系佢嬲佢啦，同埋都。求神帮我去饶恕佢啦，即系其实我爸爸系好锡我哋嘅，系好爱我哋嘅。最大嘅一个改变，我就系、是、即系头先冇讲到、就是，就系当我去做咗嗰个灵会嘅祈祷之后，咁啊跟人车出去，咁我坐喺车度都有谂啊，呢几日好似发咗场梦咁，即系咪真噶？抑或我真系自己谂出嚟噶啲嘢？其实人人都是，我相信当有一些东西自己去清理了，即是内心一些的垃圾清理了的时候，更加容易听到圣灵那个的声音。那当我在车那里，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搞错了，或者是不是情绪化得滞，心里面就有个声音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响亮喺我内心里面出嚟，而嗰个声音出嚟嘅时候，带俾我系内心一个好大嘅平静同平安。咁我知道，呢样嘢唔系我自己谂多咗，唔系个营会佢啲奇怪营会，而系真系上帝帮我处理咗自己内心嘅嘢。嗰个改变系出到去因为我嘅当时嘅主任牧师知道发生嘅咩事，因为佢都在场。咁之後嗰個禮拜嘅祈禱會，即係教會嘅祈禱會，咁佢第一條問題，佢就問我哋，好得意喎。

0: 咁我就問啊，而家你如果問你，你諗起你嘅父親，即係地上面嘅父親，你會諗起啲乜嘢咧？咁樣。咁當佢咁問嘅時候，我都有少少知道嘅，係同我都有拉更嘅啦，認會喊到成隻豬頭咁樣。咁跟住好奇妙嘅，就係以前我諗親我阿爸，我都係諗啲唔開心嘅嘢。但係嗰次完咗嗰個嘅祈禱，翻去教會，牧師咁問我第一樣嘢諗起嘅，就係因為我爸咧以前喺香港咧係同人夾粉開嗰啲小餐廳。咁嗰間小餐廳咧就好近我讀中學，即係我嘅中學。咁為咗慳錢嘅緣故啦嚇，咁又唔係有啊嘛，咁梗係叫個女，你嚟我度食啦，咁啊慳翻啦咁樣。咁最初啲同學都跟我一齊去，咁但係你成日都叫我去，咁嗰啲同學又唔嚟啦，咁我自己一條友，即係一個人咁樣咧就去。咁咧嗰次我係諗翻起好多次，我爸爸都係喺當我行去嗰條街有少斜嘅嗰條路。我每一次都会见到他在等着我，他其实是在等着我来，然后跟我进去，即知道我来了。那个印象，那个画面出来，我就会见到哇，很神奇。以前我想起我老豆都可能是一些很生气啊，或者不开心的事，但那一次我想回、其实我爸是很疼我，人家怎么看我我又不知道，但我会觉得真是上帝改变人的生命是很真实的。
1: 咁后来点解你又会走出去读神学嘅咧？去天道神学
0: 系咯，点解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好好笑啦！我都觉得我自己有时回望翻咧，即系譬如我中学过嚟即系读书啦，完全我喺香港冇翻过教会，亦都唔知道有传道人呢个工作原来有传道人这个工作，几时知道？开始即是大学研班信了主之后，咁就翻教会啦。咁哦，有传道人噶，有牧师噶，咁就开始哦，呢、这个几得意。咁个心其实都羡慕嘅，即系我记得我睇过一本书，麦希珍牧师写嘅，就系、是、工人的成长啊。咁系讲佢前半生，即系佢点样去。認識主啦，點樣去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士啦，然之後又去牧會啊，即係佢自己一個聖人，佢好中意畫嘢，我又好中意畫嘢。我見到啊，一個畫嘢嘅牧師，佢畫得真係好靚噶，即係佢有啲相喺個書嗰度。咁跟住我就諗啊，好羨慕，即係佢同師母嗰個人生，我覺得好好有意思啊！咁樣嘅生命，我覺得好羨慕。咁嗰陣時，我已經係即係做緊嘢，就做緊平面設計嘅。咁本書其實係個我個老細即係借俾我睇嘅，佢都係基督徒。咁我睇嘅時候，即係我心裏邊啊，真係好羨慕佢哋咁樣嘅生活。咁就喺嗰年咧，一路睇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夏天咧，我又去咗呢一個嘅教會嘅夏令會。教會嘅夏令會，其實我就都自己其實生命裏邊有一啲嘢咧，覺得解決唔嚟。嗰陣時翻完放工咧，我係好中意買嘢嘅，即係點都要買啲嘢翻屋企咁樣啦。即係又唔係貴嘅，即係我又未至話碌爆卡嗰啲嘅，但係即係買啲減價啊。即係中唔中意，其實翻到屋企可能買完就已經唔中意噶啦。咁啊有個咁嘅怪嘅病態嘅。咁去到嗰個位，咁就去到同嗰個講員傾啦。咁佢第一下就問我：哦，你同你父嘅關係係點啊？我心諗咁搞笑嘅。我買嘢就關我同父母關咩事啊？咁面嗰陣我就話啊，好好啊，冇乜嘢。如果唔係佢哋，我都過唔到嚟讀書啊。咁但係到到去自己翻去再諗嘅時候，即係原來係好感恩。有一樣嘢係上帝喺嗰個嘅夏令會幫咗我嘅，就係、是、去重新去調教翻我同我爸爸嘅關係。咁其實有一啲嘅位置，其實我都有好多不滿啊，甚至心裏面有一種嘅好厭惡，可能去唔到恨咧，即係又唔係話去到好勁嘅，但係總之唔喜歡啦。咁其實嗰樣嘢都幾阻礙原來一個人嘅心靈嗰個嘅房，我就分享俾佢聽啦。咁佢就話你要祈禱，你要向神去認罪，因為父親係上帝賜俾你嘅。咁你都要去饶恕，因为就算佢有好多嘢做得唔好嘅时候，你都要去祈

求上帝的恩典帮助你去饶恕。咁我听佢咁讲嘅时候，佢又叫我即系差唔多完啦，嗰个营会即系临离开嘅时候，佢话你祈祷啦，你求神饶恕你啦，你都饶恕佢啦咁样。咁我做呢件事啦，咁最初祈祷嘅时候都觉得诶、哎、祈埋晒啲即系你知啦，有时祈祷都好行噶嘛，咁啊祈，但系祈下咧，咁跟住呢个牧者咧就同我讲话 ，Sophia 你要认罪。咁跟住咧开始咧，我就好多画面浮现，好多唔开心嘅画面浮现。嗰陣時一路喊住，一路去認錯就係神咯，真係覺得有好多嘢係積住喺心啦，亦都係好難饒恕啦，亦都係好好嬲啦咁樣。咁跟住咧，嗰陣時就即係重新去求神饒恕我，亦都饒恕我父親。嗰、那個經歷，我覺得能夠去回應上帝嘅呼召好緊要嘅，因為好似係將我內心裏邊。一方面我好想去跟从神，但是另一方面我有好大的石阻住自己。咁呢一个石头拿开咗嘅时候呢，到去嗰、那个我諗係八月尾即係完咗个领会通常八月头嘛，咁八月尾咁跟住真係听到圣灵有一个声音就呼唤我话，你唔係两年前愿意全时间奉献咩？我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啦咁样。咁啊，經過同我當時嘅牧師去分享啦，跟住係咯，咁一步一步嘅就開始，即教會又支持我去讀神學啊，咁樣，咁就開始咗去選擇，即行回應上帝呼喚嘅嗰個道路去做傳道。

0: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1: 师傅驾到
1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2: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3: 恩，你神学毕业之后呢，你就选择去教会里面是做年轻人工作啦。

0: 去尝试帮助去改变人哋生命更加好啦。其实嗰阵时点解你会拣咗呢一个方向嘅咧？
1: 其实呢又不是自己揀的，因为神学即是在天道神学院毕业啦。其实挺好笑，我成世人都挺多笑话的。咁呢就毕业，咁跟住呢就等候工场啦，即是本来是不是留返自己教会呢，咁但经过祈祷好多次灵修，即是收到的信息不是留在自己的原本的教会，是要出去。咁去边呢咁样。咁等下等下。咁你知啦，咁屋企母亲大人一定会问你，喂你做咩搵工啦咁样呢，即係好正常嘅一个嘅对话嚟嘅。咁好啦搵啦咁样。咁其实呢我係打开呢个号角报纸。咁当年啦，我唔知而家系咪仲系啦。即係好多格嗰啲即係招聘唔同牧者㗎嘛。咁我就睇啊，主任牧师一定会请我啦。做老人家我又不啱嘅，家庭我又未有家庭，咁仲有乜嘢系可以啱我嘅咧？就系、是、做呢、這、一个啊，有一格咧，有一个咧系请呢一个广东话嘅年青人嘅牧者咁、哦、样。哦、啊，不如呢个啦，即系 by elimination 啊嘛，即系个个都唔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啦，咁样咁咪去应征啦，咁样咁啊应征啦，咁然之后后屘哦，原来都。见咗之后就开始啊，佢又肯请我，咁咁我开始做啊，咁样。咁所以即係你话系咪我揀呢，其实我都唔系好揀嘅。应该系因为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咁然之后咪去囉咁样。咁其实成个过程我自己都有啲疑惑嘅。即係初期我去做青年人工作嘅时候，我都有諗，唉，我嘅年轻嘅时代系最唔开心嘅年代。其实我中学是很多东西，即是在学校的生活是一点都不愉快的。那怎么走去做年轻人工作呢？即我又不会说哇好有活力啊，即那些这样。虽然我都是即个人都有少少癫，但是即成日质疑自己是不是合适做呢这样。那每一次的质疑又深刻，即是很得意，上帝又会用不同的方式，譬如人去肯定啊，有一啲嘅事情自己經歷啊，又覺得啊，其實都好喜歡同年青人相處，同佢哋分享福音又幾好喎。咁於是慢慢就係、是、即係上帝一路引導同埋肯定，咁繼續行落去咁樣。
0: 咁會唔會喺你其實喺教會都做咗成十年咁啊，做青少年工作，你有冇啲例子真係俾你睇到咧？喺你嘅工作裏邊真係幫到佢哋嘅生命改變咧？
1: 好多时都是到他们再大个啲嘅时候会话返俾我听。即是当时譬如我会见到啊同他们讲，咁他们愿意信主。其实我单纯之余他们都好单纯㗎嘛。咁他们其实又未必个个系哇经历好多风风雨雨先去信。咁然后即是有好多都系好单纯地去接受。咁接受咗之后，咁亦都人生有好多唔同嘅高高低低。咁有啲都係會同我後尾去分享返其實佢哋經歷過嘅嘢。當佢哋分享返嘅時候，我就覺得信仰喺佢哋生命裏面真係好真實。有時可能係嗰一刻年青嘅時候信嘅時候好明顯。亦都有好多時候反而可能係當佢哋真係大個啦，入去社會工作，或者有自己家庭，有自己兒女，可能就再經歷一啲再大啲嘅挑戰嘅時候，信仰真係俾佢哋有好大嘅改變，或者上帝真係喺佢哋內心裏面更加明顯點樣話俾佢聽佢係真。
0: 咁以後你都喺教會裏面咧被安立做牧師啦、
1: 嗯。
0: 其實你覺得你做牧師之前同之後，你有咗呢個身份，其實有冇咩唔同咧？
1: 初期嘅時候咧，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傳道人咧，都有唔同嘅階段嘅成長。所以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你呢，是回教会呢，可能你对牧者是有一些很大的期望或者甚至失望呢， 我想讲呢，其实每一个牧者呢都有一个，其实那个咸头呢，无论他传道人又好或者牧师又好呢，其实他都是成长的。即是我哋都是跌跌碰碰，即是不是按了牧或者做了传道人就哇好像即是会发光，或者样样嘢都做得啱，好多时反而系相反。最初嘅时候就会觉得，唉，我样样嘢都要执正啲啊，要严肃

0: 啲啊，成成啊，即係曾經有年輕人話。啊、哦！我覺得你唔同咗，做咗牧者反而唔係信咗主唔同咗，你做咗牧師好似唔同咗，即係好似即係要係字正腔圓啲啊，要去嚴肅啲啊咁。咁我自己唔係好覺嘅，可能人哋會覺啲。咁但係後屘諗諗下，即係其實我本身即係做年輕人工作，可能都有啲，又加上我自己的個性啦，有少反叛，同埋又唔係好中意跟啲主流嘅，即係好怕太過老正。即系我好怕嘅，其实咁我觉得咧，反而越老咧就越觉得唔想做嗰啲好传统嘅牧者嗰个款咯。我觉得紧要嘅系活到自己，而对得住上帝俾自己嘅呼唤，亦都希望去能够同一啲弟兄姊妹或者未信主嘅朋友同行。我觉得呢个已经够啦。
1: 你在教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都即是成十年的嘛，为什么你以后又会转了去社区中心105 Gibson Center 里面呢？
0: 是的，都是的，经常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东西。我02年开始做传道人的，12年刚刚十年教会就开这个105 Gibson 社区服务中心。跟住即当时又是夏令会，不知道为什么令会其实挺有用的。咁嗰次咧就即系入灵会之前咧，咁我都祈祷啦。咁我做咗十年，嚟紧嘅十年个条路点行咧，都系嗰啲咁样谂法咧，都系常人啫，系咪？我冇又按咗啦。咁你喺教会做咗十年，又已经人哋认识到你某一个程度，都有个信任啦。咁 what's next？ 即系做啲咩咧？咁样咁冇噶，即系问神啊，你有咩心意咧？咁样咁嗰次就去呢个夏令会。咁咧就係我好記得係蔡元文醫生同埋佢嘅大仔 Andrew Choi 一齊嚟講嘅。咁嗰陣時佢哋就講喺香港佢哋嘅服侍啊等等等等。蔡醫就有幾個人物就好中意講嘅，即係伊斯拉啊、伊斯帖啊、尼希米啊，咁佢又好中意講啊。咁嗰次都大概係講尼希米。咁去到最後咧，嗰個靈會，因為我入靈會之前我祈咗禱嘛，神你有冇指示啊嚟到呢個靈會？咁去到嗰个灵会最后咧，写回应卡嘅，心里有一个好强烈嘅感应，有个声音同我讲两个字嘅啫 ，unchurched youth， 即系冇翻教会嘅年青人，好强烈嗰、那个感动，好大。咁我就谂啊，105 Gibson 开始，咁佢正正就系想由年青人工作开始嘛，于是就我就同蔡依倾啦。跟住再同哈利牧師傾，即係我嘅主任牧師傾啦，等等等等啦。咁又大家好似一個引證咁樣，就係、是、啊，不如你開始去105 Gibson 度做 unchurch 嘅 youth， 即係冇翻教會嘅年青人啦咁樣。咁就自嗰陣時開始，12年開始就加入咗105 Gibson 社區中心嗰個嘅行列，就專門做喺社區裏邊嘅年青人嘅工作咯。
1: 咁最大分別同喺教會做。是乜嘢？除咗你个对象唔同，
0: 好大分别。那个分别大到咧，我自己都唔知道。因为咧，其实我好感恩嘅，其实即系上帝每一步喺自己行到嗰点嘅时候唔明白，但系回望翻就会啊、哦，原来咁。因为头先我讲过系喺教会做咗十年，其实在教会做青少年事工系同出边做社区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做青少年事工是很不同的。在教会个人都认识你，而永远都是差不多类似一班人，大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你也都是牧者甚至是牧师，人家对你某程度上一定有那个尊重，同埋有即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年轻人都是是不是即都是啊觉得你是即认识你，同埋是即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但出到去的时候那个好大的分别就是社区里面的年轻人又好，或者不同的单位又好，他没有同你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语言的。咁当年那十年喺即留喺教会度做的时候，有少少是好像喺自己一个世界里面生活。出到去的时候，我讲的笑话，即譬如我接触的中学生，接触的不同的群体，我跟啲中学生讲笑。以前如果我在教会里面，即使是不好笑都好，他们会给面子你笑的。你出到去，你不好

照佢哋就會停30秒望住你，跟住你就好尷尬，係喎，原來佢哋唔知道我噏乜。咁由嗰啲位開始，因為啱啱開始做去接觸社區嘅年青人，雖然喺教會裏面都開始有接觸學校嘅年青人，但係冇咁強烈啊嗰個感覺，因為已經全時間投身去做。咁就開始去反省自己信仰，同埋反省自己究竟同身邊嘅人嗰個聯繫有啲點，有啲咩分別。咁由嗰陣時開始就會見到，哇，好唔同，即係出面同社區裏面嘅年輕人接觸。我諗要放下好多身段，因為即係你不知不覺喺一個教會裏面，你做咗某一個嘅職位或者牧者或者牧師，不其然人家對你的尊重或者客氣或者那個比面，不知不覺以為自己真的是 somebody 或者有個形象在這裡，你出到去其實再一次將那個形象是打碎的。所以我都想啊，其實保羅那時候都說、啊、見到什麼人做什麼人，當然即他都有他自己的那個的特色，即他不會放棄自己的那個價值觀，但是都真是真的，即不如果出去是做這個的社區的時候，真的不要以為自己有個什麼鹹頭代表什麼。所以由那時候開始、也都有頂姊妹的鼓勵，就是你去欣賞一下或者你去享受一下跟人相處那個過程，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因为有时教会传福音都是哇好想人信人信主下来就信主，这样傻的咩，真的是不是，那即 我就越来越见到啊，原来自己那个调节好感恩是一个很好的调节。再拎回去教会，其实教会都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咸头所以你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就是因为出了去社区，更加令我觉得回去教会的里面更加、是认真要去做事或者对人，但是不要因为个咸头小心自己会行了去那些位置。所以即因为要接触社区，令我的生命都有很多不同的改变，所以真的很不同，我觉得两种工种来的。

0: 咁你嗰陣時候咧，其實你一路讀中學、大學做嘢都係加拿大噶嘛。咁、但係你喺做社區工作嘅時候咧，你就無端端有一啲時間翻咗香港接受訓練嘅。
1: 係係
0: 係。其實你點解又會咁樣嘅咧？即係乜嘢令到你要？
2: 我成日都唔
0: 係
2: 好明自己做啲咩決定啊！
0: 咁同埋你即系翻香港系接受啲咩訓練啊？
1: 系啊，多謝你問，我都系噶，因為我即係覺得自己有時都啊咁得意嘅咧，其實都係神感動嘅。好多時即係好老實講，通常嘅牧者，你讀完一個喺呢度讀完一個 M.D.， 即係
0: 到
1: 学硕士嘅学位啦，咁入去工场或者入去教会做啦，系咪？咁通常正路啊，即系quote and unquote 个正路就系、是、啊，梗系去美国啊读翻个D.Min 吓、啊，一系咧就去加拿大即总之唔北美啦，你唔会走翻去一个亚洲嘅地区去读书，其实都。是不正常的。但是那时候因为蔡姨其实即蔡姨于我是有恩的，我觉得。即其实他由他最初即他写的书讲即未曾认识的父亲，即他讲

0: 讲佢同父亲嘅关系，对我好有帮助，因为我头先都有 mention 就系我同我父亲即系个关系上边都有好多重整。咁所以一路到到佢系嚟到加拿大，即系佢好多时翻翻嚟加拿大，即系同我哋有分享啊成成嘅时候，咁佢就因为佢哋就同巴蒂神学院一起搞咗个课程。咁佢第一年嘅时候又嬲过，哎，你翻唔翻嚟读啊？咁样，咁我唉唔翻啦，最憎读书啦我。咁好啦，到到第二年，佢第二届开始嘅时候，佢就又咁啱嚟到呢一度，就多人多就问，哎，你嚟翻唔翻去读啊？咁样，咁当时候我真系有个感动，因为当时候个感动就唔系话即系好中意读书或者读个课程，系啊，其实当年即系佢哋有几个导师都系突破好。好资深的青年工作者，我想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即接触他们里面去认识他们怎样去走他们的人生或者做、青年人的工作，那我感动都强烈、啊、跟住又是总之长话短说就是、啊、教会又容许你可以去这样做，那所以有三年的时间我是、每年都飞两次香港去读这个叫做 train the trainer， 即是训练一些的年轻的工作者是去做青年人事工的。我很欣赏他们即是团队里面一些资深的青年工作者，他们是认真真心是关心你的人。特别蔡依，即其实蔡依哇识全球一万 多万人啦，是不是我是谁会令他记得我屋企的嘢？回到香港的时候他们会为我祈祷，多谢他们真的关心你的生命。另外上一堂或者个课程里面的嘢，我都很感恩过去读过的书，即是跟神学有关的书或者是一些这样的课程，给我一个阔一点的眼界去看青年工作，也都看上帝在这个的世界里面的一些作为。自己都会觉得有时即是一路的基督教教育，因为华人的基督教教育是都比较是传统，传统不是不好，传统的好是他们很专注某一些的东西，有些位置我觉得是变成是没有讨论的空间，或者没有去开放的一个心怀去接受一些可能一些不同新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所以我觉得去这些不同的一些课程或者不同的人去介绍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个开眼界的位置的。
1: 咁你而家就係喺教会里面做在职青年嘅工作啦。咁、其实你嘅服侍对象除咗话年龄同以前嗰啲可能细嗰啲啦，唔同啦，青少年啦之外呢，其实有冇咩唔同嘅呢？而家服侍
0: 係我上年开始呢又返去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去服侍啦。咁就係主力係做呢个门徒训练同埋呢一个嘅职青嘅工作啦，咁样即包括要做广东话同埋英文啦。感恩的位置 是比较某程度上是平衡一点。如果我单单只是有教会的经验，我没有社区中心之后那十年的经验，我会觉得自己某程度上会是很狭窄的。狭窄的位置是很多时候教会都会是一个襟的模式，即是一个、你来啦，这样即是你来我咪去跟你认识啊，这样。很少一个出去，除了短宣啦，但是在社区里面出去是很少有的。那个的好处就是因为之后做了社区中心，出得去多，见得多不同的单位，亦都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上帝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灵巧才会做得到。但是调返转呢，我又好感恩最初是有这个的教会的经验，是因为始终一个信徒的群体，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是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出过去亦都是现在返去另外一个的工厂去服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更加觉得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和去留意圣灵的引导，这两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再回去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去服侍，给我的体会就是之前那两个的经验

0: 俾我整合咗而家喺教會裏面，無論帶住年青人又好，或者係一啲比較成熟啲嘅弟兄姊妹都好，較為知道要行喺邊啲位咯。我會更加覺得以前其實移民嘅新一代都已經係無根啊，即係好難落腳，好難 settle。近年亦都有好多從唔同地方嚟嘅一啲嘅職稱，或者係廿幾至三十幾歲嘅一啲年青人，咁香港亦都好多啦。咁我會更加發現嗰個心底裏面其實未必意識得到自己好需要一個安定嘅一個群體，好似大家都喺度揾，不斷去揾，個揾係咩咧？啊，可能哦呢一個嘅我嘅興趣呢一執，咁我就去有呢一班嘅朋友啊，信仰我有呢班朋友，跟住做唔同嘅嘢有唔同嘅朋友，好似好多朋友。但其實去到講到底，究竟有幾多個？我會問佢哋究竟真心可以同你交到好深嘅朋友有幾多人呢？
1: 咁咧，其實咧，教育界好多時都講一樣嘢，就係家校合作啊嘛，即係屋企同埋即係學校要一齊合作嚟幫年青人啦。咁其實教會同家庭亦都可以合作啦，當然。咁但係問題就係有一啲嘅家庭，佢根本唔係基督徒嘅，佢父母亦都冇翻教會，亦都即係家庭都冇教會有一個聯繫嘅。咁其實佢哋又可以點樣去幫助年青人去面對嗰個挑戰咧？
0: 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好緊要嘅，上帝做一個人。是有他很美好的心意。那我想如果我认识一些的父母，他虽然未信，我希望即是都会介绍这件事给他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即譬如我参与的教会都是即可能有些儿童，我相信不同教会都有，有些儿童的礼拜日的一些的儿童主日学阿湾啊这样。那儿童来了，那些父母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信仰，早几个礼拜都接触过一个。咁佢嘅兒女已經係即係十零歲十頭歲啦。咁佢嚟做義工禮拜日，咁佢嘅媽媽都一齊嚟聽下信仰啊咁樣。其實一定係有幫助咯。同埋年青人，我都覺得係年青人，其實都係好多時都係身邊嘅年青，即係佢嘅 friend 嚟溜佢一齊。咁我覺得始終。有一班人是他覺得是一個 safe space， 是一個覺得是安全的地方，去能夠將他自己表達，到今天都仍然是重要咯。
1: 咁你經歷過唔同嘅工作階段啦，雖然都係做年青人啦，咁但係其實喺你而家呢個階段咧，你有冇話喺邊首詩歌或者邊節嘅經文咧，其實對你真係好大嘅鼓勵，一路即係幫你加油去繼續做落去嘅咧？
0: 係。啊，好好喎呢個問題。其實有時都未必成日記得嘅，但係呢一段經文咧，永遠係即係最俾到我力量，因為係上帝呼喚我去做傳道嘅一個嘅經文，就係、是、約書亞記啦。大家如果係睇開聖經都好知道約書亞係一個咩，即係佢跟開摩西啦，一個將領啦。摩西離開之後，他就是接任要去打這場仗。咁上帝跟他講，他話約書亞記第一章第八節，他話即係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緊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句是对我永远都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上帝在我几咁在我整个服侍的过程的里面，有些时候很不想去看圣经，很不想去亲近神，上帝都再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带回去，俾我經歷到佢，佢即系话最紧要，其实你真系要认识我同认识我嘅说话，咁你就唔好惊，继续行嗰条路，因为唔同嘅世代，上帝兴起好多好多

0: 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继续走那条路，那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鼓励。
1: 啊，咁咧今日好多谢陈静文 Sophia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嘅成长啦，佢嘅工作啦，同埋佢信仰啦。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使用你咧，成为年轻人嘅祝福。
0: 多谢你 ，Selina。

0: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1: 5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同机构消息，莫成华人基督教会由多伦多楼房买卖最新行情，以及安散医疗福利及社区资源，查询可以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五月有增情增义庆祝母亲节、认识安省省景的工作等等，以及颜色笔水彩画兴趣班，查询可以致电416-800-5458。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 DIY 信徒研经网络课程，有多个科目选择，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网上讲座，包括婚姻蜜语以及培养儿女独立且有负担的祷告生命，查询可致电647-977-7586。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Franca 梁洁欣喺度
4: ，Amel 卢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咋，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欢迎大家嚟到5月24号嘅一期一会，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
5: 仲有我 Joyce 英伟哥，大家好。
2: 哇 ，Joyce， 我知道咧，你系一个非常之喜欢夏天嘅，因为咧，对于呢一个天伦之乐咧，你系睇得非常之重嘅。
5: 哦，系啊，咁尤其是咧，我自己觉得啊，乜嘢为之夏天来临呢？除咗你话比较热之外啊，
2: 嗱，喜欢户外活动嘅朋友咧，可以去钓鱼啦，可以去行山啦，可以去旅行啦吓。咁啊，睇翻多伦多嘅话咧，逢亲到夏天，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嘅咧，就系我哋嘅 Wonderland 啊，会开啦，大家等呢个过山车都等咗好耐啊。
5: 我自己所以就系话啦，当你啲小朋友咧成日问几时去 Wonderland 嘅时候，就系知道夏天就嚟嚟临啦。但系老实讲，我呢两年咧，我真系少咗去 Wonderland 嘅，因为之前去 Wonderland 嘅时候，系见到好多唔系几愉快嘅事啦，可能有啲人打尖啦，或者喺个 park 嗰度一路讲粗口啊、食烟啊，跟住要有啲 secure 介入嘅话，但系都比较难控制到嗰个场面。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唔系咁中意带啲小朋友去 Wonderland 嗰度玩嘅。
2: 咁啊，的而且确啊。去年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嘅话，喺 Wonderland 里面都发生咗一啲唔愉快嘅事件嘅，咁啊导致呢今年啊，佢哋亦都安排咗一个特别嘅一个要求呢，就係话15岁以下嘅小朋友呢係唔可以自己

0: 自己独自咧系离温德灵噶，系一定咧要有一个成人系陪伴住佢，叫呢个叫做 chaperone policy 啊。咁呢个 chaperone policy 咧，其实就我都同意嘅，因为对于一啲 underage 嘅小朋友咧，始终有一个成年人喺佢身边咧，成日流流长咧，又唔知有啲乜嘢人喺佢身边出现，会灌输一啲乜嘢嘅错误嘅观念啦，或者会唔会俾人 bully 啦，甚至系俾人哋系伤害嘅话咧，咁啊有个成人喺度咧就好啲嘅。不过咧，为咗呢啲十五岁嘅小朋友嘅安全咧，就毋庸置疑噶啦。不过呢、公园嘅或者呢一个 park 方面咧，又似乎冇为呢一个 chaperone 嘅荷包着想。
1: 佢有为佢自己个荷包着想，因为当你要嗰个大人陪埋啲小朋友入去嘅时候，大人都要俾钱噶嘛，咁所以咧，求其话买一张 single 嘅话就45啦，加埋10蚊嘅 processing fee， 再加埋大概6个几嘅税咧，你入去陪啲小朋友咧，就已经要俾62.36啦。
0: 哇，你啲数口都非常之精啊 ，Joyce。无论是话我纯粹只是为了要陪伴我的小朋友，因为你们有这个 chaperone 的 policy 啦，所以我焗住一定要入场的。咁但不好意思啦，嗱，你每次咁样独立入场咧都要45蚊，咁你计一计条数，如果你嘅小朋友系买咗 season pass 嘅话，即系而家最低都要89蚊噶啦吓。你嘅小朋友一个 season 都起码去多过2次嘅话咧，咁你逐次俾呢个45蚊咧就已经唔抵啦。咁即系变相咧呢一位伟大嘅成年人嘅 chaperone 咧，佢都系要买埋一张嘅 season pass。
1: 佢仲要可能系要陪埋啲小朋友嘅同学仔一齐去嘅，因为一个大人咧系可以带10个小朋友。亦即系话咧，如果你话俾人听你有一个 seasonal pass 嘅话咧，原则上就系真系每一次小朋友话要去玩嘅话咧，你就差唔多系要陪住佢哋一齐去噶咯噃，
0: 变咗御用 chaperone 啊，
1: 系啊，
0: 咁啊真系要好伟大同埋好有爱先做得出啦。咁啊呢一件事嚟讲嘅话咧，就带出咗好多嘅一个问题啦。到底一个成年人带住10个小朋友，系咪真系可以达到保护佢哋安全周到嘅一个目的咧？嗱，我自己嚟讲嘅话，排队呢家嘢咧。尤其如果我自己唔系好 looking forward 去玩呢啲过山车啊，成嘅时候咧，你话要我企喺度个几两个钟，甚至可能要3个钟头咧，系去排队嘅话，我好大机会都系话嗱，小朋友你哋咁有冲劲，你哋去排队，我咧就去啲树荫下面唞一唞先咁。好啦，咁如果我一行开咗，系咪我就已经发挥唔到 chaperone 嘅一个目的咧？咁如果我要继续保持或者要 make sure 呢啲年青人嘅安全嘅话？咁即係话我要陪埋佢哋一齐排队啦。咁我哋而家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啦，就係、是、喂，排队可唔可以快少少呢？
1: 咁梗係可以㗎，不嬲都係钱使得鬼推磨㗎嘛。只要你再加多79蚊嘅话呢，阿 Sam 你係可以排得快少少嘅。
0: 这个就叫做 fast lane 嘅 service 啦。咁Wonderland 本身咧都有2种 option 㗎。一个呢就係逐次你入场去买嘅 fast lane。咁其实佢都有一个 season pass 嘅 fast lane 嘅，不过嗱，佢哋都好合理嘅，佢哋系有一个上限嘅，即系话我哋每一个 season 卖咗咁多个 season pass 嘅 fast lane 之后咧，就唔会再卖噶啦。为咗就系要确保咧入场嘅人咧唔会有太多，甚至系冇上限嘅人数咧，系拥有呢一个 fast lane。咁即系其实如果个都有 fast lane 嘅话咧，咁咪即系唔系 fast lane 咯。
1: 咁所以起碼 Wonderland 有一個 cap 嘅話，其實都係好嘅。同埋佢仲有另外一個模式咧，就係佢哋有一個係叫做自己內部嘅 training 咧，就係可能放咗幾多個人係 fast lane 嘅，就會先至放翻幾多個人係有普通 pass 嘅，令到呢件事咧係可以有一個所謂嘅平衡點咧，就唔會話你一路不斷淨係排隊，跟住淨係放曬啲貴咖啡嗰啲 fast lane 嘅入去嘅噃。
0: 哦，咁啊，呢个系基本嘅指引嚟嘅。如果唔系咧，就会令到啲排普通拎嘅人咧好鼓噪噶啦，亦都变相咧，即系话俾啲普通拎嘅人听，你想玩啊，买贵飞啦。咁啊，事实上亦都唔系一个几好嘅感觉嚟嘅。嗱，其实呢一样嘢唔系话净系发生喺 Wonderland 噶。如果大家有去过呢个美国嘅迪士尼咧，咁其实佢哋都咁多年落嚟一路都有唔同形式嘅一个类似 fast lane 嘅 service 啦。嗱，我自己咧就好 old school 嘅，我对上一次去迪士尼咧都真系都有 好耐世纪。

0: 前啦吓。咁当时嚟讲嘅 Fastlane 呢一个嘅 idea 咧，都系一个初初出现，可以话系一个实验嘅做法嚟嘅。当时咧就系喺每一个 ride 嘅前面咧有一个叫做系揿机，咁你走埋一揿咧，佢就会有张卡弹出嚟，上面咧就会有一个时间嘅。咁你就系睇住你喺呢个时间你翻翻嚟啦。总之十分钟之内，我都会你就可以行 Fastlane 嘅嗰条队嘅咁样。咁你攞住呢张卡咧，你就可以去排其他嗰啲咧，系冇呢个 Fastlane service 嘅嗰啲咁嘅游戏。咁如果你系事先做好功课嘅话咧，咁你可以系排紧队嘅时候咧，就系、唔同嘅时间，即系揿咗几个唔同嘅 Fastlane 先。咁当你排完嗰、你玩完啦，咁跟住你就可以逐个逐个去 Fastlane 嗰度咧就去玩啦。咁呢一个就係当时嘅一个做法，而最紧要嘅一样嘢呢係唔使加钱啊。
1: 嗱，咁你就讲咗个重点啦，咁而家又问下你啦，嗱，而家放假你带个仔仔就当你返返去以前咁样计啦，但而家係有得揀嘅，一系就买普通贵普通票就大概100蚊啦，但如果你话俾 double 钱嘅话呢，你就可以 Fastlane 啦，就所有嘢呢都可以快啲嘅，你又会唔会同仔仔买呢个 Fastlane 啊，定系你会觉得啊都唔紧要啦，就咁入去玩都 OK 啊？
0: 嗱，咁你如果真系飞到落去美国，甚至如果你话我去到法国巴黎迪士尼嘅话咧，咁我亦都唔会话计较俾多几廿蚊，即系正所谓豪俾你啦，系咪？
1: 唔系几廿蚊啊，系 double 啊！
0: 唔紧要啦，咁个重点系我哋去时间就是金钱啊嘛。
1: 是的，
0: 即系如果你话我唔买呢一个嘅话，我每一个 ride 都要排三个钟，你话我一日有几多个三个钟啊？同埋呢啲 park 嚟讲嘅话系逐日计噶嘛，你唔系个个 park 可以无限俾你玩晒之后你先走噶嘛，系咪？咁所以如果我唔俾钱去买呢一啲 Fastlane 嘅话，我一日可能只系喺个 park 度玩到几个 ride， 咁我就已经要走噶咯，咁又唔划算嘅。所以有时有呢啲钱咧，你系被逼唔可以悭。
1: 但系父爱系伟大噶嘛，亦都好多父爱咧都系咁伟大咧，就一齐都买晒 Fastlane 啦。呢、一个咧，亦都系讲紧咧，有好多第二啲嘅迪士尼啦，就唔系讲紧美国嘅话咧，有一啲咧反而原来佢系冇一个 cap 嘅，冇话特登嗰一日净系可以买到几多个快证。总之有人肯俾呢一个价钱，佢就买得出嘅话，亦即系话咧父爱泛滥嘅就会买晒呢个快证啦，全部人一齐排晒快证，就反而冇乜人咧买呢一个普通价，亦即系头先又翻翻去嗰、那个。重点就是每一个 ride 都可能要排两三个钟，
0: 就是因为全部人都是排快证，
1: 是啦，
0: 好，那排慢证那就会快一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也都是有他们的一个指引的，就是他们是会放三至四个快证才会放一个慢证的，如果他见慢证没有人排队的话，他们可能会全部放快证，咁你就会发觉到我啱啱所讲嘅，当全部人都系快证，其实真系冇快证咁解啦。
1: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我都觉得有我如果我俾到钱可以买到时间嘅话，好似我去407咁样，我真系可以快啲翻到屋企嘅话，我唔介意。但系而家反而就将所有嘅嘢咧都变咗系要俾钱先至所谓快，而个个当你冇一个 cap 嘅时候，你又收咗我嗰个钱，但我又得唔到呢一个服务嘅话，咁其实呢一件事又点样计咧？
0: 嗱，所以咧就系喺亚洲嘅迪士尼咧，就有好多嘅入场人士咧，就系好鼓噪啦，因为当佢哋察觉到我使咗咁多钱咧，原来我同冇使到咧系冇分别嘅，因为个个都系快证，咁其实变相咧，你即系等于加咗我价嘅啫。咁啊，呢一样嘢咧就的而且确令到好多俾咗钱嘅人咧系极度鼓噪噶。咁如果你话 Wonderland 嘅 Fastlane Daily 嘅嗰个系冇上限嘅话，会唔会都会有呢一个问题呢？咁就要等大家去到 Wonderland 玩嘅时候，如果你真係买咗快证，你就可以印证一下到底系咪同冇买快证冇分别呢。我哋而家听一下 Alex 刘志涛嘅 Tic Tac Toe。
2: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驚追唔切，唔使驚，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 ，Alex 刘志涛同你 Tic Tac Toe。
3: 今集嘅 Tic Tac Toe 再次请翻2025年 B 最新星训练班嘅学员 Daniel 上嚟。Hello Daniel，Hello
4: 大家好嘛。
3: 咁上星期就讲咗啲关于系 design 嘅嘢啦，但系仲未问够嘅，想执咗一啲关于好深度嘅嘢。design 呢方面咧，可能我剪片剪声啊，就剪得多啦，算 OK 啦。嗱，design 我真系非常。

0: 图呢个字咧，就根据系嚟于 Photoshop 噶嘛。但我发现话就话 P 图呢个世界唔系好多人识用 Photoshop 嘅 ，Photoshop 比较系一个好铺嘅工具啦。所谓嘅 P 图，只不过系可能话用其他嘅 app 将自己嘅面啊整瘦少少。但
1: 系
0: 又咁啦，当个个电话都有 app 嘅时候，点解啲人会要揾一个 professional 嘅 designer 咧？佢哋但系可以话，我而家电话整到啦，我唔需要再抌几千蚊出嚟去揾一个帮我 design 啲嘢噶啦。
1: 咁正如你话斋 ，design 好顾名思义就系应该好 custom。买啦，咁一般例如大家成日都会好容易喺个 app 度一间调教呢样调教嗰样，咁但系其实你嗰个都系好限制式，俾你哋做嘅嘢都系比较有 limit 嘅。咁、但系如果你系专业嘅话，咁佢嗰个变化程度可能会比你个更加多。咁同埋亦都 Photoshop 里面更加系多咗唔同嘅 features， 可能分分钟系会比印刷出嚟嘅时候亦都好啲嘅。咁、如果大家可能成日都喺啲 app 做嘅时候，可能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嗰啲，例如有啲 resolution 啊，或者系、如果你纯粹系摆喺嗰个即系好细嘅画面上面，咁你都觉得 OK 嘅。咁但系对于我哋做开 design 嘅时候，咁我哋好多时唔同嘅 picture 啊，或者系嗰个嘅 graphics 都会系睇下究竟佢将来会嗰个产品系用喺poster 度啊，或者系大型嘅制作或者小型制作嗰面，都系一定嘅影响咯。咁但係好多次你哋 P 图嗰啲就唔会諗呢啲嘢囉。
0: 即係 resolution 係个像素㗎嘛。
1: 係啦，就係、是、个像素㗎嘛。
0: 就见到好多啲人呢而家啲 logo 呢一放大就起晒格咁样。
1: Exactly, okay, 就咁解啦。
0: 嗱我自己有时用开 Canva 去 design 一啲可能话出铺啊 ,design 咁嘅嘢，即係纯粹打个字上去嘅啫。但我见到好多唔同嘅 template 㗎已经。其实呢啲 template 咧，对一个普通人嚟讲有冇用咧？或者你一个识嘅 designer， 你觉得啲 template 系对你一个专业人士有冇帮助咧？
1: 嗰啲 template 其实就主要系俾你可以好快咁样，好似例如视乎你嗰个嘅 project 而定啦。咁、如果佢哋好简单嘅，咁可能呢啲 template 咧就可以帮你缩短咗时间，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制作咗一个成品，然之后俾咗你嗰个客人去 approve 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里面嘅有个唔好处，就系因为大家如果都开嘅时候，大家可能分分钟你又用呢个 template， 我用呢个 template， 咁、可能同一时间摆嘅嘢上去，大家就觉得吓咁似咁样咯。咁、就冇咗一个，即系其实系方便咗，但系有时就冇咗个新鲜感喺度咁样。
0: 咁講法嘅話 ，template 其實係局限咗啲人嘅設計啊，定還是其實係幫助咧？
1: 簡單嚟講係其實減少咗你嘅思想。
0: OK OK，
1: 即係你係變咗你唔諗咯，你就淨係、哦呢、這個人我中意啊就用咁樣咯。
0: 但係應該俾到你啲專人士啲唔同嘅 idea 咁嘅，即係始終可能，但係我可能咁樣可能再將佢轉一轉咁樣就可能好啲係咪？
1: 係啦，咁好多時就即係當你就算見到嗰個 template， 咁但係你唔想撞嘅時候，其實你應該要諗下、OK 呢個 template 我裡面仲可以有啲咩變化咯。
0: Okay,讲起 template 咧，点解而家咁多 template？ 就因为好多专业人士咧，俾咗唔同嘅 idea 出嚟，然之后 AI 将佢总括咗出嚟啦。嗱、AI 呢样嘢咧，对任何行业嘅转变咧，啲十年非常非常大。
1: 系，
0: 好似十年前我哋 AI 系剪片系冇可能嘅，而家就可以甚至系 track 住一个人嘅 movement 啊，做唔同嘢咁样。嗱，你哋啦。十年前呢一行同而家呢一刻2026年呢一行嘅分别大唔大咧？在于啲乜嘢咧？
1: 分别就系在于即系其实而家系时间啦，同埋系方便咗咁样啦。但系其实唔同嘅 app， 我谂大家用嘅时候都有佢自己嘅唔同嘅特点咁样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做喺平面设计嘅时候，我哋就某几个工具我哋都会成日用嘅。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对嗰个几个工具系比较熟悉啲啦。咁但系因为市面上突然之间可能某一个app 啲人多啲用嘅时候，咁佢喺上面做好多唔同嘅制成品嘅时候，咁我哋都需要去学习究竟点解佢哋用嗰啲啦。咁同埋佢哋用嘅时候，咁我哋都因为我哋本身自己有专业嘅用开嘅 software， 我哋亦都会比较下，哦，佢究竟里面系咪真系乜嘢都做到咧？咁好多时就未必一定啦。咁但系你话啊，你系一个初学者，我又好想试下有个成功满足感咁样，哦，我入去里面整个 template， 摆我自己想要嘅 photo 啊，摆我啲字，咁我觉得无可厚非，你可以去试下。咁但係就同平面设计係有啲唔同嘅。咁始终平面设计多咗一个 customize 多啲囉。
0: 而家好多啲罐头嘢嘛，即係剪片都係啦，你个 opening 咁弹出嚟就得啦，唔使再用啲任何 effect 咁样囉。但其实嗱 ,AI 呢个行业呢，头先我上一集都讲到啦，个客户大可以同你讲话，我屋企个 AI 做到啦，我叫个仔搵个 AI 都整到出嚟啦，唔使搵你啦。你其实听到呢句之后呢，你会觉得上一集就话即係争紧个 human touch。 但其实你担唔担心有一日 AI 或者系唔同嘅 app 系真系会抢咗你哋呢一行嘅饭碗咧？
1: 咁将来 AI 会发展到有几厉害，我就唔知道啦。咁但系呢一刻嚟讲，其实 AI 始终对我嚟讲系一个远。

0: 唔见咯。咁同埋 AI 亦都系由人去发明呢一样嘢嘅。咁其实既然佢系由人去发明呢样嘢，我觉得系你需要知道点样去利用佢。而去幫助到你，而唔係要去驚佢去 take over 你嘅工作咁樣咯。因為其實佢每一樣嘅 app 都有佢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嘅。咁但係好多時大家，我諗大家都明白就係其實都係人去用佢噶嘛。
1: 嗯。
0: 咁你都係需要加入你自己嘅個人嘅idea 或者各方面，唔會話就算你好似即使你話 AI， 你要。你都要打你应该要打嘅 content 落去啊，咁佢先会 outcome 到一啲你想要嘅嘢。咁但系其实 AI 有时现在都仲未系 develop 到咩都可以做到咁样咯，我觉得。
2: 嗱，你而家系一个 professional 嘅平面设计师啊，你而家仲有咩途径去学唔同嘅嘢，系 keep 住自己 on trend， 系希望就唔好俾 AI 抢到我咧，我要做好自己就可以啦，咁样咧。
0: 除了我会做好我自己那些之外，那我亦都同一时间都会很多时看很多不同的 trend， 例如嚟緊有哪些的 app， 他们是会有些什么的不同啊那些这样啦。那从而里面我都会提早去学习了究竟这个 app 其实它会不会令到 future 会多不多人用啊。那同埋如果多人用的时候，那你都需要去接触和理解这个 app 究竟是为什么多人用，同埋是究竟又帮唔帮到你呢？咁当你熟习咗或者你知道嘅时候，咁你咪唔需要驚囉。咁你咪可以变咗，咦，可以将呢一个佢嘅好处就摆落去你自己嗰个 tools 里面咁样囉。咁特别当你收到唔同嘅 project 嘅时候，咁你个脑里面就会出现咗，究竟我应该呢个 project 系用边一个 software 做，系用最简单同埋亦都可以最有效率咁样 show 俾你个 client 睇囉。
2: 嗱，十年前就少咗科技，而家呢一年呢就越嚟越多。再十年后，你对呢一行嘅远景系 visualize 到啲乜嘢啊？
0: 其实我都好难讲，因为其实
2: 发展太快啦。
0: 因为其实有啲就话好快，咁但系快到咩程度真系唔知。咁同埋有时我都就觉得其实有一啲嘅软件咧，就可能系大家都好鍾意用或者咩嘅时候，咁所以呢就突然间就好多人去用佢咁样啦。咁但係当呢个软件例如大家以突然间觉得佢咦冇乜特别嘅时候又冇用。咁所以呢啲软件其实有时就算 AI 嗰啲都系一时可能呢、這个一时系嗰、那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你不断咁学习系最紧要囉。同埋系 open mind 囉。即系唔好话会怕究竟边一个取代緊边一个啦。因为其实当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人 develop 出嚟嘅嘢嘅时候，你每一样嘢都一定佢嘅好处同埋唔好处。
2: 冇错。
0: 咁你与其系担心俾人替代，你不如谂下点样可以增值自己啊？我觉得系紧要啲咯。
2: 呢个系非常非常专业嘅一个 designer 应该会讲到嘅嘢。学你话斋啦，即系而家科技嘅嘢系我哋系用佢做一个 tool， 唔好系惊佢 replace 自己，你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去执着于自己嘅能力就可以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听到呢番说话之后咧，都知道 AI 嘅并唔系系我哋生活嘅重要部分啦，而系只不过系我哋生活一个途径，帮助你做嘅嘢。希望大家做任何嘢都唔好太过依赖 AI， 同埋 design 样嘢咧，我始终觉得要有个 human touch， 学你话斋系要个人咧系真系明白到。客人知道你想做咩先可以嘅，任何一个 template 咧，随时同人撞啊，随时冇咗个独特性，系咪咁讲
0: 啊？系啦，我都会觉得系，即系虽然系大家，虽然大家而家成日都好想话快啊，好想咩都话悭钱或者乜嘢，咁但系某程度上，其实系咪需要谂下，系咪大家应该静一静，慢落嚟谂一谂下，系咪需要都要自己多啲参与啊，同埋俾翻自己去思考多啲咧 ？Instead of 系我拎到啲嘢就用，就唔会去谂究竟我点解啊，有乜嘢好啊，啲咩唔好啊，其实呢一样嘢会可能反而令到人会越嚟越更加退步添，因为已经开始少啲去自己发掘自己嗰个嘅思想啊，又或者发掘自己一啲嘅技能嘅时候，咁就变咗好似真好依赖咗其他嘅AI 嘅工具咁样咯。
2: 咁任何创作嘢咧，都真系要自己去即系抌自己嘅灵魂落去，先可以做到创作出嚟嘅。Daniel 好多谢呢一番说话啦，咁啊多谢呢两个星期嘅 interview， 咁我希望各位观众咧都一定同我一样系获益良多嘅，咁啊多谢你同我上嚟一齐玩啦，咁希望第日再去多啲合作啊，可能咧你呢个靓声王可以嚟我哋嘅节目度。
0: 哦，好啊好啊，多谢 Alex。
2: 既然咁嘅话，我哋就不如同啲观众讲声拜拜啦，
0: 拜拜。
3: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4: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 真的假不了。

0: 料。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回，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4: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5: 翻返嚟第二 part 嘅一期一会 ，Joyce， 我知道你系呢个家庭主妇啦，咁啊屋企嗰啲 grocery 啊买餸呢啲咁嘅重任咧，就一定系喺你身上面噶啦。咁啊近呢一年半载咧，我哋都经常听到人哋牙痛咁声咧，就话哇啲食物贵咗好多啊，买餸啲钱贵咗好多啊咁样，你觉唔觉？
6: 梗系觉啦，嗱，以前你攞住100蚊入去，你买到应该都有几袋嘢翻翻出嚟噶嘛。而家真系100蚊嘅话，你真系好似唔知发生咗咩事咁样，隔几日又要去买个餸噶咯。
5: 系啊，我以前咧就稍微买一个礼拜嘅餸啦，平均嘅话系100头到啦。
6: 嗯，
5: 而家嘅话随时如果放任少少咧，我试过埋单嘅时候吓真。200几蚊埋单咯。嗱，如果根据翻呢啲加拿大嘅统计咧，就系话咧，由过去呢一年里边咧，一般嘅平均嘅呢一啲食物咧，系有3.8% 嘅增长噶。咁啊，亦即系话咧，每一个家庭每年要使嘅钱咧，其实100蚊咧就多3.8%啫。点解听落去好似好少咁嘅？
6: 因为人工冇加到啊嘛，你都跟唔到个通胀。
5: 是哦，不过呢原来呢有好多专家呢都站出来呢就讲话，嘿，其实呢我哋成日淨係着眼于食物嘅成本增加啊，但係你哋有冇諗过你哋每年啊每个家庭至少有300蚊嘅食物呢係抌咗去㗎。
6: 其实这个呢还有一个挺得意的 cool fact 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best before day， 其实就是讲在1976年的时候，在加拿大食品局那里有规定，如果那样东西是那个寿命是得90日或更短的话，才需要要写这个 best before day 的，也就是说如果90日以上的食物呢其实是不需要的。什么为止90日的 rules， 就是所谓的 90 days rules， 就是如果那样东西好像你刚才讲的可能是罐头啦，或者可能是啲 pasta 干嘅食物嘅话咧，原则上佢系可以放喺个架上面多过90日，亦即系话咧，其实嗰啲嘢系唔需要写 best before day 呢一个物体落去。讲紧咧就是、如果系好似嚟奶类嘅食物啦、肉啊嗰啲嘢咧，系真系要90日内系一定要清咗佢嗰啲咧，先至需要写嘅。点解嗰啲例如罐头嗰啲，咁你咪唔好咁样写咯？你咁样写完，大家其实仲要有个误解，抌晒啲食物嘅话，好贵噶嘛。
5: 嗱，咁啊，当然你要制止佢之余咧，亦都要同佢讲下道理嘅吓。嗱 ，best before 呢一句说话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令到好多人咧系有误解噶。嗱，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先 ，best before date 同 expiry date 系唔同噶，唔系对等噶吓、如果你见到一个食物上面系有一个 expiry date 嘅话，的而且确系时候要抌噶啦。如果过咗嗰个日子咧，系唔安全嘅。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嗰个系叫 best before date 咧， 其实仲有好多商榷嘅余地㗎。

0: 因为一般嚟讲嘅话，如果你嗰个食物系未开封嘅话，个 best before day 嘅意思只系代表就系话，如果呢架呢个物件仲喺或者呢个货品仲系喺铺头嘅话咧，咁最好喺呢个时候咧就要拎佢落嚟减价，或者唔好再摆喺货架上面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买咗翻屋企嘅话，而你系摆喺适当嘅一个储存，即系当然你唔好将佢摆喺个火炉隔篱啊，而呢样嘢系应该要摆喺雪柜嘅话咧，咁啊当然嗰啲啊另计啦吓。咁但系如果你系摆喺雪柜嘅，摆喺阴暗处嘅，摆喺适当嘅储存嘅地方嘅话咧，其实就算过咗个 best before date 咧，系安全食用嘅可以。
1: 你突然间俾我谂起嗰啲人哋话咧跌咗嘢落地下咩 five second rules 咧，五秒钟之内执翻起佢都可以食得，所以你都望下你跌咗落去咩地方嗰度，你先知再衡量你觉得应唔应该可以攞翻上嚟食。但的而且确系嘅，佢所谓嘅嗰个所谓嘅 best before day 咧，系讲紧未开包装之前，当你一开咗之后咧，净成件事你就可以唔好理佢啦，因为好多嘢咧，其实当你一开咗咧，讲紧可能系两三日内，你其实就应该要食咗去。而不可以再 follow 这个所谓的 best before day 或者 expiry day 的
0: 了。嗯，那刚刚你讲过罐头呢，如果大家心水清呢，罐头呢所以上面呢多数是写着 expiry day 的。而个 expiry day 呢通常都不会是90日之内的，通常是一年两年甚至有些是更耐的，视乎你罐头里面是有些什么类型的食品啊，这一样东西你自己也都要作出一个抉择咯。即是如果你见到啲嘢已经变晒色发晒毛，或者甚至闻到异味的话，你不可以坚持说诶，所罗门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话咧 ，best before 就算过咗咧都唔代表乜嘢嘅。咁嗱，我冇咁讲过啊。亦都有好多精明嘅呢啲主婦啦，或者係呢個持家有道嘅主夫呢，佢哋呢都會喺屋企會有好多嘅，譬如保鮮袋啦、密實袋啦、真空袋啦，或者叫保鮮盒啦，佢哋都話啦，我哋有呢啲呢專門攞嚟儲存已經開封咗嘅食物呢，係可以令到我嘅食物保鮮期呢更加長㗎。不過原來啊，係一啲专家咧就走去研究咗，就咧发觉咧好多呢啲咁样 resealable packaging 啊，吓所谓嘅保鲜嘅包装咧，系可以令到某一类嘅食物咧系更加容易咧系坏嘅。
1: 系啊，呢一个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可以算系一个假象啊，因为你谂下你嘅所谓塞咗佢咁样计啦，其实入边已经有空气啦，已经有细菌啦，你只不过将啲空气同埋细菌放埋一齐啦。嗱，如果真系佢系完全可以密封到，可以真系烧到嗰只嘅话，还好啲。我讲紧嗰啲咧，系普通有时买三文治袋放落去，跟住上面有得闩埋嗰只咧，其实嗰啲系完全冇用嘅，因为就系头先讲啦，你嘅空气啦同埋细菌啦已经攞埋一齐，同埋啲食物放埋一齐噶啦。
0: 嗯，咁咧又第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叫薯片啦，或者系你经常会买嗰啲好咸好脆嘅嗰啲嘅零食啦。佢话咧有一啲咧，佢系跟埋一条嘅所谓叫 resealable strip 啦，即系你虽然搣开咗个顶咧，但系佢里边就话，你食完之后咧，我哋有一个 resealable， 你只要将佢捻埋咧，你嘅就可以保鲜啦。咁咧专家就话啦，其实呢啲咧，因为系都几求其嘅，咁咧你根本上系冇办法可以肯定咧，系咪真系完全可以杜绝呢一个空气嘅流入啦？咁同埋加上你一打开之后咧，其实里边已经有空气噶啦，所以你个薯片摆耐咗咧，亦都会淋啦，同埋会变味嘅。所以如果你真系想开咗包薯片，但系你又食唔晒嘅话咧，你可以揾一啲真系可以抽真空嘅一啲袋啦，或者系抽真空嘅盒咧嚟装住啲薯片咧，反而咧仲可以挨得耐啲。
1: 系啊，呢一个咧，其实同饼干啊，或者一啲比较脆身嘅嘢咧，都系大同小异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芝士啦。你有冇发觉咧？如果你系买一大嚿嘅芝士，系可以挨得耐过嗰啲好似碎咗嗰啲 shattered 咗嗰啲芝士咧。因为其实当你系磨咗碎咗嗰啲芝士咧，其实亦即系话佢可以掂到空气嗰个地方系多咗啊。亦即系话咧，你可能开咗两三日咧，成包嗰啲 shattered 咗嘅芝士咧，原则上你可以抌晒佢噶啦，因为通常都发晒毛噶啦。
0: 相反，如果你买一啲譬如系成嚿嘅芝士砖，同埋佢嗰啲芝士系好干身嘅话咧，你将佢摆喺个抽真空袋咧，反而佢系可以挨得更加耐噶。咁啊，另外一样咧，大家经常都会用呢啲咁嘅保鲜袋嚟装嘅咧，就系、是、一啲火腿啊或者系。

0: jam 啊，嗰啲咁样嘅肉啦。嗱，一旦你开咗之后咧，其实呢啲真系要非常之小心啊，因为食呢啲咁嘅 ham 咧，好多时你都唔会加热嘅，所以如果佢一旦咧系变咗质嘅话咧，系好容易系会食坏肚嘅。
1: 系啊，呢啲咧讲紧咧，真系一两日左右咧，你就应该要食晒佢。如果唔系咧，都大致上咧都开始已经系沤紧菌噶啦。仲有一样嘢咧，就可能系好似咖啡啦，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时想买嗰啲咖啡豆嗰啲咧，但系当你如果话好似开咗个袋嘅时候，其实咖啡咧都系好容易令到啲空气啊、阳光啊、潮湿啊嗰啲嘢，就会令到佢嗰个味就会失咗啦，亦都会令到嗰个咖啡会变质嘅。甚至乎最好咧就直情将佢咧换咗落一个樽嗰度，唔透明嗰啲。密封嗰啲樽咧，咁你嗰个咖啡豆咧就可以捱得耐多些少啦。
0: 系啦，头先讲嘅火腿之外咧，其实我哋好多嗰啲已经系 pre-cook 咗嘅 bacon 咧，都可以有同样嘅做法嘅，就系、是、如果你冇办法食得晒嘅话，将剩低嘅咧即刻炸炸淋摆落去一个真空袋或者保鲜袋里边，跟住摆落冰柜度冰咗佢咧，呢样都可以令到佢哋嗰个保存嘅时间咧系更加长噶。好啦，咁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悭翻啲，咁咧年终咧就可以食得更加安全，食得更加便宜啦。
1: 而家交俾 Pass Mama Anel， 而家交俾 Alex 刘志涛 Tic Tac Toe。
2: 猫猫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欢迎翻到嚟今集嘅宠物资讯，我系 Pass Mama Mel。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原来碗熊同埋松鼠真系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样咧，透过一啲嘅角落头啊、窿窿罅罅位啊入抢你屋企。咁如果真系发生喺你嘅身上，又应该点做呢？又想知道有冇方法可以一开始就预防，唔俾佢哋有机可乘？今集宠物资讯就继续请到嚟自碗熊博士嘅 Marco 同我哋分享一啲最实用嘅处理方法，同埋我哋一定要知道嘅预防贴士。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屋企，同时又唔伤害到呢啲小动物，今集就一定要听到最后啦。首先，我哋欢迎 Marc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上集咧，我哋就分享咗到底碗熊啊、松鼠呢啲小动物咧，一般系点样入屋啦。咁而今集嘅重点咧，就系我哋点样可以赶到佢哋走，又唔伤害佢哋咧。咁想问一下，如果发现有动物入屋，第一步应该点做咧？打俾你哋。
3: 系啦，联系专业人士，因为如果自己处理咧。例如有啲客人會自己封咗佢個出入口啦，咁佢有機會會破壞其他嘅地方啦，例如鋁片啊、屋檐啦，即係 sofa 啦，佢會踩爛，同埋佢會喺入面周圍搲嘅，破壞啲保溫棉啦咁嘅情況咯。
2: 即係調翻轉，其實可能佢唔係趕咗佢走，佢純粹封咗佢個入口，就變咗困獸鬥啦。
3: 係啦，佢有機會會踩踏其他地方出嚟，或者係佢有機會死喺入面。我哋都有试过呢啲 case 嘅，因为客人咧佢唔知道点处理，咁就打电话俾其他公司啦，或者系 handyman 啦。
2: handyman 可以处理到嘅咩？
3: 有啲人会直接封咗个窿嘅，佢唔知道点处理，或者系佢以为嗰个地方入唔到，或者佢走入 attic 睇揾唔到，因为佢碗熊会匿埋嘅 ，attic 入边有好多个啲角落头位，你匿埋唔一定揾得到佢嘅。但系我哋就会依照佢嘅习性啦，例如碗熊就会早上喺入边瞓觉啦，咁我哋通常就会喺佢个出入口嗰度装一个温美多啦，等佢搵嘢食、搵水饮嗰阵出嚟啦，咁佢就翻唔到入去。如果你封死咗佢咧，佢死喺入边咧会发臭啦，佢有寄生虫嘅，佢惹乌蝇啦。咁我哋又试过有一个佢就系只碗熊就死咗喺入边啦，咁我哋去到咧系成个。大概十尺嘅位置，佢啱啱就喺个窗口位，咁个客人咧就留意到佢嗰度有好多乌蝇嘅出入，同埋有啲水流落嚟。
2: 即客人都唔系特登嘅，不过佢就咁啱就喺入面就先游咗啦。
3: 系啦，因为佢唔知道，以为嗰个窿入唔到。其实碗熊入去屋企咧，有四至六寸嘅位咧，咁佢就可以爬到入去。
2: 哦，都好少嘅啫，但系佢好大只噶。
3: 系啦，佢个头入到去咧，佢就可以入到去。
2: 哦，即系经典金句啦，头过身就过啦。
3: 系啦，就可以入到去噶啦，一定要揾专业人士去处理啦。
2: 因为你哋会有经验之余，你哋都有足够嘅相关专业知识啦。

0: 你会知道 Raccoon 可能不是只是一个口入 WCG 排屋的朋友呢，他有机会是由一间屋走过隔离屋的嘛，打通晒的嘛。
1: 都有的。
0: 哇。
1: 有时是在这间屋入了，个窦是第二间屋第三间屋都有机会的。咁 baby 咧就有機會喺嗰邊啦。
0: 哇！遊樂場啊，好開心啊，大笪地咁跑嚟跑去啊。係
1: 啦。
0: 咁但係我自己可唔可以用一啲陷阱啊？甚至乎，我真係狠心少少，我攞毒藥引誘佢咧。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屋企都有Raccoon 入屋嘅情況出現嘅。咁當其時嗰間嘅處理公司，除咗係有整個單向門之外咧，佢係有攞花生醬去引佢嘅。我可唔可以喺屋企擺啲花生醬喺門口引佢出嚟，自己封咗個門去噶？
1: 咁樣就困難啲啦，因為你喺地下放花生醬。佢喺 party 入面未必會聞得到，同埋管控佢係 live animal， 早上通常就喺入面瞓覺嘅，出嚟揾食咧通常就係要日落之後嘅，咁就難啲啦，你好難去守住佢睇佢出嚟嘅，同埋管控佢有時係兩隻、三隻，甚至乎係更多都會有嘅。咁你引咗一隻出嚟，咁你之後封咗個窿，入面仲有，咁咪
0: 我仲有一家大細喺入面喎，
1: 咁就會麻煩啲咯。
0: 咁所以通常我哋都係啊，特別是如果真係用毒藥毒死佢，就係啱啱上述講嘅情況啦。佢會有菌啦，佢會發臭啦，佢亦都會引起一連串嘅其他問題啦。咁所以真係無論係處於一個衞生嘅角度啦，定係一個真係從小動物嘅角度出發咧，我哋都盡量係人道處理為主啦。
1: 係啦，安省甚至乎加拿大都係進行人道處理、人道驅趕，放藥物係禁止嘅。其实在安省呢，拥有和投喂毒死，即是落药毒松鼠管控呢，都是禁止的、都是犯法的，
0: 都是不单单是罚款的问题，严重的是有机会要坐监。
1: 是
0: 的
1: 是的。
0: 咁我点样去防止呢啲管控或者松鼠再入屋呢？因为又讲到人道处理啦，淨係可以赶佢，咁又要两公里内，即係佢有机会认路，可以认得返我住喺呢度㗎喎，咁我点样可以再防止佢哋再度入屋呢？
1: 防止佢再度入屋呢，就要喺个薄弱嘅位置进行加固，就係用金属网啦，导身嘅金属网啦，防止佢再破坏，
0: 就一定知道佢叫唔开啦。
1: 系啦，
0: 咁有冇啲位系我哋比较容易忽略嘅地方？即系我知道可能一啲转角位无可避免，嗰个材质上面系比较薄弱嘅。但系有冇话平时我应该去留意边啲位去睇下有冇被破坏啊，或者系唔对路嘅情况咧？咁我就要留意，可能已经有小动物入屋啦。
1: 通常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咧，就系洗手间嘅排气口。
0: 哦，我从来冇谂过呢。
1: 系啦，因为嗰个排气口咧，佢大概五至六年度咧，佢就会老化嘅。佢好似百叶窗嗰扇叶咧，会甩咗啦。咁松鼠、雀仔都会有机会入去嘅。同埋另外一个就系烟通位，烟通个 cover 冇咗咧，管虹同埋松鼠都有机会入去嘅。
0: 哦，仲有圣诞老人添。
1: 系啦，嗰啲位就最容易被忽略。
0: 咁其实真係可能每隔几年我都要搵一啲嘅 handyman 嗰啲过嚟帮我睇下啊呢啲位有冇松动，有冇需要维修，定係我应该係直接搵宠物处理公司过嚟帮我睇呢？唔一样㗎係咪呀？
1: 唔一样嘅。如果你係屋顶上面嗰啲漏洞呢，通常就要搵专业嘅处理公司去处理啦。咁如果你话洗手间嘅排气啊，厨房嘅排气口啊，嗰啲都可以搵装修师傅或者 handyman 都可以搞得掂。
0: 即係最好都係
1: 一个新嘅，就防范佢嘅机会就会大好多啦。
0: 即係你哋就唔包做呢啲检查嘅，你係纯粹真係专注返动物处理，即係佢未入嚟就唔係我嗰份啊咁样。
1: 唔係都可以嘅。
0: 哦，都得嘅，都得嘅。咁有冇一啲即係相对可能简单啲一啲 DIY 方法係日常我哋可以去防止嘅呢？因为我听过唔少嘅方法嘅，例如係喺多啦买啲会吉脚嘅板啊，或者係放下胡椒粉啊，淋下漂白水啊。其实通通上述嘅呢啲坊间嘅方法呢，係有冇用可以等佢唔好过嚟我屋企嘅呢？
1: 呢啲方法作用都唔係好大嘅。咁松鼠管控入屋，即是爬上屋顶呢，主要是靠近屋企的树木啦，或者是排水管啦、单批啦、墙角位啦，咁都上到去嘅。咁如果你话想预防呢，就自己可以做到嘅。清理屋企附近嘅树木啦， 一個隱蔽嗰啲位置啦，例如

0: 樹叢啦，可以自己清一清，即係抵過一側，咁佢冇乜地方匿啦，
1: 同埋冇乜枯葉俾佢搭竇。
0: 係啦，
1: 咁有冇試過係一啲比較温馨啲嘅 case？ 上集你就分享咗一個好搞笑嘅啦，有一個哨兵，有一個識開門嘅啦。咁你有冇遇過一啲你自己見到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哇好温馨、好窩心嘅 case 咧？
0: 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咧，就印象特別深刻嘅個客人咧，就揾咗一個唔係好專業嘅人士過去處理呢個動物，就喺春季嘅繁殖季節。咁佢裝咗一個 one way dog， 佢都識裝 one way dog。咁裝咗之後咧，那個媽咪走咗出嚟，咁佢打位置咧，佢就用網封咗啦。咁 baby 喺入邊，
1: 啊入唔翻去。
0: 係啦，個客人就嗌佢翻去揾 baby， 但係佢冇專業嘅儀器去探測個 baby 喺邊啲位。佢上個 artist 睇嘅，就揾唔到。碗熊咧，佢生 baby 咧會揾一個好隱蔽嘅地方嘅，咁佢就通過閣樓個啲位置咧有個輕 quick 啦，就走咗入去沖涼房入邊。個沙畫佢通常開水嗰個位咧，佢入邊嘅空間係比較大嘅，咁佢唔識去攞，佢亦都揾唔到。咁我哋過去咧就睇見個媽咪咧屋頂上邊佢破壞唔到，踎喺度，咁見到我哋咧。是会流眼泪的，
1: 哎呀听到
0: 流眼泪的。咁我哋就开咗个窿，攞咗啲 baby 出嚟呢，攞返俾佢睇呢，佢係会过嚟攞返走嘅，即刻就过嚟担走啦。就算我哋仲喺度嘅情况，
1: 佢都唔理危险啦，我唔理你哋有几多人啦。
0: 係啦，佢即刻就攞咗一隻 baby 走。咁过咗一阵呢，佢就会嚟攞返其他嗰啲走。
1: 哦，即係首先佢带咗一隻向安全嘅地方，就逐隻搬运啊，咁样
0: 逐隻用个口担住，逐隻攞走啦。
1: 我觉得最感动嘅位呢，係因为碗熊就算同我哋人类共处咗咁耐都好啦，一般都唔会主动靠近我哋啦，但係佢为咗即嗰个动物嘅母爱，佢为咗啊我要救返我啲小 baby， 佢亦都知道你哋係尝试帮助佢嘅，佢就唔驚你哋，我就觉得哇真係好温馨好感动、啊。
0: 因为佢碗熊嘅智商好高啦，我哋讲就有八岁細路仔嘅智商。
2: 哦，都唔少喎、
0: 佢類似係靈長類動物，所以喺大陸有啲地方呢係有人會去養碗熊嘅，
1: 甚至乎韓國都有啦，一啲嘅碗熊咖啡呀嗰啲。咁但係當然我哋加拿大呢邊係完全唔鼓勵嘅，因為呢邊係完全冇純化嘅，係啦，佢哋有機會個別有啲呢都係有機會帶有狂犬病啦，同埋其實碗熊佢自己個性格呢係比較神經質少少，佢有時未必想攻擊你，但係因為當下佢驚嗰一下呢，佢就可能會出走傷害到你。咁所以呢，我哋呢邊係完全唔建議養嘅，千祈唔好見到佢好似好 Q， 見到佢好似好聰明，你就想嘗試同佢和平共處，唔好亂諗嘢。
0: 係啦，
1: 投喂都係唔得嘅。
0: 係，
1: 如果你係懷疑屋企有動物入侵咧，亦都係記得千祈唔好自己亂咁處理啦，因為啱啱講過自己嘅唔專業咧，可能係會導致到佢會繼續加深破壞屋企嘅結構啦，亦都有機會咧，佢係會病死喺呢個屋入邊咧，引發更加多嘅問題。所以如果遇到動物入屋嘅問題咧，記得要揾專業人士去幫你，亦都保護翻自己，保護翻動物。我哋今日好開心咧，有 Marco 喺度啦，同我哋一連兩集分享咗一啲關於碗熊同埋松鼠入屋嘅相關知識，同埋一啲搞笑啊、感動嘅故事。期望咧有機會再同你去傾下偈。
0: 嗯，好嘅，
1: 拜拜。
0: 拜拜。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1: 好，嚟到第三節嘅一期一會啦。第一 part 就講緊點樣去洗錢喺 Wonderland 啦，之後就講緊點樣慳錢喺呢個 Best Before Day， 唔好亂咁抌嘢。而家咧去到最後一節，當然就講點樣去揾錢啦。
2: 即係要先揾到工先可以揾錢嘅，係咪？好啦，咁啊揾工呢一家嘢咧，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嘅話，覺得係駕輕就熟，但係對好多新移民啦，或者係對一啲少數民族啦，啊是其实都有他们的 challenge 的。因为之前呢亦都试过呢是有一些人呢就是做了一个实验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呢是有色人种。咁呢他们去找工的时候呢，那个用返自己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呢，就好明显人会睇得到，咦，你这个 last name 是属于一些有色人种的 last name 喎，咁样。咁于是呢他寄出了几百份的这个求职呢都没有回音。咁於是佢嬲嬲地咧就話啊，不如我試下換一個比較呢個主流社會嘅人嘅 last name 試下咧，咁樣佢即刻就有人揾佢啦。咁而且仲係同一間公司同一份工喎。
1: 你讲紧呢一个咧，就喺呢个哈佛嘅商业评论嗰度揾到嘅。当年揾工嘅时候，我写晒我自己个中文名咁样咧，我系冇人揾我嘅。到我拎走咗我中文名，就咁写翻 Joyce Lee 咧，我即刻收到电话。但我唔知关唔关事啊？你或者可能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啦。但你头先讲嗰个咧，就系讲紧系 apply 同一份工啊嘛。但我就唔系 apply 同一份工，所以我唔知关唔关事。但系我的而且确改咗我个名，同埋我拎走咗我个地址之后咧，系突然之间多咗人揾我去见工嘅。
2: 咁呢一样嘢我哋当然唔可以话有实质嘅一啲嘅证据或者去指控呢一件事啦。当然呢啲呢我哋真係纯粹只係搵一啲嘅案例出嚟同大家係分享嘅啫。实质上有冇咁样嘅情况嘅话呢，唔可以话冇，但係亦都冇一个实质嘅证据係证明呢件事係存在㗎。咁好似係 Joyce 嘅 case 嚟讲，因为佢唔係申请同一份工，咁所以佢亦都唔可以话係因为佢一转咗返呢个叫 Joyce 之后呢，人哋就即刻有呢一个 interview 啦。咁但係好似啱啱嗰个嘅案例嚟讲嘅话呢，又真係淫尸都淫甩㗎喎，真
1: 係。你嗰个就係讲緊少数族裔改咗自己个姓去咗主流社会嘅人啦，係咪？之前呢反而就另外一个 case 呢，就係主流社会嘅人就 send 咗300封信出去呢，都冇人搵佢。佢就反而调转个諗法，就将自己嗰个姓改咗去少数民族个姓嗰度呢，就係真係叫星啦。跟住呢就即刻有三次嘅面试机会。佢亦都好似头先咁样啦，佢冇改个下面任何嘅嗰个 body 系冇改过嘅。正系改咗个姓啫，佢连个名都冇改啦，而家正系改个姓咁简单啦，佢就已经有机会啦。咁所以而家其实呢就一路都讲緊，其实我哋个名放喺嗰个 resume 嗰度呢，系咪已经令到人哋有咁上下嘅考量应唔应该请呢一个人呢？其实我哋个 resume 上面嘅资料是不是需要全部老实地咁样话俾个公司听呢？
2: 嗱，咁当然啦，你要真係见一份工嘅话呢，唔可以建基于一个大话嘅。咁你话如果你话真係我搵工嘅话呢，我哋係绝对绝对呢係赞成你呢係写真实嘅资讯㗎，咁绝对唔好话用假嘅资料。不过好似你啱啱嗰个 case 啦，你用李英伟定系用 Joyce Lee， 咁其实都系事实嚟嘅啫，系咪？咁你选择性用 Joyce Lee 个结果就系有马上有一个 interview 嘅机会可以俾到你嘅话，咁你如果可以揀，咁你点解唔揀一个容易啲嘅一个方法呢？
1: 因为我哋有时都系人嚟㗎嘛，你如果你揾到嗰个 resume 呢，嗰个成26个英文字母，你唔识得读佢个名呢，原来你会真系有少少却步，唔敢打呢个电话俾呢一个人，你就反而会揀啲比较容易读嘅名呢。原来个名呢都有可能令到你喺俾佢筛选嘅时候呢都有少少唔一样嘅。其实 resume 呢唔系一个 legal document 啦，亦即系话呢佢冇话你一定要写晒你啲嘢系咪合法嘅。但你又諗下啦，如果我请你嘅话，我都想知道你之前做份工作做成点嘅话，我都会可能揾翻你之前嗰个老细问一问嘅。你连个名都唔肯俾，我又点样请得你落

0: 啦，系咪？
1: 啊，所以就系话啦，唔可以建基于一个方言嘅，所以喺 recipe 上面咧，你可以选择写唔写落去，但系你写得落去嘅就一定要系真实嘅内容啦。咁如果你而家咧系真系喺度揾紧工嘅话咧，有啲专家就俾以下嘅 tips， 你点样可以俾一个真实嘅资料，但系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咧系俾人哋接受，俾你一个机会去面试咧。第一样嘢咧就系冇人话你一定要写你嘅全名噶嘛，喺你嘅 resume 上边系绝对合法咧，系用一个简化咗嘅名，譬如。如果你的名叫 Michael 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写 A Mike。如果你是譬如 Herbert 的话，你可以叫 A Craig 都得㗎。所以这一样嘢呢，你可以选择性将你的名简化，就好似 Joyce 头先咁讲，当人哋一睇到你份 resume 嘅时候呢，好容易就可以记到你嘅名啦。咁又如果你嚟嘅时候你係好似中国人有一个比较拼音嘅名字嘅话，不妨可以諗一个英文名俾你自己，咁亦都可以令到去睇你 resume 嘅人呢係更加容易记得你㗎嘛。
0: 係呀，你讲起简化啦，我仲諗到一样嘢，就係你嗰个 email 啊，有段时间啦好兴个 email 写到好长呢， Hello Kitty 101嗰啲呢，你嗰啲呢，第一唔够 professional， 第二太长嘅话呢，其实都会影响你去搵工嘅。嗰个最好呢，你自己开返一个户口，係用返你自己个名，係 keep 返 simple 少少呢，亦都会令到你呢嗰份 resume 会加分㗎噃。咁同埋呢，有时呢你都知道啦，当你真係搵到份工，其实你都仲係要攞返你嗰啲可能 scene number 或者嗰啲 driver license 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嗰个 moment 先发觉你个名完全係唔啱嘅话呢，其实都唔好睇。咁所以好似头先所罗门都话啦，用返一个所谓叫做 preferred name 呢，同埋你嗰个名係有啲相符嘅话，到真係人哋想请你嘅时候见到你啲文件呢都係 match 返嘅话呢，係会好睇好多嘅。
1: 其实而家搵工呢都真係唔容易啊，特别呢而家有好多嘅新移民啦，佢哋揾工嘅过程咧，亦都系几艰巨噶。咁希望咧呢啲咁嘅小 tips 咧，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帮助啦。揾紧工嘅朋友可以尽快揾到一份啱心水嘅工作啦，吓。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够啦。
0: 又是时间跟大家讲拜拜啦，下个星期日继续有一期一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周日晚上这个时间，温哥华刚刚天黑不久，海边还有一点风，多伦多这边可能街灯已经准备要亮起来了，车流还没停。有的人可能刚从餐厅出来，有些朋友正在回家的地铁之上，当然也有可能有听众朋友已经窝在沙发里开始放空了。这一刻我们先别赶时间，也不要想明天周一要做什么，把声音调大一点，让今晚的华语新歌热单我们一起来慢慢分享。温哥华多伦多双城连线的华语音乐风暴现在开始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